台七十八线西行，在39公里到38公里之间，斗南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国道一号呢，北上在215公里，园林前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发生自撞翻覆的事故，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哦。以及呢，台61线双向，在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起顶到房里的内线车道，从早上的7:50开始，到晚上5点会进行路面的清扫作业，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哦。同样在台61线双向，108公里到122公里之间，赤市崎到通宵二的外线车道，从早上7:50到晚上5点会进行割草的作业哦，邀请大家多多留意。台61线双向在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8点开始到晚上5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麻烦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咯。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路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家好，我是吴美玲。食毒唔但伤害家己嘅身体，食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嘅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咱拢会使平安倒转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0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来到8点钟了，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哇，时间真的是一下子就过完了耶，已经结束一个小时了。那么不知道大家现在正在做什么呢？是正在准备出门玩的路上，或者是说已经在路上，已经可能是准备工作了，又或者是说在烦恼要吃什么样的早餐，还是说其实你还在赖床呢？那么突然想到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哦，就是呢，我前几天，我昨天好像有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最近肩颈都会很酸痛嘛，然后也有去中医给医生针灸，然后就是有比较好一点点了，就还不错。然后我就是每天都会贴着酸痛贴布，好像很严重，每天身上都有一些贴布位哦。对，但就是有慢慢的好起来。然后我现在每天晚上睡前呢，我都会靠在床边，然后让我的脖子就是跟我的床是垂直的这样放着，让我的脑袋倒过来。对，这样好像可以拉伸一下肩颈这边的肌肉吗？还是什么？我其实也不知道，但我就是在网络上看到这个动作会对肩颈放松啊，拉直脖子还蛮有帮助的，所以我就是最近开始执行了。我感觉好像是真的有比较放松诶，如果说大家也会觉得肩膀紧紧的话呢，可以试试看哦。虽然说要就是花一点时间倒过来，但就是刚好培养一下你的

对你的那些身体的肌肉啊什么都不太好。那么当然如果大家下班以后还有力气的话呢，也是可以多多的运动哦，毕竟运动应该是最快可以解决自己身体比较僵硬的一个根源哦。每次我如果去看中医之类的都会被说要记得运动啦，对，然后我就会说好好好，然后一直都没有执行哦，真的觉得下班以后就好想休息，好想躺下，所以说一直都是非常懒惰的，说着要减肥啊，然后都没有真的去执行什么运动的一个动作。但是我看到真的好多好多人下班以后都还能去运动，我就觉得好厉害，怎么会这么有精神。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来收听八点钟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是来自南希肯恩的《躲起来的人》。

这首呢是来自南希可恩的《躲起来的人》。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14哦。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的路肩有机车误闯喽，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北上在215公里园林前的外线车道，稍早有一辆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那么目前呢正在处理当中，封闭了外侧的两线车道以及路肩来处理，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咯。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咯。以及是在台78线西行39公里到38公里之间，斗南交流道的内线车道呢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边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高雄市呢前镇区二圣一路以及和平二路呢有交通事故发生，高雄市林雅区三多二路333巷24号呢这边有交通事故发生了。同样在高雄市的林雅区呢，五人街以及五营路有交通事故发生，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咯。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Hello， 大家好，我是奎刚。车子的行进速度很快，如果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就变换车道，其他驾驶可能会来不及看见，造成追撞的危险。即使流干一辈子的泪水，也无法挽回。所以，不管开到哪里，都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安全的回到家人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16哦。我们准备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艾薇的《我受够了》，是她跟吴飞所合唱的歌曲。

准备好了吗？一起吹蜡烛为他庆生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的今天的今天谁生日。那么今天谁生日要跟大家分享的日子呢，是一个我觉得很可爱的一个小节日哦。那我们就一起在今天谁生日这个单元里面呢，透过历史的轨迹回顾过去呢，有什么特别的日子，看看以前的历史上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有趣的故事哦。那今天呢是9月13号，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个光听名字心情就会变好的日子呢？好，直接公布答案哦。今天呢是9月13号嘛，今天是国际巧克力日哦。说到巧克力，相信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抗拒吧。像是我自己呢，也是超爱吃巧克力的人哦。不管是巧克力棒啊、巧克力蛋糕，或是热巧克力，还是冰淇淋，只要加上巧克力，我都会觉得很好吃。而且吃到巧克力有一种幸福感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公司的抽屉里面也都有放着巧克力，就有时候上班累了，吃一点巧克力就好像可以打起精神来哦。好，那么今天呢不是要来分享美食的，所以要来考考大家，有人知道我们现在吃的巧克力在很久以前呢其实是用喝的吗？好的，时间倒数到数千年前的中南美洲哦，当时的人们呢已经开始使用可可，像是玛雅文明还有阿兹特克文明都是非常重视可可的哦。不过他们并不是像我们一样把巧克力做成一块一块的巧克力砖，当时的可可通常是被磨碎以后加入水。

做成一种饮料哦，而且重点是哦，它是完全不会甜的，有时候还会加入辣椒或是香料等等的调味，喝起来是一杯那种苦苦辣辣的饮料哦。所以如果可以穿越回到过去的话呢，你到在那边买了一杯巧克力，拿到的不会是我们现在喝的那种香甜的热可可，而是一杯让你喝完会忍不住说这个是什么东西的一杯苦苦辣辣的饮料哦。那么还有一个更惊人的冷知识要分享给大家哦，在可可豆呢，在以前其实是可以拿来当做钱的哦，我觉得超酷的耶。可可豆在当时因为非常珍贵，甚至是可以作为交易的货币来使用。换句话说，如果穿越到古代的时候，你可以不用带钱包出门，你只要在口袋里面呢装满可可豆就可以咯。而且呢，大家肯定会很好奇可可为什么会这么珍贵哦，因为呢那时候它的生长环境很有还蛮有关系的。因为呢可可树并不是随便在哪里都能种的哦，它喜欢温暖潮湿的热带环境，而且从一颗可可果要变成我们熟悉的巧克力，中间呢需要经过很多的加工过程哦，像是发酵以后要干燥，然后烘烤、研磨等等的步骤，所以我们手上的一小块巧克力其实呢都是经过很长的时间慢慢的变身才会到我们面前的哦。那么问题来了，巧克力是怎么从一杯苦苦的饮料变成现在这种甜甜的饮料呢？因为后来可可被带到欧洲后，人们一开始呢其实也不太习惯它那种苦苦辣辣的味道，于是就有人开始发现加入糖、蜂蜜还有牛奶以后很好喝耶，所以呢就慢慢的变成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巧克力哦。那巧克力也从开始很少人享用的珍贵饮料，慢慢的走进更多人的生活。随着制作技术的进步呢，到了19世纪，人们开始发现哦，可以出固态巧克力，巧克力才逐渐的变成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样子哦，是一个可以直接拿起来的样子。所以呢，下次如果吃巧克力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想想手上的一块小小的巧克力，其实呢也是经过了数千年的历史才慢慢的进化成我们现在的样子哦。另外呢还有一个关于巧克力的小小知识可以跟大家分享哦。很多人会觉得好像吃了巧克力以后就会心情变好了，觉得比较幸福一点点，这是因为呢巧克力它本身除了甜甜的味道之外，也含有一些可以影响大脑感受的成分哦。再加上甜味啊、香气，以及巧克力在嘴里慢慢融化的口感，都会让大脑产生愉悦的感受哦。不过阿珍也是要提醒大家哦，巧克力虽然好吃，但还是要适量哦。毕竟吃一小块是幸福，吃完整盒之后看看体重就是另外一种心情了。那当然也会有人吃苦的巧克力嘛，这种就会比较健康一点点，可以吃比较多、哦、那么今天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巧合哦，9月13号呢也是英国知名的儿童文学作家罗尔德达尔的生日哦。那他的最知名的作品之一就是巧克力冒险工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呢？他的故事是那种充满神奇的巧克力盒啊，奇妙的糖果，还有让大家想象力大爆发的巧克力工厂哦。我小时候超级喜欢看的，因为我觉得整个故事看起来就超级好吃，整个都甜甜的哦。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天谁生日哦，我们下次呢再一起穿越时间，看看历史上还有哪些小小的有趣故事等着被我们发现哦。那么我们就下次见。

时间来到早上的8:28了，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是来自古村奈奈的《My Way》。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南希肯恩。
0: 每天走在路上，和无数的陌生人擦肩而过，假如和其他人四目相接，你会怎么做呢？
2: 身为行人的你，如果遇到

0: 驾驶放慢车速，得让你先通过，不妨向驾驶点头致意，或是送他一个微笑。
1: 让我们给彼此多一点尊重，多一点温暖，来共同提高用路安全吧。
0: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33，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马上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北上 135.4 公里藤萝往苗栗的方向，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哦，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再麻烦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国道一号北上在215公里，北斗往园林的方向有事故发生哦，造成了后方回堵到218公里这边哦，拖吊车呢是有到现场的，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再重复一次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15公里，北斗往园林的路段有事故发生，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到218公里哦。国道三号南下在南投服务区，目前呢是车多拥塞的情形，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减速慢行哦。国道一号北上215公里这边呢，刚刚发生的事故是在园林的外线车道，园林前的外线车道，那么有封闭了外侧的两线车道来进行处理当中，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国道一号南下在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的路肩有机车误闯，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国道五号北上平民、石碇、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台78线西行在39公里到38公里之间，斗南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国道一号南下207.6公里到207.7公里之间，埔盐系统的路段外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喽，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台61线双向在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内线车道，从早上的7:50到晚上的5:00会进行路面的垃圾清扫作业，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哦。同样在台61线双向108公里到122公里，赤市旗到通霄二的外线车道呢会进行割草的作业哦，那么施工时间会持续到晚上的5:00。还有呢，在台61线的双向167.9公里到208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00开始到中午的12:00会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

这首呢是来自李荣浩的《我们好好的》。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45咯。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北市淮爱馆呢这边的停车场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边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台61线北上135公里大甲前的外侧路间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中市呢，在复兴路往东兴路的方向，中明南路前的路段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咯。国道一号北上在135.4公里，铜锣往苗栗的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哦，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再麻烦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咯。国道三号南下在南投服务区有车多拥塞的情形哦，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减速慢行。高雄市前镇区在二圣一路还有和平二路的路段有交通事故发生。高雄市林雅区三多二路333巷24号呢有交通事故发生。同样在高雄市的林雅区呢，五人街以及五营路有交通事故发生了。国道一号呢北南下在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的路间有机车误闯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78线西行在39公里到38公里之间，东南交流道的路段呢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的好哦，而且天空很漂亮，那个云啊都是很少很少的云，所以阳光非常的明媚。那现在有那个一道光照进录音室哦，所以我刚刚还去把窗帘拉了起来，因为它就是让我的电脑萤幕反光了。对，是非常好的天气，今天很适合出门玩诶。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想要去哪里走走啊，或者是去哪里吃吃好吃的？我觉得今天的天气不出门玩真的是很可惜耶。大家如果说不是很讨厌晒太阳的话呢，感觉可以去野餐，甚至是可以去骑脚踏车，去河堤边啊吹吹风哦。

那么这几天我也是看到有很多的活动可以去参加哦，像是高雄的话有水炸弹的演唱会，可以去玩水，也是很开心。我看到昨天在现场的朋友都玩得好开心哦，而且呢，就是现场的氛围也很好，非常的羡慕哦。那么台北这边的话，昨天晚上也是有演唱会，所以也是很热闹，感觉最近的周末活动都好多好多，想要干嘛几乎都可以去。而且如果说是要看展的话，最近也有一个很新的展，我也有看到，感觉很有趣。那么稍后再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哦，我们先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南宇的《岛屿度假村》。

这首呢是来自南屿的岛屿度假村。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53哦，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其顶到房里的内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50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路面的清扫作业。台61线双向108公里到122公里之间，赤市旗到通宵二的外线车道会进行隔槽的作业哦，施工时间会持续到晚上的5点。台61线双向在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8点开始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新北市呢，在土城区环河二桥双向百捷宝路的路段会轮流进行封闭道路哦。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的路段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是封闭了机车专用道，占用汽车的外侧一线车道哦。施工的时间也是持续到明天的早上6点哦，要再麻烦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来到8:55，也是来到了8点的最后一首歌曲了。这首呢是来自吴永吉的海边的音音呐。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呢，就准备来到9点的对时咯。

Morning, baby， 起床了没？今天一定要一起收听金广 Morning, baby， 我是怀特。开车不要玩手游，记得系安全带，交通规则一定要遵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播报最新的路况哦。那么国道3号呢，在南下 356.9 公里，接近关庙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一个绳子掉落物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同样在国道3号的南下南投服务区，目前呢是车多拥塞的情形，要麻烦驾驶朋友们小心减速慢行。国道1号北上 135.4 公里，铜锣往苗栗的方向，中线车道呢有掉落物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61线北上在135公里，大甲前的外侧路肩呢有轮胎皮掉落物，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国道1号南下在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的路肩有机车误闯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78线呢西行在39公里到38公里之间，斗南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李三。以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竞争处处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竞争处关心你。
1: 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2: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2: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1: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3: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05，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时间呢，不知不觉就来到了9:00哦，也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咯。先来收听9:00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AKB48 的《冰淇淋之吻》。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4: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6: 屏东县一名叶姓男子平时在工地帮忙绑铁为生，因为看到脸书真才家庭代工，便与张贴讯息的版主联络，对方宣称不必前往指定地点领取代工原料，减少求职者负担，且尽管是打工性质，公司也提供相关合约保障劳务双方。叶男反复查看合约内容，确认求职公司为政府合法立案，才欣然答应工作。但就在签约后，该公司接洽人员却以规避材料税为由，要求叶男提供金融卡，后续公司会再将材料金返还。叶男随即将没有余额的提款卡寄出，换来的却不是家庭代工材料，而是新北市警局的电话。
7: 会让人家跌进去的最后一条，我觉得那一招真的厉害。他是写说，如果甲方有使用到乙方的任何证件或者个资有泄露出去，还是用到卡的话，他愿意赔乙方500万。我记得好像隔两天吧，警方就打给我，他说叫我赶快去当地最近的赶快去报警。
6: 叶男提到，政府积极推动市诈、赌诈、组诈及惩诈，电视新闻、网络文章也不乏常有诈骗案例。为此，他也提高警觉，逐一确认诈团给他的资料是否有破绽，才签下合约寄出金融卡。对于差一点被当成诈欺共犯，他也大喊倒霉冤枉，并将自身经验分享在脸书社团，提醒若是有求职需求者，应该注意类似诈骗案件。
7: 我跟大家讲啊，我只是求个代工又被人家诈骗，他们也是讲说怎么有那么扯的，我说我也不知道。你如果说有关于重要证件我们还知道，可是你说这种求职要寄卡那个，我们就真的不知道。
6: 适逢暑假求职打工高峰季，诈骗集团看准求职者急于赚钱心态，编造可笑的谎言让人信以为真，进而成为诈欺帮凶。新北市警局树林分局树林派出所所长林维群表示，日前到辖内某旅馆查查时，发现房内住客竟高谈阔论金融卡、交钱等关键词汇，正好一名林姓少年正要进入该房内，原警立即上前盘查，揪出林姓少年替诈团担任丁水工作，以总金额的1.5%分润。林姓少年更向警方供称，除了房间内的苏姓、庞姓诈团上游外，张姓车手及黄姓曲部手还在外犯案，经通报三重警分局协助逮人，顺利将5名犯嫌绳之以法。其中张姓车手及林姓丁水年仅13及15岁。
8: 值得一提的是，三重分局中心桥派出所所查获的这个黄姓的这个曲部手呢，这个卡片呢后来也联系到了这个卡片的所有人，那这个卡片的所有人呢，他也坦诚这一个呢比较特别呢，他是自愿贩卖他的金融提款卡给诈骗集团来做一个 ATM 提领赃款一个使用。
6: 为了遏阻诈团嚣张气焰，警方不断加强打诈力道，但根本还是民众必须强化识诈意识。林维群说，尤其这类求职借贷诈骗，对方常会以各种理由取得被害人存折及金融卡，呼吁不论任何情况，民众都不应该将私人证件、硬件

0: 或是提款卡交予他人。
1: 我们在求职或者是借贷的过程当中，或许会提供存折簿的账号，这是会的，因为他必须要把你的薪资所得或是借贷的一个金额汇进去你的这个存簿，只是说不可能你还要把金融提款卡寄给别人，更不应该提供密码。当金融提款卡跟密码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个账簿就变成不是你的账。所以说诈骗集团它里面的任何的合约内容，其实严格说来它全部就是一个诈骗内容。
0: 新北市警局强调，新修正的洗钱防治法已在112年三读通过，没有正当理由收集账户的诈欺取不守，最重可处5年有期徒刑或并科新台币3000万元以下罚金，民众无故交付账户最重可判3年有期徒刑，得并科100万元以下罚锾。警方将持续查缉诈团，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上专题报道是由记者刘威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2: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14，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194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的中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55公里三义前的中线车道有安全锥掉落哦，也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台中市呢，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以及同样是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双向接近育才街口的路段，内侧车道呢，在中央分隔岛的地方正在进行施工的围篱摆放，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台中市复兴路往五权南路的方向，中明南路前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还有呢，在台北市这边今天有一个游行活动哦，活动的时间是从早上的9:00开始到晚上的5:00，那么是会从台北火车站这边开始出发哦，最后呢会抵达台湾，是抵达国立台湾博物馆广场的这个路段，要麻烦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如果会行经这个区域呢，要请大家提早的规划一下你的行车路线咯。游行的话是从早上的10:00开始出发。还有呢，在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新北市板桥区文化路一段115号前有占用一线车道来进行施工，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17号的每天早上9:30到下午的4:30。新北市土城区呢，在环河二桥双向百街宝路路段呢会进行轮流的施工封闭，那么施工时间持续到明天的早上6:00。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封闭了机车专用道哦，占用汽车的外线一线车道，施工时间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00。台北市永安街22巷九弄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施工的时间持续到今天晚上的5:00。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告诉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

这首呢是来自大无限乐团的歌曲。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26喽。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的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南下194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的中内线车道呢，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55公里三义前的中线车道，有安全锥掉落咯，也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台北市呢，今天有举办一个游行活动哦。活动的时间呢，是从早上的10点开始出发，那么会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是从早上的9点开始到晚上的5点哦。那么游行的路线会从台北火车站开始出发，那么会一直持续走到国立台湾博物馆的广场哦。要请大家如果会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呢，要提早的规划一下您的行车路线咯，这边晚一点以后就会开始塞车了。国道5号呢，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大卫库塔以及蕾哈娜所合唱的 Who's That Chick。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再一次收听景明之间，我是徐海伦。各级学校开学了，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儿少犯罪议题，保护儿少，防治儿少性影像犯罪。1995年立法院制定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条例，因为性交易通常指对方在对等自愿的前提下所做的对价买卖，而性剥削则强调权力不对等，未成年是被强迫诱骗，法律不再将其视为平等的交易，而是将受害者视为遭受剥削与不当对待的对象，于2015年更名为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此举呼应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34条，强调儿童及少年是受害者而非交易主体。现今时代人手一机，大人不管是工作和生活日常都离不开手机，一般家庭中的青少年也早早就拥有自己的手机。但是您知道当孩子低头滑手机时，荧幕的另一端究竟是谁在跟他互动吗？近年网络诱骗儿少拍摄传送私密影像的案件有增加的趋势，家长们该如何保护孩子不受害呢？若孩子不小心在网络上被骗，交出了私密影像，家长该怎么处理呢？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林建龙局长说，
1: 所以一定要让孩子知道说这个事情发生了，那我们一起来想办法解决。解决的方式就是寻求协助，到警察机关来寻求协助，因为警察机关有很多很专业的警察，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处理这样子的案件。我们有一些网络上面的机制或者是下架机制，甚至找到这个坏人，把他的影片、把他的手机、把他的硬碟扣下来，不要让这样子的影像再传到网络上面去。所以当孩子跟你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要站在孩子的立场。
0: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林建龙局长曾任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科技犯罪防治中心主任、资讯室主任等职务，擅长网络犯罪侦查。在2024年创意私房色情网站大规模查缉行动中，林局长时任刑事局科技犯罪防治中心主任，案件涉及大量性影像犯罪，像是偷拍、诱拍、非自愿外流性影像和儿少性剥削等重大犯罪，涉案成员分布于多个县市。林局长想告诉家长朋友们，那些受害的单纯的孩子们为什么会一步步依照指示拍摄私密影像，甚至是传给了根本没见过面的人。
1: 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躲在网络后面，所以当孩子上网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知道说跟他聊天的这个人到底真实身份是谁。有可能男生假扮成女生，也有可能女生假扮成男生。那我们曾经就办过一个案件，有一个男生假扮成一个大姐姐，他假装要帮小女生来减肥，所以他就诱骗这一位小女生呢去拍裸照。他说，如果你不拍

0: 摄你的身体的照片，那我怎么知道你到底哪里胖？我到底该怎么样帮助你呢？那后来我们去追查的时候，才发现他不是唯一的受害者，这个男生已经在网络上面骗很多很多人。
1: 林建龙局长同时也要呼吁大众，多一分警觉，就能少一个受害者。面对现今有点混乱的网络世界，当性剥削事件不幸发生在自己孩子身上，受害家庭父母会震惊、否认、自责、愤怒、被污名化的焦虑。但请不要斥责孩子，因为18岁以下的孩子都是受害者。对于涉世未深的孩子们，需要的是教导、关心和沟通，请和孩子一起面对，并且报警，向性影像处理中心申诉。下架移除不当的影像，林建龙局长说。
0: 那其实还有几种状况，第一个有可能被偷拍，孩子自己也不知道；还有第二种状况，有可能你交了男女朋友，不论是男女朋友在经过你同意，或者是没有经过你同意之下去偷拍你，就是家长你一定要提醒你的小朋友，不论什么样的状况，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人都不要去拍，只要一拍放到网络上面，它的散播力还有无限的复制的可能性。这些都会造成很大很大的伤害。发生或者是发现这样的案件的时候，要尽可能的保留你所有的资料，包含你跟他的对话记录，包含对方的账号，一定都要留下来。这样子，警方才有办法去将这些坏人绳之以法。
1: 如果发生性影像相关问题，不要急着将对方封锁，不要删除对话，要全版截图，保全证据很重要。把所有资料都备份下来，包括发生的时间与日期，尽量都一起截图，复制全版的网址。为了鼓励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个议题，金广携手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推出守护儿少私密影像宣导影片。您可以在脸书 PBS 警广会客室，或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脸书粉丝专页竹县警号课中搜寻连结，观看完整版或精华版影片。别忘了，爱是最大的防护网，孩子的成长我们要陪伴，不责骂。遇害请立即拨打110或113。今天的警民之间，保护儿少，防治儿少性影像犯罪，是由警广新竹分台记者徐海伦采访制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2: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36，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台南系统有故障的车辆哦，目前占用了外侧的最外侧的右线车道，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台南系统有一辆故障的车子占用了最外侧的右线车道。同样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94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的中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咯。国道一号的北上155公里三义前的中线车道有安全锥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还有一些是在台中市这边的路况消息哦，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以及在复兴路往五权南路的方向中明南路前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以及呢，在三明路双向接近育才街口的内侧车道有在进行施工的围篱摆放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丰原区呢，三丰路往国丰路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七段的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围篱的摆放，以及呢，在台北市这边今天有游行活动哦，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的时间从早上的9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那么游行的路线呢，会从台北火车站开始，经过

馆前路口、忠孝西路南侧以及公园路、襄阳路，再来到国立台湾博物馆前的广场哦。那么如果说会行经这些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麻烦你们提早的规划行车路线哦，避免行经这些路段塞车咯。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空都已经开启了。台北市永安街22巷九弄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封闭的时间持续到今天晚上的5点钟。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路段呢，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施工时间持续到晚上的5点钟。同样在台61线双向108公里到122公里之间，赤市旗到通宵二的外线车道会进行施工到晚上的5点钟哦。同样是台61线双向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呢会进行路面的清扫作业，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今天的晚上5点钟。还有呢，在国道3号的南下 356.9 公里接近关庙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之间有绳子掉落物，要麻烦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台北市淮爱馆呢停车场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边停车的驾驶朋友们，再麻烦要提早的找找其他的停车场了。台61线北上在135公里外侧路间呢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好的，那么跟大家分享哦，稍微已经开始有点喉咙可能口干舌燥，就开始会说错话，会卡卡的。而且说到喉咙卡卡的这件事情，想跟大家分享哦，很好笑的是，就是因为我们上节目前就是会避免吃东西，我自己啦，我会避免吃东西，可能就是会喉咙会稍微就是被影响到，所以我就是通常都会肚子饿的来上班，下班再赶快吃早餐这样。然后呢，刚刚宇宙就拿了 Like 前几天出去玩的伴手礼来给我，然后他拿完给我以后呢，他就跟我说，嗯，你下节目再吃。对，他还特地提醒我，然后就跟我说很甜，会锁喉，一定要下班吃。我就说好。然后现在就是我身旁摆着一块巧克力，然后他现在在卫生纸上面，因为它是一小块这样。然后我就想着到底有多甜，就一直看着那一块巧克力，想着等一下下节目以后再来吃吃看，希望我不会被甜到。因为刚刚 Winnie 也有跑来跟我说，他也觉得很甜。对，到底多甜呢？它是一个白巧克力，里面有包芒果，好像白巧克力没有到很甜，但里面的芒果听说超级甜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好神奇，好期待哦。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歌呢，相信大家应该都不太陌生，是有很多人一起合唱的歌曲哦，来自言承旭、吴建豪还有周渝民跟阿信所合唱的《放手一搏》。

这首呢是来自 Super Junior 的东海还有银赫所合唱的 I Wanna Love You， 是一首我超级喜欢的歌曲，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很浪漫的那种感觉哦。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50喽，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台南系统有故障的车辆会占用外侧的右线车道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台61线北上在191.2公里王宫路段的外侧车道呢，有铲子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5号北上平林、头城、宜兰、罗东、苏澳以及石碇的入口匝道一空都已经开启了。台65线南下在8.6公里福州前的外线车道有小猫咪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国道1号北上在155公里三义前的中线车道呢，有安全锥掉落物，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北市呢今天有游行活动哦，从早上的9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交通管制哦。那么游行的路线会从台北火车站开始，持续的经过馆前路口、忠孝西路南侧以及公园路、襄阳路，再来到国立台湾博物馆前广场哦。那么如果说会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麻烦你们提早的规划行车路线，来避免行经这些路段塞车咯。新北市板桥区在文化路一段155号前呢，占用了一线车道来进行施工，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17号的每天早上9点半到下午4点半。新北市土城区在环儿二桥双向百捷宝路路段呢，会轮流进行施工封闭哦。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天的早上6点钟。台北市在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台北市永安街22巷九弄正在进行施工封闭，施工的时间呢持续到今天晚上5点钟。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起顶到房里的内线车道会进行路面的清洗作业，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晚上5点钟。同样在台61线双向108公里到122公里之间，赤市旗到通宵二的外线车道，从7:50开始到晚上5点钟会进行割草的作业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施工时间持续到今天晚上5点钟。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 0000-123。那么接下来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大影的靠关系。

0: 这首呢是来自大影的靠关系。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57了，那么今天的真心话大冒险要准备跟大家说再见了，阿珍也是要来准备下班咯。那么这个周末呢，这个没有，不是，不止周末，这周呢也是一样，祝大家都可以过得开开心心顺顺利利。那么我们下周末的同一时间早上7:00-10:00呢，一样要来空中跟阿珍一起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哦。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来收听，来自洪荣宏的感恩感谢。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哦，我们就下周再见。
1: 我心中有你陪伴，写千穿过万影，我不惊。

耶、yeah, ！放假了，出发来趟放松的旅行吧！记得开车路上一定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你一起快乐出航，平安回家。大家好，我们是旺福，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10:0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3号南下在 35.5 公里，过了中和隧道的路间，有一辆小客车停放在路边哦，没有放任何警示哦，而且驾驶还站在车后，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国道1号北上在台南系统，有一辆故障的车辆，那么目前占用了最外侧的右线车道，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同样在国道1号南下194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的中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国道5号北上石碇、坪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65线南下在 8.6 公里，福州前的外线车道有小猫咪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还有呢，是在国道1号的北上155公里，三义前的中线车道呢有安全锥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喽。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扣班控控控控控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因为太阳来了。从现在到下午一点钟，请收听由王晴主持的《太阳来了》，让王晴陪伴你温暖安心的时光，给你满满的力量，
1: 满满的力量。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因为太阳来了。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太阳来了。

有没有一种你的天气渐入佳境的感觉呢？而且有点太佳了、啊、就是还记得昨天应该算是清晨下大雨嘛，然后开始出大太阳，然后今天太阳烈到一个哇，真的是典型的秋老虎。现在是2026年的9月13号哦，9月13号那已经入秋了，而且呢下周五就是中秋节了，你感觉到那个秋天的味道以及秋天的太阳相当的有朝气哦，要注意防晒。很多朋友会掉以轻心现在的防晒，比如我就是夏天我都会记得带伞，然后秋天会觉得看起来好像这个整体哦就是不会太热嘛，出门就后悔了哦，这个完全无死角的太阳笼罩着我，让我把阳光在这里带给大家。好的，欢迎现在我们全台的朋友加入我们收听的行列，不管你现在在台北、台中、高雄、台南、屏东、宜兰、花莲、哦、任何地方，彰化、云林，好不好，都来。然后不管你要用广播的收音机还是你想要用网路收听，都欢迎你。那谢谢阿珍刚才陪伴大家呀，可爱的他呢就是趁着阳光下班了，现在换我来为大家服务，我是王晴。如果说你想要来我们 Facebook 加入节目的互动，欢迎你，我们的脸书是王晴 on air， 晴天的晴 onair。 那刚才已经有许多朋友签到，等一下我们就来看看今天第一名签到的头像是谁，好吗？那我们先来看路况。现在国三南下的 35.5 过了中和隧道路间小客车停放，没有警告标示啊。国一北上的台南系统有故障车占用外线哦，最外面。国一南下在194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中线轮胎皮掉落，北上1553E的中间有安全锥掉落。而国五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启动了，还有台65线南下的8.6公里公务段已经在处理，福州前外侧有猫咪不会动。第一首歌要送给你 Besame Mucho， 来自菊儿的歌曲。

Besame mucho。我们来看看听众朋友们啊，到底签到的第一名是谁？今天我们第一名的头像是陈建志，恭喜他说10月17号会去北流帮我们金光主持人加油集气金钟奖，恭喜大家入围的大家，感谢你，感谢热情的听众朋友，非常非常的期待见到大家。那再来呢是高正伦哦，签到的高正伦说祝大家周日愉快，今天天气真棒，保握好天气出门走走或者晒衣晒背都可以。没错，太阳的正确用法就是晒衣晒背，晒完的被子真的是香香的。然后再来签到的是江建和，建和说听众朋友来帮朱启林加油了，大感谢。然后再来签到的是 Kenny 说他正在粉鸟林渔港，沿着苏花公路往花莲方向前进，还分享了一张超美的令人神往的大海的图片，真的有阳光的大海特别特别的美。然后再来是洪元廷大头送给我们一份黑糖刨冰小薯，这简直就是太好吃了，真的就是分享美食给我们的朋友跟分享美景给我们的朋友都是一样的令人开心。然后再来是影城，然后影城说太阳蛋真的好美好漂亮啊，因为今天我们在这个 Facebook 上的签到表放的是这个意大利面上面有一个太阳蛋，但是很有趣的是因为这一份意大利面它是在京都的后火车站那一带的一家小店，但是当地人气很旺的一个小店，它的那个意大利面的形式有一点不像我们平常看的摆盘，有一种家常感，所以那个太阳蛋放在上面就是它的质感很好，但是那个比例有点像我们台湾早餐店的那个铁板面。欢迎大家来我们的 Facebook 汪庆 on air 看一下。好，再来签到的人是给我们这个莲花这个叫什么早安图的朋友。好，这个是谁？这个是吕明哦，吕明早安。然后再来签到的是陈俊成，陈俊成说正在户外走动中，俊成早。一兰早安哦 ，OK。再来是郭美珠，签到的是美珠早。张凯成说王清早安，你也早安。蔡进道搞砸 ，OK 早安。然后再来是陈嘉璇，嘉璇说各位听众好，这图片我可以请来一份。他送给我们的是一个蓝天绿地美好的照片。好，然后再来是 Trish 送给我们一整套的小火锅。好的，大家中午开始有吃东西的灵感了。再签到的是 Rose， 然后 Rose 说早安，前天呢有幸骑脚踏车经过中横公路，看到久违的利物溪谷的印第安人头像，好感动，来分享哦，跟20年前的样子有些不同。对，这个照片不晓得为什么看了也确实有一点如你所说的感动，就是有一些东西一直在那个地方，对吧？然后再来签到的是许正国，正国说王清姐早安，炒面加荷包蛋看起来好好吃，冬时今天天气很好，要来听节目了，下礼拜空中见。那我们起码今天要先见完。好，那我们就先签到这边，那接着我们之后再来把各位这个听众朋友的签到签完。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在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35.5 过了中和隧道路间，小客车没有警告标示，驾驶站在后方啊。那像是台65线公务段正在处理了，福州外侧的猫咪不会动哦。轮胎皮掉在国一南下194彰化系统，然后国一北上的155中卸安全锥掉落。那台61线北上135公里大甲这里也是有轮胎皮。台61线双向93到99，这个玄宝大桥全线都施工封闭哦，所以替代道路北上，你可以改走台61线后龙交流道下去之后，走台6线。接台一线，然后台13甲、台一乙，然后再来上台61线。南下的话呢，我们是从竹南交流道下去，找台一甲，然后台13甲、台一线、台6线，然后再回台61线。好的，希望各位朋友可以顺利。那我们今天早上就来一个这个西班牙路线好了，这首隐形玩伴演唱的《Eidos es lo que hay》。

0: 10:23，我们连线到国五平林行控的周世正来跟大家说明路况。世正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国道五号目前路况，南下由台北往宜兰方向，目前在南港系统到石碇路段，就是在南港隧道及石碇隧道这边是车多的，那行车速度大约是在50公里左右。那南下其余路段行车状况大致是顺畅良好的。那北上由宜兰端往台北方向的部分，今天是星期日，那从下午的3点到晚间的8点这个时段，国道五号的头城、宜市、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等各个北上路口匝道有周日常态性的高承载管制，那提醒没有符合高承载搭载条件的车辆要留意管制的时段。那北上路况的部分，现在这个时间从头城到平林路段是车多的，那北上的雪山隧道里面目前平均时速大约是在50公里左右，那北上的雪山隧道路口后方目前已经有排队大约1.5公里左右的车流，那排队的车流尾端是在国道五号北上29.7K 这个位置。另外头城台九这个路口匝道车子目前也已经排队在匝道移控灯的号志这一边了，那因为北上的车流已经涌现了，那稍后我们交控中心这边将会启动国道五号北上的移控号志管制来调节车流。那以上的资讯提供给大家，平林交通中心，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的啦。台六十一线的185到196汉堡到方院外侧检修路灯，双向的 163.5 到 213.9 深港大城的外侧是在进行路面的巡查修补工作。167.9 到208这里呢，正在进行交通量的调查摄影机拆除作业。双向85到131旗顶到房里，跟台72线双向2到31公里后龙到石潭也在进行坑洞的修补巡查。双向的108到122是赤土旗到通霄2外侧进行割草作业。然后双向的85到131旗顶到房里路面进行清扫垃圾捡拾，会到傍晚5点钟哦。那这些都是台61线的状况。这首来自大无限乐团的 Into the Abyss，

0: 10点半，我们来关心天气。天到的是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早。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迎风面水气比较减少一些，环境还是偏东风，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东半部地区啊，恒春半岛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午后的话，在嘉义以南地区，还有苗栗到中部的山区，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白天西半部高温可以来到31到35度，基隆和东半部大概在30到31度左右。至于各地夜晚及清晨，低温约24到26度，西半部的日夜温差比较大一些。早出晚归，请多留意并适时增添衣物。那预计明天东北季风有增强的一个趋势，因此在迎风面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降雨会增加，温度也会慢慢下降，提醒大家留意这个天气的变化。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
1: 谢谢。

那大家在这个美好的天气里面，有没有美好的心情呢？欢迎你加入我们节目的行列，在 Facebook 汪晴 on air。 我们刚才签到了这个好多朋友，吕明、然后陈俊成说现在人在户外走动中，然后再来是林奕兰、谢谢你，早安。然后是郭美珠，早安。张凯晨，早安。蔡进道，早安。嘉璇，早安。确实小火锅，早安、这个分享给大家。然后这个是 Rose 许、这个签到的朋友，还有郑国，郑国说炒面荷包蛋很好吃。然后再签到的是 Gapsin 吴、早安。然后以及林正祥，早安。好，那很开心大家可以一起共度美好的早晨。你现在有什么计划，做什么，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我们半点休息一下，来听许美静的《风的叹息》。

0: 畅快奔驰，无远弗届，过去，现在，未来，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警察广播电台，在地面奔驰的你，拥有全方位的视野。警察广播电台，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1: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投资诈骗的新闻也是非常的多，千万不能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能轻彩相信在网络顶端来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或是 APP。 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8:44，国道南下在35.5过中和隧道路间有小客车停放哦。那然后呢，在国五北上石碇坪林头城一四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目前都开启了。台65线南下8.6公里公务段正在派员处理啊，这个福州外侧猫咪不会动哦，真是的，令人难过。然后在南下的194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中内线是轮胎皮掉落。然后现在在这个国一北上155的3E中间有安全锥掉落。在国一北上135.4苗栗往铜锣中线有掉落物。国一南下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路间摩托车不小心误闯了。在国一南下366鹿竹中线外线刚才有一台改装车蛇行不乖哦。台64线在 P541 P540 这个墩柱之间啊，目前是施工的哦，封闭单线车道。OK， 好。那么有路况持续跟我们说0800001123，也欢迎你加入我们节目的行列。我们的 Facebook 是汪晴 on air。我发现刚才有新的好多朋友来签到，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然后等一下再来看看最新加入我们节目的是谁呢？那这首歌是来自 Kiss My Feet 2的 My Affection。

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国三南下35公里过中和隧道，小客车停在这里没有警告标示，驾驶站在后方的事情哦，请大家务必、如果你的车子因为什么状况停在路边，你的警告标志要拿出来，而且不止放在车后方啊，你要往后方放远一点，让别人先看到警示，才知道你在前面，才可以保障你的安全。车停在路边已经风险很高了，不要再提高自己的风险喽，好不好？好，那我们来看看签到。好，我们刚刚这个签到的应该是正祥对吧？好，那接下来我们留言的是金鱼哦，金鱼说早安安安，今天继续整理家中，很棒，我知道你昨天就已经在整理了，今天继续整理相当好，听节目整理家里，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舒服的事情了。好，那如果说你现在要来跟我们节目签到互动，你可以现在立刻到我们的脸书王晴 on air 晴天的晴 onair。 那现在签到的是陈江河，江河说早安，今天出游台南玩，太好了，今天台南应该也是相当热哦。再来是郑娜娜这个娜娜说她来签到，这个一家现在正挥汗如雨的整理空间，因为小宝宝的桌椅下礼拜就要到货了，还附上了小宝宝可爱的跟桌椅，太可爱了，小朋友的桌椅怎么会这么可爱，而且那个椅套还有两个耳朵耶。再来是许流星，流星早安，林传承说早安晴热，这个晴天很热，我有看懂。然后再来是张荣泉，荣泉说早安周日愉快。然后再是 Speak 零说太阳饼报道哦，不错，这个大家来签到了，现在除了小太阳之外也有太阳饼哦，自称太阳饼也是蛮可爱的。然后再是嘟嘟 Cathy 说今天真的是大太阳，同意。然后再来签到的是永贝，永贝早安。梁玉明，玉明说台南原本多云的天气快到10点就出太阳了，谢谢玉明。再签到的是谢瑞莹，瑞莹说早餐铁板面煎的好美，仿佛闻到怀念的味道，真的哦。而且这个今天我们分享签到表上的这个面呢，它上面还有刨 cheese， 鲜刨 cheese 真的是相当好吃啊。好，然后再是 Kumo 哦， Kumo 就是说早安，但是呢我们没有点播歌曲的服务。然后再是卓萌鸡说 OK 收到，收到什么了呢？收到我们的太阳蛋了吗？今天太阳来了，是太阳蛋来了。OK， 谢谢萌鸡。好，那再来最后，目前我们最新签到的是李浩群。浩群说太阳蛋看了他口水直流，艳阳高照的好日子配个太阳蛋挺不错。真的，其实我觉得台湾人非常爱吃蛋，蛋真的是很好的蛋白质摄取来源啊，只要不要太油哦。所以希望大家蛋白质都要吃够。我们来听歌，这首来自顺子的《我的朋友 Patty Sue》。

事后感觉到清爽的凉风。在这个有一点太阳太大的天气啊，要记得体温调节管理要管理好。等一下11点会帮你汇整完整路况。在这之前要送给你的是 Ginger 小江的歌，你是不是开心过呢？是不是呢？那现在的人讲话就是这样子，到底是还是不是？好啦，那我们听听歌，等一下整点汇整路况见。

钟响十一点整。我是萧煌奇，收听警广可以带我避开塞车的路段，平安到家。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广路况导航。
2: 11点，我们来关心路况。台68线西行的16.6琼林前沿路有散落物，会影响车流。台88线五甲系统交流道接国一北上匝道，靠近内侧是有塑胶管掉落。台74线东向33到35大里到草湖车多。那么现在33到35大里二到草湖这一段，会建议各位可以改道哦，因为这边的路况实在是比较塞一点。国三南下在彰化系统啊，有一台砂石车，尾号是38的哦，说轮胎上的碎石沿路往后弹啊，会影响后方的这个行车驾驶，刮到人家的车也蛮危险的。国一北上的59.6中立转接道路间小客车爆胎停放。国三南下的31往后里外侧有一台休旅车摇摇晃晃的，尾号是78，请注意哦。国五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目前都是已经启动的。台68线西行琼林这里有散落物影响车流，谢谢公务段已经派员过去处理了。台65线稍早南下的8.6公里公务段正在处理福州前外侧的往生猫咪。国一北上的台南这边有故障车占用外侧的最右线。稍早国一南下194彰化这边中内线轮胎皮不知道排除了没，如果有也请告诉我们0800001123。最后现在比较塞的路段哦，是国一南下的永康出口往永康方向，这个地方突然塞住了，而平均时速只有15公里，强烈建议要过来的朋友务必改道。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警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

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3公里东向往雾峰外侧有事故，现在已经前往处理。台78线西行16到15公里的原长交流道中线是木棍掉落，台86线西行14.6大潭交流道中线有动物不会动。那么国一现在这个塞住的地方是永康，南下永康出口整个塞住了，时速只有15公里。你知道15公里的意思就是跟你跑起来差不多快哦，所以呢这个地方真的很塞，请各位避开。台68线西行66.6，公务段正在处理琼林沿途的散落物。好的，那我们今天要来关心的就是柚子。为什么要聊柚子？当然就是因为中秋要到了嘛，大家是不是开始收到柚子了啊？柚子产季来了，当然在我们这个电台办公室也出现了柚子。嗯，那这个我们有一个主持人之前这个常也来帮我代班要柚子，对不对？好好，这个柚子有很多。那大家知道文旦跟柚子到底有什么差别吗？我相信很多朋友知道啦哦，尤其是文旦跟柚子，大小就差就有差。文旦通常就比较小，皮比较薄，然后文旦的这个头顶是尖尖的，然后呢它底部比较宽。柚子它比较大颗，皮比较厚，然后这个外形比较圆。所以大家如果这个年代跟我差不多的话，可能都有戴过柚子帽，有没有？你把柚子剥开，然后这个整个岔开之后可以戴在头上，然后那个柚子皮香香的，像柚子帽这样跑来跑去。现在小朋友好像比较没有在戴柚子帽了，但我们比较难戴文旦帽，因为文旦皮很薄，容易破啊，然后也比较小嘛。那所以像柚子，比如说我们常说的白柚、蜜柚、西施柚，这些都是比较大的柚子，你看到大颗那种叫做柚子。那文旦呢，文旦就是文旦柚，其实文旦是柚子的一个品种，所以我们可以广义的说文旦算是一种柚子，但柚子不算文旦。我们再说一次，文旦算是一种柚子，但柚子不算文旦，这是一个非常哲学的问题啊，就好像下雨地会湿，但地湿不一定是下雨。好，那我想这两者没有什么关系。台湾很常见的文旦为什么是很受欢迎的柚子类呢？因为它好吃哦，好吃。那尤其是麻豆文旦算是台湾最负盛名的这个文旦代表啦哦。那所以呢大家要知道，就是好，现在考大家，柚子是文旦吗？不是。文旦是柚子吗？是。好，知道这个有什么意义吗？你可以跟朋友说。好啦，但是你知道我们这么有教育意义的节目，我们一定要跟养生有关系啊，对不对？我想大家应该知道柚子哦，有不可以跟一些药一起吃，对不对？哦，而且大家都知道说吃柚子，如果说你可能配什么降血压的药，你要隔2个小时。但是其实现在这个营养师就说，其实有的时候连隔2个小时都不一定有用，大家还是要很注意，很注意。那因为像现在到了中秋，快要到中秋，柚子出来了嘛哦，那营养师就说柚子呢其实是好东西啦，热量不算高，然后维他命 C 很多，但是一次吃太多，分量超标的话不太好。到底柚子一次要吃多少？其实建议量是3到4大半，就是柚子我们刚刚比较大嘛，3、4片大半这样子。那吃柚子之后要注意跟特定药物的交互作用，比如说部分的降血压药，部分的降血脂药，部分的抗心律不整药，还有部分的免疫抑制剂。我们刚刚说这都是部分的，也就是说并不是这所有的病吃柚子跟药都一定会有交互作用，但因为如果说它一旦交互了就会有毒性的风险，所以我们建议不管是你有吃降血压、降血脂、降抗心律不整或是部分抑制免疫剂的这个东西，大家就是吃柚子的时候跟你吃药的时间要隔得非常久才是最安全的。那么呢好，但是我们撇开这些来说的话，我们知道柚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如果是100克的文旦柚，我们刚刚说文旦是一种柚子，它大概是33到34卡，买100克，不多嘛哦。碳水化合物8.4到8.8，膳食纤维有1.3到1.4，很不错哦。然后0.7克蛋白质，0.1克脂肪，然后有钾哦，大概132到143之间。维他命 C 有51到61毫克之间。那不同柚子成熟度、产地、营养价值有点差异，所以刚说的都是一个区间范围。
那这些虽然是好东西，但我们知道水果就是有糖分，你不可以吃太

多嘛，哦，在通常营养这个的普遍的这个教育上都会说一份水果我们就抓60卡糖类15克，那以柚子来说的话，你把皮剥掉只吃果肉大概就是3-4片，就是一份水果。那如果一整颗文旦的果肉大概会是2-2.5份水果，哦，所以你一不小心把一个文旦吃掉就很容易过量。尤其是如果你正在控制血糖，你正在减肥，你还要吃其他东西，你就要注意柚子不能吃太多。然后呢，其实为什么柚子会跟一些药物产生交互作用，原因是因为柚子啊还有葡萄柚，它里面都有一些麸喃香豆素。那这个东西，哦，它就是会影响肠道里面的某一种酵素啊，这个酵素叫做 CYP3A4， 我想我们也记不起来这个 CYP3A4 啊，但这个东西它就是负责代谢很多种药物的重要酵素。当这个酵素的活性被抑制了，那这个药物代谢就会变慢，血液浓度就会在药就会在血液里面的浓度升高，所以副作用毒性的风险就会增加。所以呢，要特别留心这个药物的类型，像降血压药、降血脂药、抗心律不整药跟免疫抑制剂，哦，有一些就是这样子。当然我们要再次说，并不是所有的降血压药跟血脂药都不能吃柚子，还是要看这个药物的状况。如果你真的超级想吃，你就问你的医生这个药跟柚子有没有这个交互作用，哦。那有些人是说柚子，跟这些药隔2小时吃就好，但其实现在的研究是证实刚说的这个柚子的这个活性的酵素，就是 CYP3A4 这个东西的影响是可能超过2小时的，哦，所以不要想说有隔一点时间吃应该就好，其实不能保证安全。所以你的药师或是你的医师如果已经提醒你，你的药不能跟葡萄柚跟柚子一起吃，你就要照建议，千万不要冒险想说哎呀过节嘛随便吃，汤哦。

好的，所以呢，大家今年吃到柚子了没？柚子刚出来咯。国道四号东向的 14.3 后丰路段的外侧靠近匝道口有故障车，拖吊车已经在现场了。国二西行 10.3 公里过南桃园有货物绑带，然后国一南下永康出口有严重拥塞的状况。台86线西行的 14.6 大潭交流道中线有动物不会动，台78线西行16-15公里的原长交流道木棍掉落，台68线西行的 16.6公务段已经在处理琼林前沿路的散落物了哦，这个影响车流的状况。台88线的五甲系统接国一匝道内侧是有塑胶管。台74线车多的地方是33-35公里大里到草湖这一段。OK， 那如果你要加入我们的节目，我在 Facebook 上汪晴 on air， 我们即时签到，即时互动。汪晴是晴天的晴 ，on air 就是广播中 ，O N A I R。如果我们刚说你吃了柚子又硬是要吃药的话，就是令人猜不透的行为啊。这首张韶涵的《猜不透》。

动力火车的玫瑰玫瑰，时间是11:26，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琴。台八十六线西行的14.6大潭交流道的中线动物不会动，然后在木棍哦，台78线的西行16到15公里，原长交流道的中线有木棍掉了。国一南下在国道终点渔港路373.4到3.32道路封闭。国一北上359男子交流道有散落物，北上366.4高雄建国路有坑洞。国道2号西行10.3过了南桃园有货物绑带掉落。国一南下永康出口发生了重度拥塞，平均时速只有22公里。哎呀，赶快避开这一段，刚才15公里，现在22公里，仿佛有龟速的进步。台68线西行的16.6，那公务段正在处理琼林之前的散落物，这边会影响车流哦。最新的掉落物是轮胎皮，国六东向22公里的国姓这边哦，外侧是轮胎皮的掉落。OK， 有路况告诉我们0800001123，以及可以来我们脸书签到。我们等一下再来看看最新签到的朋友是谁。好的，谢谢大家。这首曾淑琴的歌《放你在我心里面》。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这首《大丈夫》。看过这个《天空之子》《天气之子》，应该会挺有感觉的。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车蛮多的。国二西行10.3，国南桃园货物绑带掉了，坑洞是国一北上366.4，高雄建国路哦。还有台64线东向三重入口哦，也是有掉落物，请大家把货物给管理好，把它绑好，不要掉在路上，很伤脑筋哎。国一南下的国道终点渔港路373.4到332，这边是道路封闭的。持续的在台78线西行16到15，原长交流道的中线是木棍掉了。台86线西行14.6的大潭交流道中线是动物不会动。国一北上的59.6中立转移道路间小客车爆胎停放。国道5号线在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都是已经启动的哦。那刚才已经在处理的猫咪包现在怎么样了？台65线南下8.6哦，公务段正在处理这个福州这个外侧的猫咪。OK， 好的，有什么路况持续跟我们说。那至于啊，像是这个中区养护工程有提到，台61线的94公里玄宝大桥这边进行局部的补强跟改建工程嘛哦，那所以会封闭这个台61线93公里到99公里，进行路面跑铺哦，还有一些标示，还有护栏摆放。那如果可以的话哦，你要走这里，就是你就改到北上的话，你可以从台61线后龙交流道下台6线接台1线，然后台13甲、台1甲再接回台61线。南下的话，你就是从反过来台1甲、台13甲、台1线、台6线，然后接回台61线。OK， 好的，这首歌来自李玟的《你问》。

莫文蔚的《开水与白面包》。现在在国三南下宝山这一段，小客车摇摇晃晃，任意变换车道，不 OK 呢。国五北上主线一控是启动的哦，紧缩国五北上头城一次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台六十四线东向三重入口有掉落物，台七十四线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车比较多，轮胎皮散落在国六东向的22公里国姓路段，台七十八线古坑西行16到15公里的原长交流道中线是有木棍掉落，国一北上359男子交流道散落物。国二西行的10:30国南桃园有货物绑带掉落。你现在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陪伴你到下午的1点钟。台八线双向167.7到184.5哦，就是在天祥到太鲁阁阁口的灾害路段，每天都会巡视哦。那么原则上每天早上6:30到傍晚6点都会开放通行。在这个绿水水文桥的西端跟太管处沙卡当的隧道东口的这个铁门哦，目前呢在6点之后会关闭，也就是169.5的位置，那个时候就不再开放东行，就不再开放往花莲了，所以请各位朋友多多留心。国一北上在349高山交流道有自行车不小心骑上来了。那么不晓得刚才听了这首《开水与白面包》之后，你中午想要吃什么？我想开水配白面包，这个相当清淡，重点是升糖指数太高了哦，都是淀粉。如果你要开水配白面包，我建议你再加上一颗白煮蛋，那这样也太白了吧，对不对？感觉都没有调味，也太可怜了。各位朋友，如果你要饮控的话，千万对自己不要太严格，不然你一下就受不了，你可能隔天就不是什么开水与白面包，就是可乐与盐酥鸡了啊。我们来听这首米津玄师的《鸟》。

Pedro， 11:55，等下12点就来竞争点了啊！那你是否提振精神了起来呢？12点也该起床了。这首是放给还没有起床的朋友听的。现在国三南下清水沙路的路街货车爆胎，后方是有警示啦。然后路主有散落物在国一北上的388.3，以及国道5号北上主线一控都启动了，紧缩北上头城一四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这首来自 Big Band 的 What Is Right， 我们就准备12点啦哦。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12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国道3号北上的211.3雾峰匝道口两台车事故，拖吊车已经到现场了。南下的174.9清水沙鹿路间货车爆胎停放，是有警告标示的。南下宝山有一台摇晃的小客车任意变换车道，请各位务必要遵守规矩。现在在国一北上的338.3鹿竹交流道是有散落物的。国道5号北上主线移控启动，紧缩国五北上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现在台74线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车比较多。国道6号东向22公里国姓路段的外侧有轮胎皮散落。国一南下的国道终点就是渔港路的373.4到.32，目前是道路封闭。台78线西行的16到15公里原长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是木棍掉落。现在台8线的182.2到184.5长春隧道到太鲁阁阁口是采分流措施的哦。那西行往天祥的话，是太管处沙卡当隧道可以到西拉岸隧道接台8线长春隧道到天祥，东向往花莲是走台8线接长春隧道到阁口，到这个花莲或者是宜兰哦。那目前在这个台61线的214到216.4正在进行改善工程，半半施工会到傍晚的5点钟。现在在这个台20线的174.15，就是在力道这一段也在进行边坡的灾害修复工程。那现在呢是按时段开放通行，请各位经过的时候要稍微的注意指示。国三最新的状况，在南下40公里土城外侧有小客车抛锚，北上211.3雾峰匝道口两台车事故，拖吊车已经到了现场。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西。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爱情是个梦，而我睡过头。这首歌是林凡的《一个人生活》。好的，希望如果你失恋，可以慢慢的修复起来。那希望你的失恋不是诈骗，我们来关心诈骗吧。是说，就是根据我们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我们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法前五名，第一名是假网拍，第二名假投资，第三名色情应召，第四名就是投资诈财的假交友，第五名是假消费异常，就是骗买家哦，就是跟你说，哎呀，你消费怎么了？其实是骗你的。那么在这个统计的成效里面哦，查扣不法最多所得的县市是新北市。拦阻金额七月份比六月份多了，就应该说少了11.8%，比六月份减少了1亿1344.8万。但是整个七月份也是有8亿4640万被骗啊，哦，更不要说六月是9亿5984.8万，这个钱真的不是小数字哎，各位啊，真的是希望各位朋友就是提高警觉，所以呢，也是要告诉大家一些实例。比如说呢，有一位云林的朋友啊，他一开始就是在 Trade 上面看到一些投资的资讯，本来他就想要增加收入，就有人分享投资赚钱

后来他想要把获利领出来之后，才发现平台根本没有办法正常出金。一开始呢，对方就让他觉得是系统的问题，对方就说诶，应该是这个，应该是那个，他慢慢觉得不合理，才意识到真的被骗了，就是我们刚刚常提到的一个假投资陷阱哦。等到你真的没有办法领回投入的款项之后，才发现被骗。那刚提到的这个案例啊，他总共损失了13万元。那13万元对你来说是不是很多的钱呢？也许你会觉得还好，可是如果13万突然不见，你心会不会痛？当然会痛，对吧？本来是希望可以增加一些收入，但是没有获利，然后13万不见了。13万要赚很久诶哦。虽然说也许你的存款13万是一小部分，但你认真想到底要付出多少才能赚到。所以他回想整个过程是非常后悔没有仔细确认投资平台的真实性的，所以决定去报案。然后那当然就是希望说可以逮捕到，但我们知道钱转出去这个金流要查，虽然查得到，但钱一旦到了海外就是比较困难的哦。所以希望各位朋友还是要提高警觉，也注意一下你身边的朋友有没有异常的状况。不要嘲笑被骗的人，也不要因为自己被骗而觉得很丢脸。那些事情就是因为我们经验不够，但重点并不是你的错啊，重点错的是骗你的人。那我们或许经验不够，但那就是一个没有办法在那个当下被避免的事，对吗？那现在就可以避免了，所以不要花太多时间自责哦。现在国三甲西行的 4.5 公里过了木栅外侧路肩，有小客车自撞护栏，国三南下40公里土城外侧小客车抛锚，北上 211.3 雾峰匝道两台车事故，国三南下在 174.9 清水沙路这边有车爆胎。你现在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琴，陪你到一点钟。如果你要加入我们节目签到的行列，可以来我们的脸书，就是王琴 on air。今天的琴 ONAIR 是我们的 Facebook。这首歌来自宋念宇的《完美的人》，完美的人并不存在，它只存在诈骗的世界里。

来，我们看一下刚最新来签到的朋友，用词祝大家这个秋老虎报道愉快啊！哦 ，OK， 然后这个太阳蛋也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签到表，我非常的喜欢这颗蛋。那再来签到的是郑辉奎，早安；千奇，早安；范刚一说这个早安，杨梅的天气多云时晴，还附上了图，相当美。再来是洪顺尧，早安。再来签到的是杨忠宪哦，就是说呢，这个这两天又要参加活动了，对吗？祝福你顺利过关。好的，如果你也要加入的话，可以来我们的脸书王晴 on air， 晴天的晴 O N A I R。台七十四线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车多的状况总算慢慢的疏解了，真的是开开心心哦。那像是这个今天林园区石化四路半半施工哦，会进行路面的跑铺工程，要记得提前改道，大概是晚上八点左右的时候会解除。这首范玮琪跟张韶涵的《如果的事》。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3: 12:21，我们先到的是小港机场的航务员李佳颖来我们说明。佳颖午安。
4: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一起来了解机场的天气状况。目前高雄机场天气晴是多云，气温31度。那高雄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方面，离岛地区金门机场及澎湖机场都是多云时晴，气温在31度。那清美机场天气是多云时晴的，气温29度。东部地区花莲机场天气晴是多云，气温32度。再来是部分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天气晴是多云，气温31度。那澳门临近有阵雨，气温29度。中国上海天气晴朗，气温28度。那日韩航点部分，日本东京也是有阵雨的，气温24度。大阪天气多云时晴，气温29度。韩国首尔及釜山天气都是晴朗到晴时多云，气温在28到29度。那东南亚航点部分，越南胡志明市天气晴朗，气温30度。泰国曼谷天气晴时多云，气温31度。今日航班动态部分，下午已排定的国际线及国内线航班，目前捷星17来自东京的航班有延误情形，以及越南583往胡志明市的班次有延误情形外，其余均正常的都没有移动。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为确保非常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也就是所谓的航区内，禁止飞行有空无人机，例如小港桂林、孔丰商圈、大劳新厝里、前镇园体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区等，都是无人机常出现的飞行热区。为了防范风险，高雄机场已经建置无人机侦测系统，可以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听众朋友注意，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飞行遥控无人机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3: 谢谢，拜拜。

不管你用什么交通工具，我们都要平平安安的。那现在在台中的星光原柏周边道路车多，国道三甲西行的 4.5 过木栅外侧路间小客车撞到了护栏，国三北上在40公里土城外侧有车子抛锚，北上的 211.3 雾峰匝道两台车事故拖吊车在现场，国三南下在174.9的清水到沙鹿路间货车爆胎，不过后方是有警示的。台中哦，我们看到就是有一些车多的状况，百货公司周边那耐心就要多一些些。而高雄人五啊，在北乌南街跟八德西路两台摩托车相撞，台北市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现在满了，高雄小港的港信路跟平和南路事故，国道六号东向的22公里国信外侧是轮胎皮散落，台南永康文华路就是文南街中山路拥塞，平均时速只有9公里啊。国一南下的永康出口哦，这边车也是蛮多的，平均时速只有22公里。等一下半点就要来进新闻，新闻前要来听的是萧煌奇的《旅伴》。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9月13号星期日的金广午间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政府目标在2030年之前将癌症标准化死亡率降低1/3，也期盼未来结合台湾深厚的生医科技研发量能及完整医疗体系，与分子医学界共同推动精准医疗，造福更多民众，落实健康台湾愿景。为了净化辖区治安，遏止暴力犯罪及危险驾车行为，桃园市警局中里分局连日进行雷霆除暴扩检及取缔酒驾

0: 独家请悟，获得显著成果。记者静杰的报道。
1: 本次专案，桃园市警局局长廖恒玉亲赴中立分局主持勤教，其后分局长林鼎泰率同支援勤务的警察局刑大、交大、保大霹雳小组，以及分局105名警力，前往20处临检点和6处路检点，针对 KTV、酒店、酒吧、电子游戏场及旅馆等治安顾虑场所查查，并于重要路口实施路检，全面压缩不法活动空间。桃园市警局局长廖恒玉说。
2: 桃园市政府警察局对于黑金枪赌诈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来做扫荡打击，让全市的市民能够过一个平顺的一个环境。
1: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统计，连续一周专案勤务期间，分局共查获各类刑案124件、108人，其中包括诈欺案件36件、36人，窃盗案件5件、5人，并缉获各类通缉犯23人。在毒品查缉方面，共查获贩卖及私用持有毒品案件24件、23人。另外查获包括酒驾、毒驾等公共危险案件13件、13人，展现警方持续打诈、弃毒和维护治安的决心。警广记者俊杰在桃园市报道。
0: 文化部长李远12号前往巴黎北郊参访加尔日立方跨域数位艺术创新中心，对于政府及民间愿意携手在资源较为匮乏的地方投入资源印象深刻，也提供如空总等台湾文化建设很好的借鉴。警广宜兰分台13号到15号一连3天，在宜兰捐血站举办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民众只要捐血就可获得丰富好礼，邀请大家踊跃晚秀，用热血守护宝贵生命。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这场公益捐血活动是由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主办，活动地点就在宜兰市百里路16至7号的宜兰捐血站。捐血站站长戴静怡表示，宜兰目前4个血型的库存量都相当吃紧，请大家踊跃响应空中传爱晚秀捐血。
4: 4个血型的库存量目前只有4到5天，是低于库存量的，因为我们的安全库存量要7天。
3: 站长也特别提醒大家捐血前的注意事项。
4: 第一个要携带身份证，第二个一定要吃饱睡饱，不要熬夜，不要喝酒。假设最近有感冒打针的话，要避免2周以上才可以来捐血。
3: 活动现场还准备了丰富的感谢赠品，只要成功捐血 250cc 的民众就可以获得财团法人正火田慈善基金会赞助的环保抽取式卫生纸一串，金车股份有限公司饮料一瓶，以及台湾友邻健康产业发展协会杰夫香氛皂一颗。警广宜兰分台邀请大家共襄盛举，用爱心守护生命。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位于斗六中山路上原有的云林县警察局，随着分局已搬迁到新厅舍，现正透过修复延续文化价值，未来将成为云林县史馆。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5: 斗六中山路上的历史建筑原云林县警察局，过去曾作为警察局及斗六分局的办公厅舍，见证云林地方治理、警政制度与斗六城市发展。随着斗六分局迁入新大楼，现在要透过修复再利用来延续文化价值，未来将作为云林县史馆使用，展示云林县政发展、地方历史与文化资产。云林县文管处处长谢明玄说。
6: 会形成非常完整的一个公共平台，那将文资场域还给我们的县民，然后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给民众，然后我们去做活化跟再利用的一个空间。
5: 云林县文管处指出，这栋建筑是在108年登录为历史建筑，这次县府投入4650万推动修复工程，未来完工后将会串联周边的文化资产与旧城区的文化网络，带动地方发展。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0: 轻型烟品及加味烟透过社群包装成时尚潮流，恐影响青少年健康。国健署推动戒烟专线青年大使社群宣传计划，招募青年用 IG 贴文、短影音分享无烟资讯，发挥同侪影响力，鼓励年轻人远离烟害。记者杨欣的报道。
7: 据国健署调查，高中职学生电子烟使用率 5.1%， 推估约有4万名青少年使用，加热烟使用率 1.8%， 约有1.2万人使用。另外每10名吸烟的青少年中，就有4到5名使用加味烟。戒烟专线服务中心顾问医师郭新美说。
8: 尼古丁并不 会因

0: 为就是换上了一些比较彩色的包装而变得更健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揭开这些设计啊，还有广告背后的一些真相，让青年知道说，哎，吸引人的可能只有包装，它留下来的却可能是成瘾这个问题。
1: 青年大使刘芷云实际参与戒烟专线，倾听青少年面对课业、打工与人际压力下的吸烟困扰，并透过 IG 及短影音传递戒烟、无烟生活资讯。
2: 今天我们的角色是一个青年的陪伴者，我们陪伴跟我们可能年龄相仿、相差一点点，甚至陪伴更多的长辈等等的去进行戒烟。其实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国健署表示，青少年拒烟是一种态度，期盼透过青年大使运用同侪的力量，让不抽烟成为年轻人的默契与潮流。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库鹏在去年底爆发重大个资外泄事件，事后提出总额超过2亿元补偿方案，明明受害者用户可获得价值1000元购物折价券，却遭消基会质疑诚意不足。消基会公开呼吁政府加强跨境个资监管。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4: 2025年11月29号，库鹏爆发3000多万名用户个资遭中国籍员工非法读取事件。库鹏台湾分公司虽多次表示没有受害者，但在主管机关持续追查下，于2026年2月23号通报确认外泄，证实共有20多万台湾用户受害。消基会董事长邓维中说：“
5: 那我们觉得说，像库鹏这样的一个在台湾已经有实体公司、实体分公司的一个企业的话，政府是不是应该要立法，来约束他们、限制他们？应该把台湾的这个客户的个资存放在台湾境内，这样子政府还有我们民间可以一起来做事前的预防、事中的那个监管，还有事后的处罚。”
4: 消基会也呼吁业者在修法前展现善意，将存在韩国与新加坡备份的资料迁回台湾，同时提醒消费者在申办外商账号时，评估个资接收国的法规与主管机关是否落实，并注意个资存放地点。若该业者在国内没有实体分公司，一旦发生个资外泄，后续求偿与追究责任都将非常困难。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蜂箱小甲虫不仅会污染花粉与蜂蜜，还会在蜂箱内大量产卵。孵化后的幼虫会吞食花粉、蜂蜜及蜜蜂幼虫等，对台湾西半部蜂农饲育的蜂群造成严重冲击。苗栗区农业改良场首创专用幼沙盒，防治率提升将近100%。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6: 民国113年，蜂箱小甲虫首次入侵台湾，受害严重的蜂巢会变得黏腻不堪，枝叶横流，最终导致整箱蜜蜂灭群或逃逸，让蜂农心血付之一炬。苗栗农改场厂长施家宏表示，过去蜂农多采行被动陷阱式的箱内油盒进行物理捕捉或人工抓捕，但防治效果有限。苗栗农改场进而开发蜂箱小甲虫专用幼沙盒，蜂农只需在家中为幼沙盒装填约2公克毒饵，再放置在蜂箱底板角落，洗净晾干后还能重复使用。
7: 所以用了这个油盒，它是陷阱式的，它只能防治到30%。我们把这个油盒再提升，变成这种专用的幼沙盒，它可以防治率到97%，几乎快要100%了。结果这个成效之后，我们先行发明专利通过之后，又有一家寄转，那现在农友已经有卖到6000多个盒子。所以这个效果整个防治的非常好。
6: 苗栗农改场指出，目前该技术已透过非专属授权方式交由国内厂商投入量产，大幅提升我国自行生产防治资材的能力，成为蜂农对抗入侵有害生物的最新武器。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3: 台南市政府积极推动西北产业转型及智慧科技产业布局，与台湾糖厂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新营糖厂变身科技场域。记者魏经理的报道。
8: 好，接下来我们马上要进行这个签署仪式。
9: 台南市长黄伟哲、台糖与建东、盛竹、Sigma 等机器人产业业者共同签署新营糖厂转型文化科技场域合作备忘录。新营糖厂首期将释出大约1.3公顷空间，导入机器人研发、展示、生产、人才培育跟技术实证等机能。市长黄伟哲说：“
10: 那这个地方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它紧邻市区，出了厂区就是市区。”没有这个所谓的通勤的困扰。那第二个，它马上立即可用的机。

0: 战力，因为它已经台糖信义总厂已经是本身是乙种工业区，水电供应都没有问题。第三，它也可以跟工研院能够遥相呼应。
1: 台糖董事长吴明昌说：“
2: 那台糖很有幸哈，就是说，事业的本部大部分都在台南，那在台南市政府给我们的协助之下，我们就把那个旧厂机的活化。
1: 透过这次合作，台南将进一步串联既有研发技术、实证跟生产制造量能，让智慧机器人产业链更加完整，强化台南在未来科技产业的布局跟竞争力。”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如癌已连续20年居台湾女性癌症发生率第一位，彰化医院放射肿瘤科研究发表论文，双亲都是客家人的女性罹患乳癌的几率显著低于双亲都是闽南人的女性，达到25%。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彰化医院放射肿瘤科主任吴俊介串联台湾生物资料库、国家癌症登记处和全民健康保险研究资料库进行全国性人口基础研究，共纳入78530名30到70岁女性，其中包含879例乳癌个案和77651例对照组。吴俊介主任说：“
5: 台湾的女性如果双亲都是客家人的话，她罹癌的乳癌的风险，相较于双亲都是闽南人的风险，可以降低25%。另外，患有糖尿病，还有年纪大的女性，还有就是母亲跟姐妹有乳癌患者的病人，那他其实乳癌的风险会比一般的民众再来的高。”
4: 吴俊介主任进一步表示，根据基因研究，客家人和闽南人在基因成分的比例上还是存在微幅差异。他也提醒，政府公费针对40到74岁妇女，每2年一次乳房 X 光摄影检查，妇女要做好筛检，如果摸到肿瘤等异状，应尽速就医。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台中国家歌剧院遇见巨人系列将在10月16号到12月24号登场。今年推出11部作品，从经典歌剧、戏曲到舞蹈剧场，带观众探索经典与当代的全新对话。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6: 遇见巨人系列由结合莎士比亚《里尔王与失智症》议题的《迷失的里尔》揭开序幕，剧场导演罗伯·勒帕吉则带来长达5小时、跨越80多年欧洲历史的信仰、金钱、战争与爱。系列节目也包括庆祝莫扎特270岁诞辰的《女人皆如此》，以及塞门拉图爵士与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演出。舞蹈与跨界剧场则有安蒂冈尼《女巫安息日》及标舞剧场《大全舞》。歌剧院艺术总监李惠美表示，12月则有3大戏曲天团接力登台。
7: 第一个就会从那个当代传奇，当代传奇今年40周年，我们可以看到老西幼一起在舞台上重现这个欲望成果。那另外一档就是那个明华园，他这次回到比较近代，在讲的是大稻埕茶王李春生的故事，他们愿意去对台湾题材更深度的去挖掘，我觉得也是很棒的一个作品。那另外一档就不要讲唐老师了，透过鬼故事比较荒谬的手段去介绍那些悲剧的背后其实是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让这些年轻演员愿意在台上投入那么多，然后与观众做分享。
6: 遇见巨人系列将持续到12月24号，邀请观众走进剧场，感受经典重构的无限可能。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台湾东部地区、恒春半岛及马祖、澎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只有屏东县是多云午后短暂阵雨，其他地区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5度，中部及南部地区29到34度，东部地区28到31度，离岛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这首歌来自 Jolana 足迹 Brave the Unknown。 12点51分，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是王晴最后的9分钟，然后呢我们就要把时间交给 Kira 了。现在在台中的星光云

百周边车多，现场启动断流机制，目前车辆管制当中哦。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右转汇中路慢车道，车流回堵啊，哦，车流回堵大概超过250公尺左右。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是施工封闭的。丰原区三丰路往国丰路，过了丰原大道七段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还有三明路双向靠近育才街口内侧也有。还有复兴路往五权南方向中明南路前车道轮流施工，国五北上 34.6 过宜兰内侧有散落物，台88线西行 13.3 的万丹到万大桥白牌机车误闯，国一南下 44.6 过林口 B 中外线道的事故是小货车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再来呢，像是在这一个台中星光原百周边车比较多之外，国三甲台北联络线西行 4.5 过木栅外侧路间小客车撞到了护栏。这首来自 Ginger 小江的想和你。

到了时间说拜拜。那台六十四线现在东向15:08过三重外侧，小客车抛锚了。虽然下节目了，如果你要来节目互动，我们脸书是持续都在的啦哦。王晴 on air， 那王晴下周再跟你见面，时间就要交给 Kira。剩下的这个美好的3个小时，1点钟到4点钟就期待啦。最后呢，在12点前要送你的歌是来自 Tank 的《蟑螂小强》。天气渐渐要进入秋天了，希望小强可以少一点。下周见。

0: You.
1: 帅哦，这里这么暗还戴墨镜
2: 啊！这个我今天买的啦，很帅呢。
1: 小强，垃圾倒完就赶快上来唱啊！
2: 是是是，来。

夏天的午后，阳光灿烂，出门别忘了撑伞、戴帽子以及太阳眼镜，保护眼睛又防晒。我是品冠，现在时间下午1:00。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台中的朋友，建国路往双十路方向过台湾大道外侧有事故，周边车流是增加的。星光原柏周边车多，现场启动了断流机制，目前车辆管制当中。

哦，所以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右转汇中路的慢车道，车流是堵超过250公尺，可以的话尽量不要走这一段。台中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施工封闭，丰原区三丰路往国丰路方向过丰原大道七段外侧也有，还有三明路双向靠近育才街口的内侧中央分隔岛上面有施工围篱之外，复兴路往五权南路中明南路前目前车道是轮流施工封闭的。国道五号北上的34.6过宜兰内侧有散落物，已经前往排除了。台61线南下278，现在南昆生交流道内外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那相关单位已经在路上。台64线东向15.8过三重外侧是小客车抛锚。收缴台88线西行的13.3万丹到万大桥，有一台白牌机车不小心误闯了。事故方面，向国一南下44.6过林口 B 中外线小货车跟两台车的事故，国三南下在174清水沙路路间货车抛锚了。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hey, 莱特兄弟有罪，你如果酒驾也是很有罪。不管醉了没，拒绝酒后驾驶，别让一切变成罪。我是艾怡良，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我知道那些年的漂泊是为了寻找一种陪伴，一种心安，直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旅途中有了依靠。大家好，我是 Mr. O 欧汉生，让我陪着你朝着灵魂的方向继续闯荡。

0: 周末下午想听点不一样的 Radio，
1: 午后 Radio 陪你轻松度过周末下午的 Radio。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午后 Radio 午后 Radio 的节目，我是 Kira， 感谢前面王晴陪伴大家3个小时，接下来就由我在这个风光明媚的午后一路陪你到4点钟哦。今天哦，一出门的时候就有感受到，哎，这个天气又有开始，是好天气啦，就是没有下雨，不过呢，也确实因此这太阳挺大的哦，所以提醒大家今天出游在外呢，记得做好你的防晒工作，同时呢你的水壶也要装满水哦，让自己能够随时的补水一下，避免中暑了。今天真的是

淡薄啊里头恰也还尴尬了吼。好，来看一下目前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4.6公里，过了林口 B， 这里小货车跟两部自小客车刚刚发生事故，那他们主要占据的是中间跟外侧车道，在麻烦您行进到这里的时候呢，要多多的留心一下，因为事故车有三部，而且又占用两个车道，请你格外留心了。排除好消息则是来自国道五号北上的34.6公里，过了宜兰之前说内侧车道有看到散落物，那现在散落物已经排除，所以你可以稍稍的放心一下下。但现在呢还是看到国道五号北上辛苦哦，宜兰到头城这一段呢车速不到40公里的情形，那另外呢进到雪穗里面车速会来到40到60公里，所以大家在雪穗里面行车还是要持续的注意好你的车前状况哦。那另外呢现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到桃园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呢，车速来到不到40公里哦。下一首歌听到 Jade 的《两度》。

0: 他们是双人组合 Jade 这首歌《两度》。时间来到下午的1:10，我们现在连线到了松山机场，今天我们连线的是廖博荣航务员，要我们说明今天的天气跟航班资讯。博荣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和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34度，晴时多云。那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的台东花莲也是晴时多云，气温在31到32度之间。离岛的南竿、北竿目前有下的小雨，气温在25到26度之间。澎湖、金门机场多云时晴，气温在31到32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离岛机场今天下午的气候较不佳，建议旅客出发前再次确认，以免扑空。

其他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目前是正常航行，没有延误或取消。接下来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其实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飞行

0: 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谢卜荣，拜拜。好，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在国道一号北上，在新营服务区往休息站的匝道口，这里中线车道呢，看到一个白色的收纳箱掉在这里哦，麻烦你行经的时候呢，多多留心一下，尤其呢，因为它是掉在中线车道，所以麻烦小心闪避了。那这里有排除好消息，是来自国道一号南下的44.6公里，过了林口 B， 之前我们说小货车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终于正式排除了。不过后方受到影响，大概有5公里这么长哦，回堵了5公里左右，一路呢大概到这个过了林口后林口前面后这边地方就会开始有点塞了吼，所以说泰山转接到一路到林口这边呢，也有少少受到影响，再请大家在这一段持续保持耐性，应该等等呢这里的这个车潮呢就会逐渐的消化完毕了。好，再来看到国道三号北上的199.7公里，这是快关到彰化路段，外侧车道有看到坑洞，也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多多留意一下这个路面状况哦。市区部分则是看到台中市，台中市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持续看到车多，进化路往崇德路的方向，从天祥街到北屯路这一段呢，都有看到车多的情形。新光原版的周边道路现在也是回报车多的情况哦，所以大家出门逛街记得开车的话保持耐心啦。好，另外 国道五号呢，目前主线一控也都还是开启的，在北上这一段呢，紧缩的是士定、头城、平宜寺、宜兰、罗东跟苏澳这几个地方哦，所以说大家记得有在排队的话，保持耐心啦。好，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0800-000-123。

刚跳的歌曲是来自傻白的姿态。好，来看到国道一号北上377公里，这里有一台车，然后车型是奥迪的车哦。那还有出现逼车的行为，车牌是2838，所以麻烦大家哦，看到他跟他保持安全距离。也请大家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真的要保持耐心呢，不要做这种这么危险的行为，好吗？好，再来，在台北市呢，则是看到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师大路出口这边出现了4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来处理了，但麻烦你多多注意哦。也感谢热心听众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

两首歌是来自 Hugh 的，我们连续几首歌呢都会是跟乐团有关的歌曲哦。好，来看一下呢，目前哦，在这个路网图上面，从泰山转接到一路到桃园这一段呢，目前都是落在40到60哦。那主要呢都是受到稍早已经解除的事故影响，现在这一段呢已经有看到这个车流逐渐舒缓的状况哦，所以希望大家在这里呢持续保持耐性，等等应该就会更顺畅了。不过呢，现在真的在辛苦的还是在这个国五北上啦，宜兰到头城这里依然缓慢了，落在不到40公里的状况，所以大家在这边行驶的时候，一样呢要注意好你跟前车的安全距离哦。也要进到雪隧里面的北上路段呢，车速会提升到40到60，主要的辛苦点都还是刚进到雪隧的这一段啦，所以大家在这一段的时候持续提高警觉哦。耳边歌曲呢是来自美秀集团，美秀乐团他们的歌曲《挡一根》。

来自梅秀这一首《挡一根》，好在台北今天有游行哦，是在台北火车站这边出发的。那他们呢会行走的范围呢，也都是在北车这一带。然后首先看到的是他们会从台北火车站的西三门前这里出发，然后再经过南广场火车站的南广场，走到管前路口，然后是忠孝西路的南侧一线车道，这里会受到影响。接着呢会接到公园路、襄阳路，然后走到国立台湾博物馆前的广场。所以说呢，今天如果你原本会使用到这一段的话呢，要不要考虑一下来更改一下行车动线哦？那现场当然呢也会有就是警察呢在这里做指挥，远景做指挥哦。不过呢还是请大家可以的话来提前做改道，因为这个管制区域呢周边车道呢周边的这些道路车流都蛮容易会有点延缓的状况，耽误到您的行车时间就不好了，所以大家考虑一下赶快来提前做个改道咯。那预计这个游行呢会到傍晚的五点钟结束，也就是管制呢差不多在那个时间点会结束。而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7公里高雄中正路这边有看到散落物，也请你多多的留心一下咯。这首歌来自 RPG 的东北季风。都对我说是时候向前走，我也不是没有想过向前走的时候，我太常转过头，一回头头

0: 交流，不断的精打细算。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都市零件派对，
3: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1: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3: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1: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1: 哎、欸啊，等等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2: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1: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耶。
0: 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哎。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1: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0: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3: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自扰。
1: 这首歌是黄义如 Izu 跟宇宙人的合作，现在就让我飞。时间来到下午的1:37，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哦。现在看到持续的路况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367公里高雄中正路，这里要提醒你注意到的是散落物的状况哦，你行进的时候再麻烦小心闪避。而在国道一号北上新营服务区这里往休息站匝道口中线车道有一个白色的收纳箱掉落在这里，也麻烦您多多小心哦。而在国道六号西向19.1公里国信一号隧道，这里外侧车道有一部故障车，那它目前后方看起来是没有摆任何的三角警告标志，不过它是闪灯来做停放哦，就是闪着这个警示灯，所以说呢，大家行经的时候也请多多小心，也顺便呼吁一下，大家记得您的爱车上还是放一下这个三角警告标志啦，要不然呢，在后方呢没有一个预告哦，大家只有就是开很快的时候没有看到你就会有点危险，也感谢热新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好，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99.7公里快关到彰化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看到路面坑洞，你行经的时候也请注意一下路面的状况哦。刚刚听到歌曲呢，叫做《现在就让我飞》嘛。有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眼前呢，如果在塞车的话，是不是大家都会有一种很希望自己的车子是可以飞起来的状况呢？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上面有一点缓慢的地方哦，是在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到五堵这一段，是落在50到55公里的平均车速。而在国道三号北上呢，三鶯到土城这一段也算是有一点缓慢的，整体是落在40到50。不过现在的一级战区呢，主要还是落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到头城，现在车速是不到40公里的，大家在排队的话，麻烦保持耐性了。那讲到这个塞车哦，大家有时候呢，可能很多人在讨论这个交通的时候，会去聊到说，哎，像台湾呢、啊，就是我们是一个岛屿国家嘛，所以有时候呢，就会觉得说，哎，这个小岛上面呢，有需要这么多的车子吗？尤其有很多以前好像很多西洋媒体，他们就是很喜欢看我们的那个有好像是在北车那边吗，就有一个桥，然后那个桥就是有机车瀑布，然后就变非常非常的壮观，所以就是有车，然后机车的使用率也很高，所以说呢，很多人都在想说，诶，台湾交通的问题呢，有可能会是从车子的量来去控管吗？那当然这个呢，在学者的看法很多其实是持反对意见的啦，但我们可以来看看有一个有趣的东西，也是前一阵子呢，我在读中央社报道的时候看到的，我觉得蛮有趣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是新加坡的，大家有去过新加坡吗？因为我对新加坡的印象呢，就是一个很小，但是人口其实稠密度非常非常高，跟我们台湾我可以说是不相上下，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状况。新加坡的土地面积呢，只有台湾的49分之1，但是他们的容纳的人口是高达600万的，所以说可以说他们土地那么小，但他们的人口跟我们是不遑多让的。那为了避免土地跟道路空间的这个很受限的情况，会导致交通整个大塞车的状况，所以说呢，在这篇报道里面谈到的就是永车证这件事。那因为就像刚刚说的，我过往呢其实是在对新加坡的就我没有真的进到新加坡里面，就在那里转机而已，所以说呢，对新加坡真正的路况我其实不是那么的了解，所以说也去看了一下这个报道里面他去提到的这个永车证呢，它其实非常非常早的时候就开始实施了，是在1990年代就开始使用这个永车证制度，然后英文的简称是 COE 哦，所以可能呢，如果你有新加坡朋友的话，可能就会说啊，我要去用那个 COE 啊。那这个 COE 呢，也就是永车证哦，它其实每一年呢，它是需要竞标的，然后同时呢，一张永车证不是像我们考驾照，我们考驾照也是有年限的啦，就这个。

年限蛮长的，可是呢，这张永车证呢，你再怎么样，它的有效期限就是十年哦。所以说呢，哎，你要有这个永车证呢，你才能够去拥有一台车子，非常的直观嘛。也因此呢，现在全新加坡的车辆总数呢，其实只有接近100万辆左右。那这个永车证它到底要多少钱呢？大家可能想说，哎，现在心中大家会有个数字吗？你可以想一下，就是这一张十年的为期十年，让你能够在新加坡拥有一台自己的车的这张证。这一纸证书呢，它大概可以是高达多少钱哦？好，那今年七月呢，整个永车证的竞标结果出来之后，大家就是都倒吸了一口气。据说呢，很多的经销商啊，跟车主呢，他们在讨论群组里面，就是又大惊叹了一波，因为今年呢，已经冲上了新币，也就是新加坡他们的货币新币的129,000，大概折合新台币是320万左右。那这又比上一轮足足又升了5,000多新币哦，所以说呢，这一张320万的永车证呢，在台湾你可以说，哎，除了买车之外，你这个永车证大概可以买下台湾大概4辆国产的小客车哦，就非常非常的惊人。但为什么到新加坡政府他们要做这样子的车辆配额呢？主要就是像刚刚讲的，因为担心这个这么小的一片土地上面有这么多的人口，那我们没有办法容纳这么多的车子，所以他们在非常非常早期的时候就开始施行这样的永车证的制度。但是呢，他们还有另外一个搭配哦，并不是说哦，我限制人民说没有你们不能拥有自己的车子呢，或是我把这个拥有车子门槛拉到极高极高的状况，就表示说我没有其他的配套措施让你们自生自灭哦。其实他们敢做这样的汽车政策呢，根据中央社的报道，是因为呢，其实他们的因为地狭嘛，所以说呢，他们的公共交通系统几乎是铺天盖地的，而且效能非常非常的高，因此呢，它可以说是每个地方呢地铁站的衔接，还有非常普及的这种像是计程车啊，或是轿车的服务，所以很多呢，据说很多大多数的这些新加坡居民，即便你一辈子不买车，他们也没有觉得生活上有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好啦，所以不知道大家听到这样子的永车证呢，有没有觉得这真的是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我觉得很难想象，就是尤其呢，你可能试想台湾好了，就是说，哎，我们以后买车子就还要一张证，这个呢，我相信应该会引起台湾很大很大的抗议哦。而且呢，其实也确实就像刚刚聊到的，每一个国家他们的国情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每个地方它的状况也不太一样，就像土地的大小跟你的交通规划，还有你的人口数要怎么样去规划呢？这其实是一整串跟他骂脏的一个政策哦。所以说呢，我只是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永车证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那大家呢，如果新加坡的朋友不妨呢，也可以跟他聊聊说，这个永车证你有听过吗？你一定有听过吧？那你觉得有这个永车证真的对新加坡影响非常的大吗？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哦。现在在台北市，还是要持续提醒你，水源快速道路往北跟师大路出口这个地方，是这里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那现在后方回堵车流已经来到了永福桥，所以请大家在这里呢持续注意好车前状况，因为担心可能会有急煞的情形。在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现在看到车多不好走，请大家一定要保持耐性了。讲到保持耐性呢，在塞车一定就会想说有点想生气嘛，那有点想生气的时候就来听魏公子的《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听到这首歌来自魏公子的《这有什么好生气的》。好，来看到排除好消息，来自国道一号北上信义服务区，在往休息站匝道口这里中线车道之前掉落的白色收纳箱，现在已经排除了，所以你可以放心。另外排除点是在国道六号西向的19.1公里国信一号隧道这个地方，外侧车道原本有看到一个故障车，那现在呢已经被拖掉走喽。台北市的部分呢，排除的地方呢是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市大路出口这边，四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排除了，但是还需要一点时间消化车流，因为车流呢是来到永福桥这边哦，再请大家保持耐心啦。

这首歌是邓福如的《声声慢》。好，来看到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5.1 公里台北交流道，这里大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那主要占用的是内侧两线车道哦。所以说呢，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的状况，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好你的车前的情况了吼，因为这一段呢应该受到影响呢会整个慢了下来。来看一下哦，确实哦，现在呢看到国道一号北上，现在三重到台北这一段受到事故影响，车速已经降到不到40公里的情形，所以麻烦大家一定要看好车前情况哦，因为担心前车呢它如果有急刹的情况，你的专注度在线的话才能够来得及反应哦。好，另外呢也看到有个地方小小的慢了下来哦，这个是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这一段，现在来到不到50公里的平均车速，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哦。

0: 大家好，我们是
1: 里屋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3: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1: 下午2点钟。
4: 路过春江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

0: 随挑，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诊即时路况。首先排除消息，来自国道一号北上367公里高雄中正路这一段之前的散路物现在已经排除。

但持续路况看到国道一号北上25.1公里，台北交流道这里大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而在国道三号北上199.7公里快关到彰化路段，外侧车道路面有坑洞，请您格外留心。而目前国五北上的主线一控都是启动的，持续紧缩国五北上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省道部分，台74线要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一段车多不好走。目前在台北市回报罗斯福路一段到罗斯福路三段，这里沿线号志不连锁已经通知。而在台北市的大安森林公园停车场呢，目前回报已经满场了，这个停车场地址是在大安区建国南路2段2号，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如果恰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杂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1: 每天都在刷短影音，这次换你当主角。如果你喜欢拍影片，脑袋里总有满满的创意，现在就是你发展能力的舞台。移民署特别举办下一格让理解发声短影音竞赛，邀请你用镜头拍出对消除种族歧视的观察，分享对平等、尊重与多元文化的想法。参赛门槛超亲民，只要是国内大专校院学生，通通不分科系、不限国籍都能参加。只要拿起手机拍摄30到90秒的直视短影音，就能把你的创意传递给更多人。这次一共提供16个获奖机会，更有机会把最新款手机或热门游戏机带回家。征件时间直到9月29日下午3点截止。心动不如马上行动，赶快拿起手机秀创意。详细内容请上网搜寻2026种族歧视短影音竞赛官方网站。本内容由内政部移民署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2: 谁呀？
3: 嘿，张奶奶，我李干事啦。
2: 怎么啦？
3: 哦，政府推动独居老人访问，今天带访员哦一起来探望您。
2: 你好，这是我的访员证跟公文，等一下会问您身体跟生活状况，看哪里需要协助。
4: 这样哦，
2: 奶奶放心，我们不会跟你要账户、存折及印章，资料也都会保密哦。
5: 请支持独居老人服务访查。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这首歌真的是个回忆杀呢，来自彭佳慧的《相见恨晚》，1998年的歌曲。时间来到下午的2:09，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们首先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排除的消息，这是来自国道10号国十东向的顶金系统出口，这里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那后方呢，稍早回报是回堵大概有1公里左右了，所以大家再稍微保持耐心，让这个车流可以慢慢的被消化哦。另外排除点呢，是在台61线南下的278公里南昆山照道路段，之前轮胎皮散落在内外车道，现在都已经清理完毕了。但最新的情况，请你注意到的是国一北上在343公里高科交流道内侧车道是说有看到故障车哦，麻烦您行进的时候再格外小心一下。而在国道1号北上的25.1公里台北交流道这里，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主要呢事故车占用的是内侧两线车道，请你爱注意哦。另外在台北市呢，稍早是有回报大安森林公园停车场已经满场了，也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台北市今天的游行再次来提醒大家，游行会是在台北火车站的周边哦，所以都会受到这个游行的影响，道路管制，请大家可以的话提前的来做改道了。先来说一下会从哪里出发哦，这个台北火车站的西三门会是游行路线的出发点，然后再来呢会经过火车站的南广场接管前路口，然后会往忠孝西路南侧一线车道这边行走哦，所以这里一线车道会受到影响，再来接到公园路、襄阳路，最后走回国立台湾博物馆前的广场。所以说在这一段的朋友呢，都麻烦你可以赶快来做个改道，不然在这里管制呢的情况会让附近的车流稍微回堵哦，会耽误到您的行车时间哦。有其他路况更新跟政府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0800-000-123。同样是回忆杀，这首歌是李圣杰的《痴心绝对》。

面对生活航线，你可以有你的飞行姿态，但开车请务必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大家好，我是 Du 王定中。

时间来到下午的2:16，来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北上343公里，也就是冈山地磅到高科教道这一段，有看到故障车，那因为这个故障车的关系，后方回堵哦。

飘飘。来自谢和弦的这首歌《那不是雪中红》。好，来提醒哦，刚刚说这个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交流道，也就是冈山地磅到高科交流道这一段呢，这个内侧车道是有故障车道，之后方回堵嘛。那因为这个回堵的关系呢，稍早的时候国一北上的男子匝道现在开启了移控哦，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在排队的话，稍微保持耐心，因为这边在塞车里踏起来哦，请大家保持耐心啦。国道一号北上的25.1公里台北交流道大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这个情形还没有截获排除，也请你持续的小心一下哦。哦，就在我说的时候，相关单位呢已经回报进来说没有啦，排除了，这个是国一北上25.1公里，我刚刚说台北交流道大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现在排除，但后方呢回堵大概1公里左右，所以还是需要大家把你的耐性拿出来一下下哦。好，刚刚听到那首歌叫做《那不是雪中红》。那在几天之前呢，大概就是瑞士欧洲时间9月3号，瑞士苏黎世这边呢有举办了一个那不是诺贝尔奖，好了，叫做搞笑诺贝尔奖。大家有听过这个吗？搞笑诺贝尔奖。但是他们虽然说是有，就是中文翻成是搞笑，可是其实呢，他们必须说里面真的也还是蛮有研究精神的，而且参与的人呢很多也真的就是在大学啊研究所啊，尤其呢这个主办方其实也是知名的很多常春藤的大学，包括哈佛还有 MIT 跟波士顿大学，这是他们创办在1991年创办的IG Nobel。 那这个 IG Nobel 呢，它到底会在干嘛呢？它其实它的核心的概念就是希望大家呢先让你笑出来，听到这个笑出来之后，然后再认真的思考。所以以英文来说呢，我觉得我们翻成中文可能更接近的是讽刺诺贝尔奖吧，因为其实里面真的有蛮多有点搞笑，但是其实他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思考，所以有时候呢是有一点点 sarcastic， 就是有一点讽刺感的感觉。那在今年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其中一个就是搞笑诺贝尔奖里面的经济学奖，真的是蛮有社会科学的精神哦。好，这一次呢，他们获奖单位呢是美国、加拿大跟墨西哥的联手的一个研究哦。他们是透过7项实验跟观察性的研究呢，去探讨说社会的经济地位，也就是说你很有钱，你的经济地位很高跟很低，跟你的道德行为之间的关联大概在哪里哦，来确认说所谓我们讲的为富不仁，也就是这个成语为富不仁到底是不是真的，还是它只是一个刻板印象呢？好，现在听一下周杰伦歌声，等一下再来跟大家揭晓。那大家在这个周杰伦的《东风破》这首歌的伴随之下，也可以想一下，你觉得为富不仁到底是刻板印象，

每次听到周杰伦的歌声就觉得很多怀旧的情怀就会飞出来呢。但是呢，在这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9.6 公里，也就是汐止前呢，外侧车道呢出现了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请你格外的留心一下了。而在省道台二线东向的 47.1 公里万里隧道，这里外侧车道有出现事故哦，请你行进的时候也请多加的留心。接下来听到耳边的歌声是来自方大同这首歌《春风吹》。歌曲过后，我们来关注警广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AI 热潮促使台厂大举投资，民众前进股市。近期多家银行透露资金供给偏紧，市场利率不等央行升息，早已纷纷走扬。国营业者认为，短期内 AI 趋势不变，持续创造资金需求，估计这波资金供给吃紧情形可能延续到年底甚至明年，形成金融市场新常态。台南麻豆区传出男子持水果刀划伤两名路人，警方获报到场，依法对男子开枪，嫌犯右大腿中弹，没有生命危险。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2: 116到达，116到达，你等下先起来好不好？
3: 远警喝令男子放下手中刀械，但情绪激动的男子却持刀向警方冲来。早上七点多，台南市麻豆区一名64岁疑似精神不佳男子徒步持家中水果刀划伤两名路人，远警依法对男子开枪，击中男子右大腿。麻豆分局副分局长吕景志说，
4: 一名51年次疑似精神状况不佳男子徒步持家中水果刀划伤两名路人，远警获报到场后，该名男子仍持刀攻击远警，远警遂依法开枪制止，击中该名男子右大腿，后续由医护人员送医救护，无生命危险。
3: 所幸现场民众跟处理远警都没有生命危险，嫌犯送医救护，由警方介护中，持刀伤人原因跟相关案情，后续警方将依法就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解决台大医院急诊拥塞，台大医院周边拟设置假日轻急症中心，华山市场列入选项。卫福部今天透露，研拟不仅假日服务，周一周二等紧急尖峰时段也开诊，与卫生局研议朝十月推动上路为目标。已故版画科石大师陈国展，一生深耕艺术创作与美术教育，家属将他的作品共291件捐赠给屏东县政府典藏。9月24号起，屏东县立美术馆推出纪念特

0: 展。记者宋玲的报道。
1: 陈国展老师的作品以屏东土地的人文风貌为创作养分，皆具写实精神与细腻线条，突破了传统版画形式，建立鲜明的个人艺术语汇，曾经荣获多项重要的奖项，对台湾版画艺术与地方美术发展影响深远。文化处长吴明荣说，家属的无私捐赠让陈国展老师历年创作得以永久典藏，持续传承，也为屏东的地方艺术留下重要的资产。
2: 那这291幅画里面，当然有他的版画，还有这个铜版画，那还有这个水墨画，还有水彩画等等哈，我们非常非常感谢这个陈国展老师。
1: 陈国展老师遗孀李玉凤说，希望透过这一次的捐赠，让陈老师对土地的情感与创作精神持续传承。版铜造化陈国展特展将在9月24号到12月20号展出，需要购票，有兴趣的民众可以前往县立美术馆参观。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高雄医学大学附设综合纪念医院拿下国健署114年度医学中心组乳癌筛检第一名，荣获乳癌生命抢救王。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3: 高医去年完成近10000人次的乳房摄影，揪出172名乳癌患者，其中超过90%是在0到2期发现。高医表示，很多女性不是不想检查，而是害怕结果不好，因此医疗团队主动提醒，从筛检、确诊到治疗一路陪伴，甚至最快一天就可以完成乳房摄影、超音波以及切片，缩短等待的时间。高雄医学大学附设综合纪念医院癌症中心主任萧慧华说，
4: 高医为了提升乳癌早期发现率，持续精进乳癌筛检服务，从整合门诊、住院到外展的筛检机制，并加上每日发送简讯提醒符合资格的民众接受乳房摄影，并导入门诊自动开单系统，协助医师及时安排筛检，大幅提升了筛检的涵盖率与就医的便利性。
3: 高医提醒，符合资格的女性记得要定期接受乳房摄影，也要维持规律的运动，均衡饮食，为自己的健康多一道保障。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只有屏东县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其他地区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5度，中部及南部地区29到34度，东部地区28到31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Mike，
0: 假冒名人机构，保证稳赚不赔，
1: 典型投资诈骗，不要受骗。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yball 冰球乐团。
0: 追逐美好的存在时，别想让我停下来。
2: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3: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饮茶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你说你的兄弟没人可以了解，不过若是遇到亲人使用暴力，对你的身体或是精神造成伤害，必要时一定要打110专线，让警察提供专业的服务，这会拒绝暴力。

0: 时间来到2:37，将迈入38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欢迎大家回到午后拉迪欧的节目现场，我是 Kira， 继续陪你到4点钟。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哦。看到排除的好消息，这是来自国道一号南下的9.6公里汐止前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所以你可以放心哦。不过呢，现在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1公里仁德站被跑到这里，有看到散落物，请你多加的留心一下。再来省道部分，看到的是台二线东向的47.1公里万里隧道，这里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而在台61线北上，现在淡江大桥往淡水的方向持续看到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台88线西向的0.3公里接近五甲系统交流道路间呢，刚刚看到一部机车误闯哦，所以也麻烦您，如果看到它的话，跟它保持一下安全距离。而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43公里高科交流道，这里内侧车道的故障车呢还没有截获排除哦，而且因为这个故障车的关系，后方是有一点回堵的状况哦，那也因此呢，现在开启了国一北上的男子匝道移控，所以大家如果在这里有在排队的话呢，麻烦还是一样注意好车前状况，然后保持好你的耐心了。那现在呢，真的今天就是个好天气嘛，所以呢，相信开车出游的人真的不在少数哦，所以说现在国一北上呢很辛苦，国五北上不是国一北上，国五北上很辛苦哦。一来到头城这个地方，车速已经降到不到20公里的状况，应该很多出口都有在排队的情形，所以大家呢如果在排队的话，麻烦还是一样把你人生的修为给它拿出来哦，保持耐性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而在国道一号上面也看到几个地方是辛苦的哦，三重到台北这里车速是低于40公里的，那汐止系统呢一路北上要过了五堵之后才会恢复顺畅，南下的部分呢则是看到这个五堵到这个汐止这一段也是辛苦的、哦、车速不到30公里的情况，所以说现在大家呢已经逐渐看到国道上面有几个地方慢慢的车多了起来，麻烦大家在车多的地方呢保持耐心，跟前车一样拉好安全距离。时间来到下午的2:40，准备进到今天的和平守护者的单元。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单元，我们要跟着宜兰县警局宜兰分局宋涵玲警员的脚步，一同来找寻经济弱势且有精神方面疾病的失踪人口庄女士。庄女士在114年1月某日，趁儿子外出工作之际离家之后失联，家人十分着急报警协寻。宋警员跟我们叙述了当天接获寻人任务之后使命必达的过程。
3: 庄小姐的紧急协寻案件是在114年1月份发生，因为这件案件是家属是到我们宜兰分局延平派出所报案，当天我是早上凌晨4点上班、
4: 嗯、哼，
3: 起床之后我的第一个习惯就是在上班到达上班处所的时候，我都会看一下我们的那个上班的一些讯息，知道下有发生在我休息的这段时间有发生什么事情，好让我在上班的时候可以去做一下处理或是干什么这样。啊，我那天就在讯息上面看到说有这个庄姓小姐是她失踪的这件事情，她家属
4: 有来报案哦，
3: 到我们延平派出所报案啊。我当时是在宜兰分局新生派出所服务，这个时间报案时间跟我上班时间已经有段时间落差了。其实也不是只有我们当天上班的同事也是看到这个讯息之后，我们就一起主动说，那我们来找一下这个小姐。所以其实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的功劳，是还有其他同事的一起帮忙，我们可能分工合作说，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看监视器，看到最近的时间他到底在大概会在哪个方位或是哪个地方出没。我们只能透过这个方式去做查找，比如说我现在看到他在壮伟的某个地方出没，那我就可能说，那我赶快过去这边找他，因为我们在移动，他也在移动，
4: 没错，他也在走路。
3: 对对对，问题这个最大的地方，他
4: 是
3: 徒步
4: 哦，徒步还好慢一点，
3: 对对对，徒步比较慢一点，可是他有可能会在，因为我自己的个人经验是，他这个时间点，他可能会走一走累了休息，所以我们变成就说我们在看。

0: 监视器的情况下，可能我们看了这个地方，可能看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结果他在一个小时五分钟、一个小时十分钟后，他才从这边又出现，因为他可能走一走累了，在某个地方休息，
1: 又回头了，
0: 对，又回头，或是又从这个地方才开始又再出发，
1: 哦，了解。
0: 所以其实，在做这个徒步寻找的失踪人口，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地方，因为你没办法去想象说他到底是会一直走，还是走一走，可能看到他看到某个东西被吸引住，他又在那边驻足停留。停留多久我们都会是个问号，
1: 对
0: 对，没错，所以这个印象我比较深刻的是其实是跟同事一起合力一起去调阅监视器，然后再赶快去到现场来，因为其实我记得我找这个小姐，我们从早上凌晨四点一直看监视器，看到早上六点多快七点，然后我们大概锁定说她最后可能出没的地方在哪边，我们赶快就骑着摩托车赶快冲去那个附近，因为骑乘摩托车的话它的机动性比较高，
1: 是啊，
0: 而且不会比会比开车来的速度比较慢一点，可以放慢一点，我可以留意周边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是留意到周边诶有诶有人在走过去，我可能不用，我可能只要摩托车转头就可以看一下诶是不是这个人，这样，
1: 哦，
0: 对，所以骑乘摩托车机动性会更高，只是就是可能他到的地点可能已经离开了我们分局所辖范围，可是我觉得说这个部分我有也是有做勤务的通报之后，就赶快过去说，我有大概看到他在哪个位置，我赶快过去这边先去找他一下。
1: 嗯哼，所以就是先透过摄录影机，
0: 好
1: 去找他的人行踪，
0: 对对对，
1: 他的身影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啊，当时家人在报案的时候有特别讲到他的特征，我们才有办法透过摄录影机监视器去看看这个人是不是他。
0: 没错没错，
1: 阿内奥会不会找到断点呢？
0: 会，因为有时候
1: 断点怎么办？
0: 断点就是只能透过最后他出现的点之后去扩大范围找，说可能他这条路他有通过这条这个路口他可能有通往三个方向，
1: 哦，
0: 所以就只能一条一条逐清排除，有时候可能你很幸运找第一条就找到他，哦，他原来是往这条走，还有时候可能
1: 不幸的话是第三条
0: 也这三条都没有看到他，因为他就有可能他在那个地方驻足，他可能又会往回走了，或者是又他往回走之后看到一条小巷子还是小路，他又跟着那个小路走，所以有时候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在于我们所找的不一定会找到他，
1: 哦
0: 啊，可是有时候就是需要一个灵光乍现的情况下可以促使我们去找到他，
1: 哦，好，您最后找到他的地点是在哪里？
0: 在壮维那边，
1: 在壮维，哦，
0: 对， 他家，因为我按照地缘性下去判断他，因为延平派出所他是离壮维比较跟壮维交界，
1: 对，
0: 因为他有可能也是会往宜兰市方向走，可是我们那时候透过监视器查找的画面是他发现他往壮维方向走，我们就扩大往壮维方向做寻找，又加上壮维乡的辖区并不是我们自己的辖区，我们对于这个辖区的现在的状况或是监视器拍摄的角度又不是说到非常清楚，
1: 对
0: 对，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比较困难的地方，如果是在我们自己宜兰分局的辖区的话，我们会比较清楚说哦，这个监视器拍摄的角度会是在哪边，会是哪个方向，或是他这个角度可以看得到他，加快我们去做监视器查阅的动作。
1: 这样子的话我们找了好几个小时嘞。
0: 对，算运气比较好，赶快有找到他，因为有的真的花很久时间也不一定找得到什么蛛丝马迹，就对家属没办法，
1: 就是这个案子可能 无法结案这样，
0: 对对对，没错，
1: 是。那这位庄小姐吗？
0: 是，
1: 好，她自己本身是经济弱势又有精神方面的疾病，
0: 是、
1: 哦，所以找到她的时候她会有没有很排斥说回去的这件事情？
0: 其实没有，因为我找到她的时候就是如我设想的一样，她走了很，她应该算走一个晚上的路了，她走，
1: 很累
0: 了，我找到她的时候她的他是坐在路边休息，他是坐在路边的草丛那边休息，因为我在那个地方我已经绕过去，我想说怎么可能会没有看到他，应该在这附近，结果我就想说休息一下，刚好就看到草丛那边有一个草丛怎么在动，
1: 对，哇，你运气很好，
0: 因为有时候就是
1: 草丛在动，
0: 对，就是有时候就是怎么讲，你经过不一定会马上看到，他可能藏在某个地方，或是一个你没看到的角度，
1: 你比较高他比较低，
0: 对，所以有时候其实就是在那个附近在做一些驻足，然后多
1: 多看一下，
0: 对对对，没错，
1: 对，你看到他的时候他精神状态很差是吗？因为一个晚上都没睡了，
0: 对对对，
1: 那看到你他是什么态的表现？
0: 因为我印象很深刻的地方是他有点失智症，
1: 哦，是啊，
0: 他的

0: 失智症程度 是怎么样情况我不是很清楚，可是跟他的对谈你明显就可以察觉出来他的失智症蛮严重的
1: 啊。
0: 对啊，所以当下我就赶快请同事开着，因为我骑乘摩托车，我就赶快请同事开巡逻车过来载他、
1: 哦、
0: 先将他载到我们派出所，然后再通知同步时间通知家属说哎、欸，来我们派出所把这个庄女士带回去这样。
1: 是啊，家人呢是不是 很高兴，本来想说恐怕找不到了。
0: 嗯，对。
1: 嗯，啊，实在是哈、哦，功德一件这样哈、嗯。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因为我们知道说，如果要找人这件事情啊，有时候你没有找到人，他可能在路上发生意外了哈、
0: 嗯。没错。
1: 所以这个状况的话，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早点找到他，
0: 是 是, 是、
1: 啊，让他能够平安这样哈。这件事情真的是也是很感谢我们这个您还有我们说同仁大家一起协助的，
0: 不是只有我，是其他同仁一起帮
1: 忙。我知道，我知道。
0: 对对对。
1: 好，所以这是我们当中紧急协寻当中有一件成功的部分哈。
0: 嗯
1: 也非常谢谢你对我们民众这么用心的帮忙，谢谢你。
0: 不，这是应该要做的。
1: 好，谢谢，再见。
0: 谢谢。
2: 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单元是由警广宜兰分台罗慧玉直播，感谢收听，再会。

好，刚听到的就是今天的和平守护者，访问到的是宜兰分局禁事所警员宋涵玲，然后聊到这个把刚好是需要协寻的人口，然后又有一点点精神上面的状况的时候，真的很需要警员的帮忙，才能够跟他们的努力才能够把他找回来哦。好，来看到现在的路况，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 251.6 公里大林交流道，这里三部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那他们占用的是内侧车道。那另外呢，在隔个大概200公里哦，在 251.8 公里这里内侧车道也有事故哦，所以说呢，总共这个在嘉义大林交流道前呢是总共两起事故，请你在这一段行车的时候一定要多多小心，尤其这两起事故全部都是在内侧车道。而在国一南下的314公里，也就是新市地磅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这里呢出现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的是内侧车道，也请你多多的小心一下了。好，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来听这首徐佳莹的寻人启事。

这首歌是来自徐佳莹的《寻人启事》。好，来看到排除好消息，是来自国一南下314公里新市地磅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这里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现在已经排除了，不过呢后方还是有1公里左右的回堵哦。另外一定要注意到的是，在国一北上嘉义大林交流道前这边哦，两起事故，首先看到是251.8公里内侧车道三部车的事故，而在251.6公里内侧车道则是出现两部车的事故，请你务必要多多留心一下了。台二线在东向的47.1公里万里隧道外侧车道的事故也还没有截获排除，而在台六一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的方向持续回报是车多的情形，请你多多留心。另外排除的地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3公里冈山地磅到高科教道这边，之前说有故障车嘛，导致后方回堵，那故障车已经排除了，只是呢稍早还是有回报说稍微有一点回堵的状况，请你多多小心哦。台北市呢则是宽到环河快速道路往南跟民族西路的交叉路口，这里是有施工的，请你多多的留心一下了。然后补充一下哦，在国道一号北上，刚刚不是说在嘉义大林交流道前，这里两起事故是分别在251.8公里跟251.6公里吗？那后方呢，现在已经车多回堵到了257公里，这个民雄这一段哦，所以请大家在这里一定要提高警觉，然后尽可能的维持好你跟前车的距离，真的不要贴得太近，因为担心呢这个追撞事故再延续下去就不得了了。好哟，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朱丽静《存在的力量》，歌曲过后我们来做整点路况会诊。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及时的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台二线东向的47.1公里万里隧道，这里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跟机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另外排除的地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51.6公里大林交流道，这里三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目前已经排除，但是尚未排除的是在251.8公里这里内侧车道三部车事故，请您持续的留心，而且后方目前回堵了3公里左右。而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38.1公里斗南交流道过后不远处，外侧车道有一个蛮大的轮胎皮掉落，请你行经的时候也是格外留心。在国道五号目前北上的主线一控都是持续启动的，紧缩的是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的方向目前看到车多，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同样也是车多。台北市今天是有游行的，那游行会影响到的部分，首先看到馆前路口，还有忠孝西路南侧一线车道、公园路跟襄阳路都会受到影响，再请大家可以的话提前来做改道，游行预计会在傍晚的5点结束。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3个愿。
2: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1: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3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2: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1: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警广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2: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3: 9月15号星期二，警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咯，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0: 这首歌是来自 Snow Patrol 雪景乐团的 Chasing Cars。 时间来到下午的3:10，我们现在也连线到了宜兰县警察局，今天我们连线的是庄松杰警务员，要我们说明目前国五整体的状况。松杰警务员你好。
1: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县内市区道路跟省道各景点道路都非常的顺畅，那么来国道五号的部分南下也都非常的顺畅。那重点来了，国道五号北上目前宜兰到头城行车时速只来到12公里左右，那雪隧已经回堵了5公里，那各交流道的排队情形，头城交流道2公里，然后宜兰 1.5公里，罗东 1.5公里，苏澳 0.5公里。以上交通资讯提供各位驾驶朋友参考。
0: 是，那我们今天也同样是下午3点，现在已经开始来实行北上的高承载管制吗？
1: 对，15点到晚上的20点。
0: 好的，谢谢
1: 高村长。
0: 好的，谢谢警务员，谢谢您啊，就是感
1: 谢
0: 您来跟我们连线，
1: 谢谢，
0: 拜拜。好，那就像刚刚松杰警务员提醒大家，现在国五北上呢真的是比较辛苦啦，大家拜托吼，在排队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耐心。那现在已经过了3点了，所以说现在高承载管制已经开始咯，所以你未满3人的自小客车请你不要上路吼。那可以的话，今天天气真的是北拜，所以你可以考虑一下走一下替代道路，看看风景，感受一下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好利参扣几勒。好，来看到排除好消息，现在是来到国一南下311.7公里安定交道这边呢，四部小客车的追撞现在排除了，不过呢后方大概回堵有2公里左右，所以也要麻烦你持续的保持耐心了。台74现在东向的21.5公里松竹这一段外侧车道出现2部自小客车事故，也请你多加的留心哦。好，再来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的238.1公里斗南交流道过后不远处呢，外侧车道说看到一个蛮大的轮胎皮，也是要请你多多的小心一下。好，就在我在说这个轮胎皮的时候呢，相关单位回报进来说轮胎皮移开了，所以大家都可以放心的通行哦。好，那在台北市呢则是请你稍微注意一下，有几个地方在施工哦。首先看到的是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南跟民族西路交叉路口，这里有在施工。而在台北市的永安街22巷9弄，这里呢是封闭施工的情

行，一路会到今天傍晚的五点钟，所以也请在台北市行车的朋友多多注意。台61线今天的施工点呢，是在93到99公里，也就是玄宝大桥这一段的全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的。那麻烦大家北上的朋友呢，

提早的来安排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哦。好，再来排除的消息，再看到国道一号南下331公里仁德站被跑到这里的散落物已经被排除干净了，所以你可以放心。但同样是散落物，但是还没有结果排除是台61线哦，北上的160到158.9公里龙井路段，这里说看到一个大木头掉落在这里呢，所以你行经的时候也是要多多的留心一下了。还有其他路网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0800-000-123。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刚刚是不是在2点半的新闻之前，在跟大家聊这个搞笑诺贝尔奖，但是还没有讲完，就是这个经济学奖到底他们的研究结果是什么呢？好，等一下回来呢，再继续跟大家讲。来听这首歌，是来自 Nathan， 也就是 NF 这位饶舌歌手的创作《Running》。

这首歌是来自 NF Nathan 他的歌曲 Running。 乍听之下呢，这个歌词里面在写的好像是在讲一段感觉是有毒的关系，感觉是与他人，但其实这一首歌 NF 他在写的是跟他自己的关系，也就是道别过去的自己，那个也许对现在自己是有毒的自己哦，也就是那个自己已经是过去了，现在想要前进呢，就必须要应该说是升级嘛，或者是摆脱那个过去的自己哦。也许也是一种就是过去的自己，比如说可能有被害者心态，或者是可能有一些比较不好的习惯等等的，但是呢透过这首歌呢试着去跟自己告别哦。好，现在看到排除好消息，来自国道二号西向的 6.4 公里过的机场系统外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但请你还是要注意到台61线，刚刚要跟大家讲嘛，玄宝大桥今天呢全线车道从93到99公里双向都是在封闭施工的状况，所以请大家行驶这个替代道路嘛。那所以说呢，现在呢北上的朋友麻烦你赶快先从后龙105公里的交流道这边来下台61，那南下的朋友呢从竹南93公里这边来下台61线哦，来做替代道路的更换。因为呢目前大山路段99公里左右这个地方都是车多拥塞的情形，请你赶快来做个改道了。那在市区部分呢，新北市则是回报淡江大桥往淡水的方向持续看到车多，而在汐止区呢看到大同路还有新台五路往大卖场的方向也是看到车多不好走的情形，麻烦大家保持耐心了。好，刚刚讲到这个搞笑经济学奖嘛，这是在两点多的时候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拖到现在才跟大家延续讲完哦。搞笑诺贝尔奖的里面的经济学奖，它这一次呢是美国、加拿大跟墨西哥几个不同的国家的研究人员联手，然后透过七项的实验跟观察性的研究来探讨说，为富不仁到底是不是刻板印象呢？也就是难道有钱的人家他的道德行为呢之间有没有任何的正相关或负相关哦？那结果显示呢，不管是说他们试图去观察说开着比较高级的车的人他是不是更不愿意在路口礼让行人，还是说呢测试这个受试者，也就是 受测试的人呢，他会不会多拿几颗是特别标示给这是给小朋友的糖果，就比如说一个盒子里面他就在上面标说这是给小朋友的，那这个受试者呢他会不会就是也不管就多拿了几颗。结果都显示呢，社会阶层较高的人呢都更容易做出不道德的行为，所以说呢研究团队他们就认为说这部分可能是跟高社会阶层的人更容易对贪婪这件事情抱持正面的评价，也就是说有些人呢可能会把贪婪合理化为有野心这件事哦，是不是有点值得深思呢？好啦，这个搞笑经济学奖呢，我们虽然说台湾是翻成搞笑经济学奖，搞笑诺贝尔奖，一讲经济学奖怎样？好啦，搞笑诺贝尔奖呢，但其实它的初衷一直都是先让你笑出来，或是先让你有一种哦吸睛的感觉，最后呢再让你认真的思考。我自己是觉得有时候看到他们的，尤其是像是经济学啊、和平奖啊，或者是这种社会科学性比较强的奖项，其实都蛮有深思跟值得讨论的地方哦，所以觉得蛮推荐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找这个搞笑经济学奖，每年会颁出十个奖项，里面分别有一些让你会觉得啊，怎么会这样的研究，但是有一些呢就像刚刚我觉得经济学奖今年也是让我蛮思考蛮多的，然后同时呢它也是你可以跟身边的人一起聊聊，了解他们的想法。在这首歌曲来自 OneRepublic Let's Hurt Tonight。

来自 One Republic 共和时代这首歌 Let's Hurt Tonight。 好，来看到现在台61线真的一直在提醒大家哦，因为在这个玄宝大桥呢，全线车道今天呢从93到99公里的双向都是封闭施工的，所以麻烦大家赶快来做改道了，尤其是北上的朋友，因为大山路段也就是99公里这个地方是车多拥塞的，请你提早来做改道，以免塞在车阵哦。所以再说一次，北上的朋友你要怎么避开这个施工，然后封闭施工，而且又前面大山是车多拥塞的呢，就要麻烦你在后龙的105公里这个地方就要下台61线了，然后接台6线，再接到台1线，台13甲，然后再接到台1级，然后再接回台61线，就可以顺利的避开这个已经在堵塞的99公里大山路段跟已经封闭的玄宝大桥了。好，再来看到的是新北市淡水区回报进来的是在文化路跟中山路码头往老街的方向都是看到车多的情形，今天一样在淡水的人非常的多，所以淡水大桥往淡水的方向现在也是看到车多的情况，麻烦大家呢在这几个地方想要去游玩的朋友真的是要保持耐心了。那假如说你要前往淡水的话，考虑一下多多利用大众运输，这样你才不会一边要再塞车塞在车阵里面，然后一边又要烦恼到底去哪里停车哦。好，再来看到台北市呢还有一个地方提醒你，环河快速道路往南跟民族西路口这里是在施工，预计呢会施工到等等的4点钟，剩下大概半个多小时，大家稍微的注意一下。排除的地方是在台61线北上的160到 158.9 公里，也就是龙井路段，之前有看到大木头掉落在这里，现在已经顺利移开，所以你都可以放心咯。来听一个合作，他是蔡明仁跟坏特一起合作的这首《牵着我的手》。

我是驾驶，你是行人，我们也是注定会相交在这十字路口。红灯了，没关系，慢慢来，稍微耐心等待，请依照红绿灯指示通行，千万不要闯红灯或是任意穿越分隔岛哦。我是姚冠宇，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这首歌是来自萧煌仁的《Johnny Candy》，温馨来。好，时间来到下午的3:38，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 Kira， 继续陪你到4点钟。我们先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哦。首先排除的消息呢，是来自国道1号，之前呢在北上大林交流道这个地方呢251点。

6公里，内侧车道呢两部车事故跟 251.8 公里，内侧车道三部车事故全部都已经排除了，所以大家在这一段呢都可以放心。那看到路网图上面这一段的这个整个交通呢稍早就已经舒缓开来了，所以说呢在这一段大家都可以放心通行。好，但是最新的路况看到是国三北上的 113.7 公里西滨到香山路段，外侧车道呢看到轮胎皮掉落，请你多加留心。台北市呢则是回报蓝雅公园地下停车场，也就是士林区的德兴东路129巷31号这个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咯。另外看到台北市呢全员路跟行义路口这里是路口不净空的状况，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来处理了，也感谢热心听众帮我们补充这个消息。好，现在呢在国道上面呢很多地方都已经开始累塌下了吼，所以说呢大家在车多的地方麻烦一定要保持耐心，在保持耐心的同时也放好听的歌给你们听。这首歌是来自明先生的《长成什么样子算爱情》。

爱情。好，来看一下，现在神农台74线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理路段，现在是拥塞不好走的。东向呢，21.5公里松竹这一段呢，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仍然在处理当中，请你行经的时候依然要多多的留心一下哦。那现在呢，刚刚我们不是说现在各地的国道呢，整体的状况就是看到很多地方在塞车吗？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整体哪些地方累塌起来了哈。好，首先看到是国道一号南下，在大华系统到汐止系统这段是走走停停的，尤其是大华系统到五堵这段车速是低于40公里，内湖到圆山还有五股到高工局这一段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其他国一南下路段哦没有，到了安定这里又再度慢了下来，安定到台南系统这一段呢车速来到40到45公里。国一北上在高科道路竹还有仁德道大湾都是落在55到60公里之间，彰化到彰化系统北上路段呢现在是落在51左右，而在大雅系统北上到后里这段也是走走停停，尤其是丰原到台中系统特别缓慢，落在35到40公里之间，新竹系统到湖口这一段本来就是很容易变瓶颈点哦，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这一段是最慢的，不到30公里的状况，而在高架汐止端北上到五堵这一段也是比较辛苦一点，尤其是汐止系统到汐止这一段车速不足30。国一高架南下提顶到下塔悠这一段持续辛苦，是落在20公里左右的平均车速。孝前路南下到杨梅端这一段也是偏缓慢，落在20到25公里之间。环北北上到下塔悠这段也慢了下来，来到45到50。国道三号的南下路段，现在看到呢，主要辛苦的路段是在安坑到树林这里哦，尤其是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其他的国三南下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北上现在看到南投服务区到中心这一段都是偏慢的，来到45到50公里之间，而在竹南到西滨这里也是不到50公里的平均车速，莺歌系统北上到树林也是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在国道六号西向哦，现在也是走走停停哦，尤其是东草屯到旧镇这一段呢，现在比较辛苦，落在35到40，一路过了雾峰系统，也就是出了这个国六之后呢，才会比较顺畅哦。好，在国道十号呢，现在南部地区的国道十号左营端东向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那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这一段呢，车速只有落在45到50公里之间。那另外看到国道五号呢，也就是一级战区啦，现在宜兰到头城这里车速不到20公里，那进到水穗之后呢，车速会逐渐来到45到50公里之间，出了水穗会短暂的恢复顺畅，但是呢过了石碇这里一路到南港系统又会慢了下来哦，整体的车速来到了55到60公里之间哦。好，现在看到排除好消息是在台74线东向的 21.5 公里松竹路段外侧车道两部车事故现在终于排除了，所以在这边的朋友可以稍稍的放心一下咯。哎呀，这个时间来到下午3点半过后的礼拜天呢，都很容易是各地这个车流量变大的情况，因为大家都要准备回到自己的居住地呢，要来准备要迎接新的一个星期嘛。所以说呢，今天的交通一定是会稍微比较辛苦，尤其就是这种好天气出游的人偏多，所以为了让大家呢整个心情再轻松一点，来听于丁密的沙发里有沙发 Radio。

刚跳歌曲是来自当年还叫做鱼丁蜜的苏打绿，他们的沙发里有沙发 radio。 好，来提醒新北市的莺歌区在馆前路，也就是美术馆这边的周边停车场都已经满场了，目前呢是由现场有义交呢来指挥大家协助管制车辆，可是呢还是要请大家赶快规划一下自己的停车动线哦。台86线西向的 16.1 公里归仁交流道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有一个小猫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你行经的时候再请注意一下，希望不要再压到它了。

来自田馥甄的《不醉不归》。好，一样哦，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好，现在看到排车消息是来自台北市哦，在全元路跟行义路交叉路口之前说有路口不净空的情形，现在相关单位呢已经把这个状况排除了，所以在这边大家可以放心一下下。但还是呢，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哦，台61线玄宝大桥今天93到99公里之间，玄宝大桥全线双向全部都是封闭施工的。为什么要强调成这样呢？因为呢，现在大山呢，北上的大山路段，因为这个封闭的关系，已经是车多拥塞的，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提早的来做改道了。北上的朋友，麻烦你先从后龙的105公里这个地方就先下台61了吼。南下的朋友呢，麻烦你93公里竹南这边就先下交流道了。麻烦大家赶快来走一下这个替代道路，不然塞在这里你也会觉得很麻烦哦。而在国道一号南下316.2到317.6公里之间，这是台南系统交流道，因为进行这个路面维护工程的关系，所以封闭了辅助车道。那现在这里刚好也是在回堵，后方车流回堵大概6公里左右，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哦，主要是避开这个拥塞的路段啦。因为虽然说是封闭辅助车道而已，但是呢，整体现在这个地方真的很塞，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提前来做改道，就可以避开这个塞车的地方喽。好，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来到了3点56分，我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了。那今天这次周末我真的算是天公作美，因为整个天气都还算是不错，虽然说昨天晚上北部地区还是就是下了一阵雨，不过呢整体来说在白天的时候都是一片的风光明媚，所以希望大家呢今天都可以拥有一个美好的周六，然后迎接明天呢就是全新的一个礼拜，今天的晚上可以好好的休息，明天呢可以用饱满的精神面对全新的一周。最后一首歌送上的是告五人的快乐的事记不起，歌曲过后做完整点路网会诊就要交棒给 DJ 萨兰雅，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了，大家拜拜。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

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316.2到317.6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这一段呢，目前正在进行路面维护工程，封闭的是辅助车道，导致后方车流回堵大约6公里，请大家可以提前的避开使用这一段。而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13.7公里西滨到香山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五目前北上的主线一控都是启动的，紧缩的是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35.2公里大甲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台74线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路段，目前是拥塞不好走的。台61线93到99公里玄宝大桥目前全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的，而北上的大山路段99公里大山路段也是车多拥塞，请大家务必提前做改道。台86线西向16.1公里归仁交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小猫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当中。市区部分，新北市莺歌区回报管前路，也就是美术馆的周边停车场都已经满场了。而在新北市的淡水区，目前文化路、中山路、码头往老街的方向都是看到车多的情形。另外，淡江大桥往淡水的方向同样看到车多。新北市汐止区大同路跟新台五路往大卖场的方向同样看到车多。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Hello， 大家好，我是9N88。看向我吧，不论你在何方，开车时除了听我唱歌，也要锁定景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有景广在身旁，随时都能愉快出发。

0: 伸个懒腰，打个哈欠，周末的生活就该这么放松。星期六日的下午时光，让萨兰雅陪你在空中周末伸懒腰。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4:07，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伸懒腰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好的，感谢 Kira 刚刚三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接下来下午4点到晚上7点，就 Selenia 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聊聊天、听音乐以及注意路况喽。

今天呢，来到了2026年的9月13号星期日，美好的周日来了，而且今天天气超级好。我发现我好像每个六日都很容易被这个天气所控制我的心情，因为昨天就是天气有点不太稳定，虽然就是比前阵子好很多。然后我在昨天接近下班，然后晚上的晚间时段的时候，还跟大家说快点把握今天晚上好天气，可以去散散步啊等等的。结果一下班走出景广的大门之后，外头在下毛毛雨，然后我就这样子骑着车淋着这个毛毛雨回家了。所以今天外头天气这么好，可见我今天有多兴奋。不只是可以晒衣服，对，我每次都说晒衣服这件事情，我真的很在意衣服有没有晒干。而且我是那一派衣服一定要晒到太阳的那一派，我好像很难接受衣服只是用除湿机把它把那个湿气整个除掉的人。我很喜欢那个衣服晒到太阳，然后有那种暖洋洋的感觉的。好啦，虽然天气这么好，但出门的时候啊，太阳还是蛮大的，所以请各位朋友多多补水，那以及做好防晒的工作咯。那从那个中央气象署这边来看啊，今天各地的天气真的是高温炎热。那最高温的地方呢，是在嘉义县，目前是橙色灯号，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那其他的桃园市、新竹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市也都是黄色灯号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咯。好啦，那如果有出门的朋友，现在道路状况请你留心。台北市在中华路二段跟西藏路口这边的号志异常状况请你留心。而在国道三号南下62.2公里大溪前的路间是有大客车爆胎停放。那另外呢，在中线跟外线啊，是有因为这个爆胎的消息，导致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所以请大家，如果你行经国道三号南下62.2公里大溪前的这个路段，在中线跟外线有很多的轮胎皮散落，那大客车目前是停放在路间的状况。而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6公里冈山地磅的路段，货柜车跟拖板车发生追撞了，占用到外侧车道。那在台六十一线北上135.2公里大甲路段，外车道轮胎皮散落。台86线西向16.1公里在归仁的交流道路段，内车道是有小动物躺平了，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而且这个小猫咪啊，它是躺在了内车道，比较危险一些些，所以请大家再提前留心。那在国道一号南下316.2公里到317.6公里之间，台南系统交流道因为进行路面维护工程，有封闭了辅助车道的关系，所以导致后方啊车多回堵，来到6公里左右。提醒各个朋友，如果您是比较赶的朋友呢，可以提前避开这个拥塞路段。那在台74线的东向21.5公里松竹路段的外侧车道发生2部自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而在西向的38到33公里雾峰之大里这边呢，而是拥塞不好走。那在国道三号北上113.7公里新滨到香山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在台61线的双向93公里到99公里之间，在玄宝大桥这边哦，全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那在施工期间，请大家改道行驶替代道路。那也因为这个施工关系，在替代道路的北上大山99公里路段呢，是车多拥塞喽。那在市区的部分，新北市淡水区目前呢，在文化路、中山路码头往老街方向车都不好走，以及八里区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一样车多，走走停停。那在汐止区大同路、新台五路往大卖场这边呢，也是车多不好走，都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新进的道路状况发生在国道一号北上。

上的 11.7 公里，在汐止系统前内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再来是排除好消息，国一北上346公里冈山地磅路段货柜车跟拖板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处理完成，但后方大约回堵1公里。

来自曾沛慈跟韦礼安这首歌曲，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时间来到下午的4:17。今天的单元深呼吸时事馆有一些最近的好消息要跟大家聊聊，但是在聊聊之前呢，来看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台61线北上在公口接口呢是有事故发生，台中市在南屯区向上路往岭东方向过了环中路的桥上呢，内侧车道是掉落了一顶安全帽，再请大家小心闪避。那在国道3号北上168公里中港系统过后，外侧车道一部抛锚车放在这边，那警告标示呢放得比较近一些些，加上呢这个路段呢是没有路肩的，所以这个抛锚车是放在外侧车道。那有听众告诉我们啊，因为这个状况啊，导致刚刚有一部大货车呢是差点有撞上的情形，所以请大家多多留心国道3号北上168公里中港系统过后，外侧车道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停放，这个路段没有路肩的关系，所以停放在外侧车道，请大家提前留心了。那在台北市的建高往北南京到圆山目前车多不好走，好的，今天的深呼吸时事馆来带来一个今天大概中午左右最新的消息。大家应该知道最近名古屋亚运即将开战，那今天呢中华男篮呢有进行预赛的部分，那今天这个男子5-5篮球 B 组最后的关键一战呢，今天以91-69大胜了卡达，那分组战绩为2-1，确定以 B 组第二晋级8强喽。

且刚好听到，真的是91-69，这个分差超级无敌大，大胜的卡达让我们成功的闯进八强。那中场啊，全场是砍下17颗的三分球。那今天中午的时候，我有看这场比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那今年的这个爱知名古屋亚洲运动会呢，在9月19号要正式的开启。那刚刚所说的这个比赛呢，是预赛的部分。那即将在9月19一路到10月4号来举行。那我们台湾呢代表团本次共派出了482名选手参加34种的运动赛事。那如果想知道更多有参加什么赛事啊，那还有什么选手来参赛的话，相关资讯都可以到中华奥林匹克委员会来查询喽。那几个比较重点，可能大家比较认识的选手们，包括了拳击的林玉婷、陈念琪、黄晓雯，以及举重好手郭幸存，还有柔道的杨永伟。体操的部分有詹家宏、李志凯，以及羽球的王麒麟跟周天成等名将呢，都再度的入选。那也很大家都很期待的，还有棒球的项目，预计在9月21号的时候来开打。那阵容呢，也涵盖了郑宗哲、林玉明、徐若曦、古林瑞阳等很多个旅外以及中职的好手，所以大家应该都还蛮期待这一次的名古屋亚运的。如果你跟我一样很喜欢关注运动赛事的朋友，那这次的名古屋亚运你也不能错过。但如果平常没有在关注运动的朋友，我觉得偶尔看一下运动项目的这些比赛，其实真的是非常热血，然后也可以让自己消除一下压力嘛。好啦，接下来一个是来自小男孩乐团要义无反顾的奔跑。

来自小男孩乐团要义无反顾的奔跑，时间来到下午的4:25，提醒大家在台64线东向的11公里五股二前外侧车道掉落的是一篮高丽菜，请大家小心闪避喽。那目前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处理当中。那在国道三号北上168公里，中港系统过后，外侧车道一部自小客车抛锚。那目前呢是还在这边拖吊当中，也请大家提前留心。那目前是在外侧车道拖吊当中。那在台北市的中华路二段跟西藏路口，目前号志异常也是持续的发生当中。那目前呢还在施工场上有道场检修当中，所以也请大家提前留心。台61线双向185公里到196公里之间，汉堡到芳苑外侧车道有检修路灯工作，持续到待会5点钟。那其他台61线的道路施工也有在双向的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内外车道有路面坑洞巡查修补工作，以及双向108公里到122公里之间，赤土崎到通霄二外侧车道正在割草作业。以及双向的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起顶到房里路段内侧车道有路面清扫跟垃圾捡拾工程。以上几个台61线的施工，都请大家多多注意，都会持续到待会的5点钟。好的，那如果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第三。有一个新进道路状况也要请您注意，在国一北上325.2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好的，接下来歌声来到的是灭火器无名英雄。那歌曲过后收听4:30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U18亚洲青棒锦标赛季军赛，陈耀杰单场三安三打点，台湾队投打发挥，以13-0五局击败菲律宾，夺下季军，也取得2027年 U18世界杯棒球赛参赛门票。面对极端高温威胁，环境部在不适合种树的地方引进高透光隔热气球海与纳米狂雾慢光网两项设施，改善户外停留空间的舒适度。记者杨欣的报道。
2: 树木虽然是自然且具长期效益的降温策略，但并不是所有地方都适合种树，所以环境部以轻量遮荫设施补位，提供及时的体感降温。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3: 那种树是最有效的，是天然的冷气机，可是没有树的地方怎么办？各位可以看到，今天就是最好的实证，我们两位年轻朋友这个本土制造的这样的一个发明，就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这个温度差距是非常大。
2: 以粮食体验为主题，透过兼具艺术感与降温功能的公共景观展示前瞻调试科技。高透光隔热气球海发明人黄义兴说，
4: 这个遮阳气球其实看这个天空的云的状况，那一般来说可以降5-6度，因为它把至少一半的这个日射的这个能量都挡掉了。那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重点是我们这个隔热气球，它是观光风景区、观光产业，所以我们要看到天空，它要透明，所以在透明的前提之下，能够办到这个事情，这是我一个重大的突破。
2: 另外，环境部成立抗高温调试对策联盟，并推出抗高温粮食地图，协助民众快速找到凉爽据点，也同时拓展清凉经济及热伤害防护产业。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近期有账号在社群网站上发文，针台北国际旅展工作人员日薪新台币2800元。对此，台湾观光协会今天表示，这是诈骗讯息，请大家勿信勿转传不明单位发出的职缺讯息，也请勿点击不明连结，不要提供任何资讯给不明对象。历史建筑八卦山大佛3年前完成修复，不料最近漆面出现多处褪色斑驳。彰化县文化局表示，将紧速协同施工厂商及管理单位现场会勘，确认问题后展开修复改善。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八卦山大佛是一座高约22公尺的释迦牟尼佛像，钢筋混凝土建筑，民国50年完工，入选最具特色历史建筑百景的第5名。走过一甲子的岁月，大佛出现外部斑驳、内部渗漏等问题。文化部文化资产局补助3000多万元展开修复工程，112年完工，展现新风貌的八卦山大佛，最近民众发现多处漆面褪色斑驳，又有历尽沧桑的感觉。文化局副局长张淑珠说，
6: 目前营运管理由八卦山大佛风景协会协助维护，其大佛本体表面有些微脏污，是否因近期天候因素、灰尘沾附或其他原因影响，本局后续将协同施工厂商及管理单位现勘确认。
5: 县府城市暨观光发展处为了行销八卦山大佛景点，推出 4K 高解析度即时影像，让国内外旅客观赏直播的同时，也能透过聊天室和各国旅客分享旅游经验，拉近与彰化的距离。景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今年迈入第3届2026台南美食之都世界餐饮艺术挑战赛，10月26号到18号登场，现在开始报名，邀请全球餐饮职人齐聚台南，以料理展现文化，以美食连结世界。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7: 3、2、1，请启动。
8: 与会贵宾一起宣告2026台南美食之都世界餐饮艺术挑战赛即将登场。迈入第3届的世界餐饮艺术挑战赛，今年赛事10月26号到28号登场，期盼吸引至少12国顶尖厨艺大师来台南交流竞技，突破去年400组2000多人参赛规模，持续擦亮美食之都的品牌。市长黄伟哲说，
9: 参加过台南厨艺挑战赛的，是可以在世界厨艺厨师中间积分，可以加分的，所以说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报名，到9月30日为截止。那今年 分了很多很多组别，那都是可以说对于许许多多的厨师都是一个封金夺银，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厨师历程职涯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8: 市府观旅局表示，今年赛事特色之一是全面导入台南意向加分机制，鼓励参赛者将台南在地食材、历史文化、城市景观以及人文故事融入创作，共规划四大竞赛类别、33个组别。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概况。杰仁您好。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午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一些，在云林以南的山区或近山区还有南投局部地区降雨比较明显一些，在外活动或行车用路请留意安全。而明天随着东北季风增强，在迎风面桃园以北宜兰地区及恒春半岛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花东也有零星的下雨机会，而越晚降雨几率越高，尤其晚上起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花东地区降雨范围也会稍微增大，而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到晴。午后在嘉义宜兰地区还有竹苗中部的山区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白天北部高温略降，北部及东半部高温约30到31度，中南部仍可来到32到34度左右，感受比较偏热。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强一些，请留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至于各地夜晚清晨低温约24到26度，由于东北风增强，桃园到彰化沿海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主要时间点会落在今天深夜或是明天白天之后，请多留意。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预报员郑杰仁的分析。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家好，我是陈新月。卖家神秘难联系，小心可能是诈骗。
1: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大家好，我是蔡家珍。亲爱的驾驶朋友，你出门了吗？开车上路之前，除了检查轮胎状况，也要记得确认爱车

车的水电、车灯和燃料是否正常。行车时如果遇到车辆故障，请不要害怕，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使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这首歌曲来自李英宏所演唱的《巴厘岛》，时间来到下午的4:44，要45分喽。好的，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牙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蓝牙，继续陪伴大家。目前道路状况提醒你，新北市三重区在重阳路四段40号到60号这边，国道客运正在下乘客当中，请大家小心留意。那在国道3号北上119公里竹南交流道附近，内侧跟中间车道发生两车事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车子比较多一些。那在国道8号东向9.9到9.7公里新市交流道路段外侧跟路肩有很多的胎皮散落。那在台64线西向12.6公里五股二前有事故发生。以及国道1号北上325.2公里台南交流道内侧车道发生两部小客车事故。派出的好状况，国一北上11.7公里汐止系统前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解惑排除。以及国一渔港路出口以及南双渔港路出口以南双向以及新生高架道路全线的这边呢，原本是有维护作业管制封闭，那目前是已经恢复通车，可以正常运用。以及国道1号北上325.3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的小客车追撞事故，原本占用内侧车道，现在是已经解惑排除，但是后方大约回堵2公里左右。以及台64线东向11公里，在五股二前外侧车道，原本呢掉落了一篮高丽菜，那现在是已经不见喽。好的，来关心一下1968路网图，在高速公路上各个路段目前车速如何呢？首先国道5号，以往的一模一样，一样是拥塞情形。国道5号从宜兰开始拥塞一路到头城，目前车速啊不到20公里，大家都是排队上国五的状况，请大家如果您是要从宜兰北返的朋友，请您保持好耐心了，这边呢车子非常的多。那在北部路段，国一的南下从大华系统一路拥塞来到汐止，车速大约都落在35到40之间。那在国道1号高架南下路段，堤顶到下塔油，目前车速落在20左右。来到国道3号的部分，国三的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落在35到40之间。来到桃园路段，目前国道3号的北上龙潭到大溪，车速不到40公里。那在国道1号高架的南下拥塞地点呢，在校前路到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那在新竹路段，目前呢拥塞地点都是在北上的地方，国道1号的北上呢，从新竹系统会一路拥塞来到湖口哦，比较长一些些，车速大约都落在30左右，会从新竹系统一路拥塞来到湖口路段。那来到中部地区，目前在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到丰原，车速不到40公里。那在国道6号这边也有拥塞地点，国6的西向旧镇到雾峰系统，车速落在40左右，以及国3的北上南投服务区到南投，车速不到40公里。南部路段，在国道1号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落在35到40之间。还有在国一的北上仁德到大湾，车速不到40公里。那在国道10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现在车速呢是落在30左右。以上几个车多路段，再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

刚刚播放的歌曲呢，就是在新闻过后听到那首《巴厘岛》，其实听起来就是这样臭臭的、舒舒服服的。最近不是很流行一段话，就是只要心态好，不管哪里都是巴厘岛。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很多人就会可能上班上得很郁闷呐，然后很想要出国玩，或者是想要有一段时间可以好好放松。但是呢，可能因为假不多，又或是现在已经来到了下旬了嘛，一整年的下旬，可能有些人休假用完了，又或是有一些休假要把它保留在其他地方做使用，没办法这么弹性的想说要出去玩就出去玩，所以就出了一句：只要心态好，哪里都是。巴厘岛。下一首歌曲来自艾怡良，带我去一个阳光普照的岛屿。

语，现在时间来到下午4:54。道路状况，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119.3公里竹南交流道附近，内侧跟中间车道的两车事故依旧持续的处理当中，那后方车子比较多一些，请大家保持好耐心。那在国道1号南下高雄九如路，一路到建国路中间的两个车道啊，掉落了完整的轮胎，蛮大的，所以请大家也是小心闪避了。那在台中市的复兴路往五权南路方向，在中明南路前的中间车道这边有施工三角锥的摆放，那请大家持续留心，那目前呢施工路段车流都还算是正常。

好啦，我们准备迎接下午傍晚的5点咯。接下来的歌曲呢，听起来是非常的 chill， 而且它是一首阿美族语，来自查喽巴什瓦里。这首歌曲叫做《心在海洋》。那我们放轻松，听着这首歌曲，一起来进到待会的5点吧。待会再见。

现在时间傍晚5点钟，不论上班或读书，如果有一起努力的好伙伴，或许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暂时分开，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林怡元，和你一起收听警广，掌握

0: 水滔，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塞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25.2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发生两部小客车事故。南下的高雄九如路到建国路路段，中间两个车道掉落完整轮胎。国道三号北上119.3公里，竹南交流道附近内侧跟中间车道发生两车事故，导致后方车多。省道部分，台61线双向93公里到99公里之间，玄宝大桥全线车道封闭施工，请大家改道行驶。台61线北上77.5公里，在宫口接口这边有事故发生。台86线东向15公里大潭到归仁交流道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哎，亲爱的，最近时不时就有物信诈骗集团小额出金甜头的新闻，甚至还闹出人命哎。
1: 哦，那是因为诈团会以再缴保证金或税金才能全部提领的话术，让被害人陷入沉没成本的迷思，不想要之前已经投入的时间、金钱或精力无法回收，才会忍痛继续投入啊。
0: 哎呦，有没有破解沉没成本陷阱，做出理性止损决策的方法呢？
1: 有，被害人要有一个认知，停下来不是承认失败，是保护剩下资产，懂得区分过去与未来，便能破解沉没成本陷阱。
0: 哦，所以被害人要认清投资无法出金，还要你再缴什么保证金、手续费或税金的，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准没错。
1: 嗯，
2: 经常浏览 Face、FB、IG 等社群讯息的朋友，诈骗集团常假冒投资名人投放网路广告，提醒您切勿点选来路不明网站加入投资，请先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此外，网路上的真材讯息也一定要仔细询问查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1: 开车经过十字路口一定要遵守路口慢看停，
2: 先放慢车速确定左右方的来车，也要礼让行人优先走斑马线，来确保大家的用路安全哦。
3: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声。开车有警广作伴，路途就不会孤单。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客地区 FM 106.5。大家好，我是黄兴浩，最近陪你向前行。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幺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时光。来到今天周日的傍晚时段啦，回头看了一下窗外的天空，依旧万里无云，而且是非常漂亮的蓝色。但是这个高温啊，也感受到秋天的那个秋老虎的威力也是蛮大的。而且秋天的天气变化，不输春天的那种乍暖还寒嘞。就是秋天也是，一下下雨，然后一下又觉得天气不错，然后结果过了没几天，天气好热哦。要度过这个短短的可能一两个月之后，也就要入冬了呢。好啦，把握今天的好天气出去走走，然后晒晒太阳，让自己除湿一下也不错啦，只是不要晒伤咯。好的，那如果你有出门的朋友，现在道路状况要请您注意。首先呢，在台北市的向阳路往南市民大道前内侧车道是正在施工，以及在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也是施工，这边呢封闭了机车专用道以及占用了汽车道外侧一个线道，那这个施工呢会持续到明天早晨的6点钟。那今天呢在台北啊是有游行活动的，那活动地点大多呢都聚集在台北火车站南广场，然后到馆前路口，然后来到忠孝西路南侧一线车道，然后公园路、襄阳路以及国立台湾博物馆前广场。那这边呢为维护活动交通秩序与安全，也都会弹性管制集会现场以及游行的沿线路段，所以请驾驶人随时收听路况以及避开交通管制咯。再来呢是排除的好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 325.2 公里，台南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截获排除，但是后方有回堵2公里左右。那在国道三号北上 119.3 公里，竹南交流道附近内侧跟中间车道的两车事故呢，现在也截获排除，都可以放心通行。

今天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要送上的是来自张干勋，这首歌曲叫做《北大武山》，是台湾族语。

这首歌曲来自张干勋的歌声，叫做《北大武山》。那这首歌曲呢，刚刚所听到的语言是排湾族语。那这首歌来自二零

轮胎，那现在是已经接获排出。以及台七四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边呢，原本车多，那现在车流量是已经缓解。好啦，欢迎来到今天的旅行充电站。今天的旅行充电站呢，我觉得要来介绍一个我觉得很特别而且很难得的活动来跟大家知道，就是它叫做2026南岛族群婚礼。那其实这个活动呢，它还没开始，但是呢，在今天在高雄的左营高铁站有它的小小的宣传活动释出。然后我在网络上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就觉得哇，真的是太壮观了吧！那今天究竟在高铁左营站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在左营站的二楼大厅，今天举办了2026南岛族群婚礼的行销快闪活动，邀请了屏东在地的青年团队地摩尔移动学校来演绎排湾族的传统歌谣以及婚礼文化。在这个高铁新左营站的二楼呢，透过歌舞的展演以及围舞，就是围着一起跳舞跟互动，让整个在高雄左营新左营站的朋友跟旅客能够近距离的认识排湾族的传统婚礼文化。那也是为即将在九月中后要登场的南岛族群婚礼系列活动来暖身了。那刚好在播放这首歌曲，刚好就拿来当讲述这个活动的衬乐。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泰舞古谣传唱，这首歌曲叫做《追求女友之歌》，那它也是一首排湾族语。或许听我用讲的，没办法感受到当下或者是现场的那种氛围感，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来搜寻一下今天的新闻，那网络上应该也有相关的影片，我觉得很漂亮欸，就是他们的衣服、服饰跟舞蹈，让这个整个完整的排湾族的婚姻制度啊、文化传承啊，带进了城市里面，让大家能够引起好奇，然后呢，就走进了部落来看这一切。那今年的2026南岛族群婚礼叫做晴天大武山系列活动，那即将在屏东县的三地门乡、雾台乡以及马家乡热情的登场。那今年其实迈入第19届了，真的是超级无敌久。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参与。那这个南岛族群系列活动、婚礼系列活动，刚刚有说到嘛，在屏东，那以屏北三乡的卢凯族以及排湾族原住民传统婚礼为主轴，因为这两个族群呢都是传统的贵族婚礼，在他们的婚礼里面呢，其实有非常特别的文化，所以从整个部落的礼俗到生活文化以及工艺美学等不同面向，都可以让来访的新人啊或是旅客进行深度的旅游体验，来感受原乡的温度。那整个传统的贵族婚礼里面啊，跟有求婚、送财新礼，甚至有秋签、下聘、成婚等古老的仪式，也都是排湾族跟卢凯族的独特的文化。那让参与的活动的新人们可以深度的体验原住民族传统的文化以及婚礼，甚至呢是在部落跟耆老的共同见证下，用着古礼完成人生大事。那这个活动呢，整整一个月，也结合了周遭的很多的旅店啊，又或是一些住宿还有餐厅等等的，联合这些店家一起来举办。所以呢，如果您有规划之后呢，在九月、十月要来到雾台
的话呢，都可以在这边适合

住一晚，不用匆匆忙忙的走，也不用赶着上山，也不要急着下山，在雾台啊留一个晚上，看看傍晚的山啊，然后一起参与这个特别的活动。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脸书搜寻南岛族群婚礼，在这个脸书专页里面呢又有完整的活动介绍，在哪一天有什么活动，如果有兴趣的朋友提前把你的休假拿出来请一下，或者是安排一下假日的旅游，都可以到这边来了解一下他们的婚礼，真的是很漂亮，尤其是他们的服饰啊跟语言还有歌曲都让人在现场听着会非常的动容。

艾斯马兹卡的歌声，这首歌曲《谢谢你的爱》。时间来到下午的5:23，提醒大家，在台北市的养德大道，目前下山的路段车流量相当的大，请您保持好耐心。那在国道一号北上新营出口，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持续占用出口匝道。再来是排除好消息，台61线北上77.5公里，在宫口接口的事故呢，现在是已经截获排除。以及台北市在中华路二段跟西藏路口原本号志异常状况，现在是已经恢复正常。新进的道路状况，台北市的向阳路往南市民大道前内侧车道正在施工，预计在晚间7点的时候结束。那在台61线北上101公里到99.5公里之间，大山路段目前拥塞回堵来到1.5公里左右，是因为玄宝大桥施工封闭的关系，导致北上车流量增加。所以建议啊，如果您是要北上的朋友，下后龙105公里的交流道改走国三或是苗九，就可以避开拥塞路段。

在台六六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目前主线是封闭施工。以及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会引导行驶台15线。那在市区的部分，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是捷运南环段的施工，请大家依照现场人员指示来通行。以及在木栅路二段的双向55号到131号也是捷运施工，双向仅维持一个车道来通行，所以请大家多加利用木星路、新隆路、万芳路、下仑路以及中顺街做替代。那在台北市的乐群二路、敬业四路到植福路现在也是捷运施工，请大家依照交委指示来通行。那在新北市的部分，目前施工地点在土城区的环河二桥双向，在百街宝路路段呢轮流封闭道路进行桥面更新工程，也是请大家多多配合。

0: 来自阿拉斯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老情歌》，是一首卢凯族语。时间来到下午的5:30，我们连线到平林情控中心，请方瑜告诉我们现在国道五号状况。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的话，北上还是有一点车多回堵的。那进入雪隧之前呢，大约有3公里的排队。那各交流道的话，大概也都有0.5到2.5左右的排队，所以也请各位驾驶朋友耐心的行驶。那进入雪隧之后呢，雪隧内的平均车速大概是40到50左右哦。那在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就是行驶在隧道内的时候，尽量提高车速，跟上前车，不要拉长车距，以免影响后方的车流。那天色渐渐暗了，那也请各位驾驶朋友记得开启车头大灯。那我们北上高承载的时间限制是下午3点到晚上8点。那车3人以上的车辆可以多利用这段时间上高速公路。那以上是国道五号目前的路况。
0: 好的，谢谢方宇的提醒。
1: 好，
0: 谢
1: 谢，
0: 拜拜。好的，所以现在国道五号北上啊是有高承载管制的哦，所以如果您的车辆未满3人的朋友，请勿使用。好的，目前有一些排除的好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16.2公里到317.6公里之间，台南系统交流道原本呢因为进行路面维护工程有封闭辅助车道的状况，那现在呢是已经解除，那这边的车流量也会逐渐的恢复正常。那提醒你，在国道三号汇入台74线西向的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路段，目前车多拥塞，建议大家可以改下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3线，或是呢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好啦，接下来听首歌曲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听到的歌曲呢来自庸俗救星，这首歌曲 Marry Me。
2: 如果可以再回到过去，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0: 同学们，今天来个生活题，请问变换车道时最重要的礼仪是什么呢？
3: 看后照镜，确认后方没车就直接过去。
0: 嗯，只答对一半哦。
4: 那另一半是眼睛睁大一点，
0: 是先打方向灯，而且要打好打满，从开始转向或变换车道开始啊，一直到车辆完全进入新车道或完成转弯，方向灯需持续闪烁，不可只闪一下或在途中熄灭哦。
3: 哦，难怪有人不打方向灯，后车都会送他免费问候。
0: 记住，变换车道不是考反应，是考礼貌。
4: 少一点突然，多一点礼让，路上就会少一场情绪风暴与事故意外。
0: 没错。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方向灯不是装饰，是您对其他用路人最基本的礼貌，一个提前的提醒就能少一次急刹，多一份安全。打好方向灯，让每一次转向都能平安完成。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防灾紧急避难包从平日准备起，包含饮水、食物、手电筒及常备药品。内政部提醒大家，有准备更安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问芳。感情过去就让它过去了，如果你想要重游旧地，旅途中请记得系上安全带，保护自己的行车安全，平安才能让生活更精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 Her Le Crayon 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不介意》。时间来到下午的5:43。欢迎大家在休息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伸懒腰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欢迎大家来到5:00的下半场节目时光。好了，又来到了5:00的下半场节目时光，又是萨兰雅的私心推荐歌单时间。那今天的歌单呢，跟昨天一样，就是近期呢我循环播放的歌曲们。但是在介绍歌曲之前，先来看一下现在道路状况。台北市在中央北路跟大渡路口目前号志故障了，红灯绿灯都不亮，请大家一定要提前留心再减速慢行了。还有台七四线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车子又多了起来。那在台四线双向35公里在西洲大桥路段这边呢，有事故发生。刚刚播放的 Her 的 Crayon 不介意，其实这首歌曲不是我近期一直循环播放，只是我播的是另外一首叫做客客气气，但是呢在电台啊还没出现这首歌曲，所以如果有机会的朋友可以去听一下 Her 的 Crayon。 那个他的 Her 呢就是那个丹顶鹤动物的那个鹤，对，不是那个恭贺欣喜的鹤，是对动物的那个鹤。然后最近听到他唱一首歌叫做《客客气气》，我觉得非常的好听。

来自张震岳在2007年的专辑 OK 当中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很难》。时间来到下午的5:49。这首歌曲最近会在我的歌单里面巡回播放的原因是，我觉得最近的心情写照对于很多事情也是觉得好难哦，就觉得很难。那这首歌的歌词有几句是这样说的，有时候莫名其妙哭起来，难道这就是自怨自

自爱，谁不希望像飞鸟一样自由自在？谁不希望啊？只是很难，就觉得有时候真的还是会有这种感觉呢。而且这首歌呢，虽然就是在表达心中呢可能五味杂陈，然后心里有很多不平衡的地方，但是呢，他又用一种我觉得好耐人寻味哦，有一种好像很轻松、很 chill 的感觉唱出这首歌曲，但是唱出来的通通都是心里没办法去解决的一些事情。然后刚好今天在发那个要上班前的通知之前呢，就瞄了一下脸书粉丝专页，就发现哇，粉丝人数竟然快到1000了，快要破千了，我就吓到，因为我平常就很少在看这些东西，就今天刚好瞄到，就觉得哇，然后就跟大家分享，然后就有听众说他也是莫名其妙，也不是莫名其妙，就是默默听了一年，他觉得哇，时间真的过得很快，而且也是感谢大家一路上的陪伴。好啦，回到路况的部分，目前有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台北市的环快往北过了中心桥外侧车道的事故呢接获排除，但是车流量呢还需要慢慢消化咯。那来关心一下1968路网图，目前呢在国道5号的状况，国道5号目前从宜兰开始车流量有比前一个小时少一些些，但是呢目前是整体开始拥塞，国道5号北上从宜兰开始，现在拥塞来到平林，那车速大约都是落在30左右。那平林到石碇这一路呢，车速会提速来到45到50之间，但是过了石碇到南港又开始拥塞了，车速是不到40公里的。那在北部路段，国道1号南下大华系统到五堵，目前车速落在33左右。那一路来到内湖到圆山又开始拥塞，车速维持在30左右。那在国道1号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目前车速是落在15到20之间。那下塔悠一路来到环北，车速是不到30公里。那在国道3号路段，国三的南下新店到中和，目前车速不到40公里。那在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呢，车速也是落在25左右。那来到桃园路段，国道3号北上龙潭到大溪，车速不到40公里。而在国道1号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孝前路，车速也是不到40公里的。那来到新竹路段，目前拥塞地点是国道1号的北上竹北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30到40之间。中部路段目前拥塞地点在国道6号的西向东草屯到旧镇，目前车速维持在30左右。那我们一路往南走，目前呢红通通的地方是国道10号国十的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车速落在25左右。以上几个高速公路的地点呢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也以全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

来自 I Wish 的歌声 The Union。那他是来自日本的饶舌歌手，相当厉害的一个饶舌歌手。那近期呢，会认识他是因为看了 Netflix 的《不良一族寻爱记二》，他是当中的主持人。那也是因为在这个节目中认识他之后，看了，听了他的歌曲，觉得是一个很厉害的女饶舌歌手。提醒你，台六十一线南下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外车道有掉落物哦，再请您小心闪避。新北市五股区成泰路四段往五股方向，目前车多不好走，请您保持好耐心。图腾乐团的歌曲《我在那边唱》，接下来迎接晚间六点钟喽。

0: 晚上六点钟，当你在职场上遇到太多虚情假意，不必太去在意。
1: 下班了，就用放松的心情，开创崭新的美好夜晚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Vera，
2: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人物。
1: 哎，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2: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塞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5号北上主线一控启动，紧缩了古武北上、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省道部分，台四线双向35公里西洲大桥路段有事故发生；台61线北上101公里到99.5公里之间，大山路段目前拥塞回堵来到1.5公里，因为玄宝大桥封闭施工，北上车流量增加，建议北上用路人下后龙105公里交流道，改走国三或是苗九，避开拥塞路段。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那在南下的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外车道有掉落物，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一间，光阴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在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都不好走。台74线西向38公里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路段，目前车多拥塞，建议改下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3线，或是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尽管祝你行车平安。

0: 教母，我要赶去舞会，可是国道三号南下39公里路段在进行中央分隔岛护栏加高重置工程，南瓜马车是不是要绕路呀？
1: 不用哦，施工期间车道会先往右偏移，偏移后呢会封闭一个车道，并且在里面施工。不过主线啊还是维持四个车道，只是暂时没有路肩，不用绕路，一样顺顺顺。
0: 哈，在车道内施工会影响车辆行驶吗？
1: 不会哦，施工单位啊会用全组格式围篱将工区封闭起来，而且啊为了赶快恢复原状，会每天在封闭范围内施工，所以车辆行驶到工区尾端呢千万要注意路况，因为啊随时会有施工车辆进出。
0: 哦，原来如此，那我是不是要请马儿跑快一点啊？
1: 当然万万不可，除了要随时注意路况之外啊，施工期间速限也会从原本的时速100公里降到80公里，要是超速了吃罚单，你这么穷可赔不起啊。
0: 也是，那教母快帮我看看舞会要穿哪件，这件红的可以吗？
1: 不好，红的啊像你继母的衣服。
0: 那绿的呢？
1: 不好不好，穿起来啊像你大姐。
2: 国道三号南下39到40公里京城交流道路段中央分隔带施工期间，用路人请务必依施工标志、台面指示小心驾驶，并与前车保持距离，以确保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安尼是免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储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晚间的6:07。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牙节目现场，我是 DJ 塞蓝牙，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三个小时的时光。好啦，正式来到周日的晚间时段了。一路上啊，从下午的4点钟吃点心的时间，到傍晚5点钟可以看夕阳。那现在晚间6点喽，太阳已经下山了。所以请大家开车在路上，现在天色渐渐变暗，请您打开您的车灯，照亮前方道路喽。来到了晚间时段，那现在呢也是晚餐时间，所以这个时候啊，在市区道路上可能车子比较多一些些，大家都出门来吃饭了，所以请大家如果遇到拥塞路段呢，再请您保持好耐心咯。那如果现在还在开车的朋友，注意一下您的精神状况是否还 OK， 需不需要休息一下呢？如果需要休息的朋友，赶快找个地方稍作休息，来吃个饭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咯。好的，那目前道路状况，国道3号南下357公里关庙交流道的出口这边车子很多，请您保持好耐心。台61线南下236公里，在四湖交流道路段外车道是有掉落物，请您小心闪避。台北市目前在中央北路跟大渡路口号志红灯绿灯都不亮，有故障的情形持续的发生当中，再请大家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啊，减速慢行，注意一下彼此咯。那在台北市的向阳路往南市民大道前内侧车道正在施工，预计呢在晚间7点钟的时候结束。如果有任何道路状况，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底三。第三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要送上的是来自李心洁这首歌曲《爱错》。

来自李心洁的经典歌曲，这首歌曲叫做《爱错》。时间来到晚间6:14要15分了，我们连线到北区交控中心，请学子告诉我们现在

0: 高速公路路况。学子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驾驶朋友晚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目前在南下的内湖到圆山的路段还是持续车多，车速大都维持在30左右。另外在

0: 段车流稍微大一点，国三的部分南下的新店到安坑路段车流相当的大，车速大都维持在20到30左右。至于在土城路段还是持续的车多，北上的龙潭到大溪路段、莺歌系统路段、三鹰到树林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50左右。那另外在中部路段方面的话，南下的车流大致上是顺畅的，北上的彰化路段以及北上的台中系统路段，目前这两个路段车流是稍微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左右。至于在国六的部分，西向的旧镇到雾峰系统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左右。南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车流还算不错，只有在南下的安定到永康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50不等。国十的部分，西向过仁武到左营端的路段车流还是比较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40到60左右，其余的相当顺畅。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学子的说明，谢谢，拜
0: 拜。
1: 拜
0: 拜。
1: 好的，在其他地方省道跟市区道路状况，请您注意，台七四线西向24.9公里往快关方向，在太原路段内侧车道跟外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呢，远警前往处理当中。那在台北市的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目前是满场喽。来自林忆莲的歌声，这首歌曲《伤痕》。

来自林忆莲的歌声，这首歌曲《山河》来自1995年的作品。时间来到晚间6:23。提醒大家，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8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外路间是有大客车抛锚停放喽，请大家小心留意。尤其是现在是夜晚时段，天色比较暗，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道路。那在台八八线西向往高雄方向，刚上匝道路间呢，有一位伯伯骑着脚踏车上来了，也是请大家多多留心他的动向。那在国道一号南下173公里大雅系统路段，从国一转台七四的引道这边的路间，也是有一部货车抛锚停靠，而且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志，比较危险一点，再请大家持续留心。那新北市目前有几个道路施工，在土城区的环河二桥双向，在百捷宝路路段轮流封闭道路进行桥面更新工程，以及在树林区有两个施工要请您注意，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接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则是维持通行，所以请开车的朋友提早改道至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那另外一个施工呢，是从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一路到桃园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所以如果您是要往桃园的车辆，请改走三福街跟福兴街，那如果是要往新庄的话呢，请改走俊宝街，哦，更正哦，是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以及三龙街做替代。

接下来听到的歌声来自阿令，这首歌曲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那歌曲过后收听6:30尽管新闻。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9月13号星期日的金广晚间新闻。台南麻豆区传出男子持水果刀划伤两名路人，

0: 警方获报到场，依法对男子开枪，嫌犯右大腿中弹，没有生命危险。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1: 116到达，116到达。你等下先起来好不好？
2: 民警喝令男子放下手中刀械，但情绪激动的男子却持刀向警方冲来。早上七点多，台南市麻豆区一名64岁疑似精神不佳男子徒步持家中水果刀划伤两名路人，民警依法对男子开枪，击中男子右大腿。麻豆分局副分局长吕景志说，
3: 一名51年次疑似精神状况不佳男子徒步持家中水果刀划伤两名路人，民警获报到场后，该名男子仍持刀攻击民警，民警遂依法开枪制止，击中该名男子右大腿，后续由医护人员送医救护，无生命危险。
2: 所幸现场民众跟处理员警都没有生命危险，嫌犯送医救护，由警方介护中。持刀伤人原因跟相关案情，后续警方将依法就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高雄一名男子在网络上购买一对100元的鹦鹉，竟然被要求用30000元解锁。辖区员警刚好到超商寻签，发现主动上前关怀，意外拦下这起网络购物诈骗。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张姓男子在网络卖场看到一对鹦鹉只要100元，因为价格低廉，便与卖家联系购买。对方以下标必须完成实名认证为由，要求他提供账户作为财力证明，并谎称如果没有完成认证，会害卖场被锁定。男子相当犹豫，因为买个100元的鹦鹉竟然要付财力证明，实在有点夸张。没想到夸张的还在后头。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鼓山派出所所长黄旭昶说，
5: 接着再以解除卖家账户为由，要求张男汇入30000元，并声称解锁后即可返还款项。张男正准备筹款之际，心生疑虑，向寻签员警求助。警方检视对话内容后，立刻向张男告知买鹦鹉还要付30000元，小心有诈。
4: 原警解释，这是常见的假网拍诈骗手法，先利用低价商品诱骗民众上当，再以账号遭锁定要求汇款解锁来骗钱。张姓男子惊觉差点受骗，当场打消付款念头，成功守住辛苦积蓄。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警广宜兰分台13号到15号一连3天在宜兰捐血站举办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民众只要捐血就可以获得丰富好礼，邀请大家踊跃晚秀，用热血守护宝贵生命。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6: 这场公益捐血活动是由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主办，活动地点就在宜兰市百里路16至7号的宜兰捐血站。捐血站站长戴静怡表示，宜兰目前4个血型的库存量都相当吃紧，请大家踊跃响应空中传爱晚秀捐血。
7: 4个血型的库存量目前只有4到5天，是低于库存量的，因为我们的安全库存量要7天。
6: 站长也特别提醒大家捐血前的注意事项。
7: 第一个要携带身份证，第二个一定要吃饱睡饱，不要熬夜，不要喝酒。假设最近有感冒打针的话，要避免2周以上才可以来捐血。
6: 活动现场还准备了丰富的感谢赠品，只要成功捐血250cc 的民众就可以获得财团法人正火田慈善基金会赞助的环保抽取式卫生纸一串，金车股份有限公司饮料一瓶，以及台湾友邻健康产业发展协会杰夫香氛皂一颗。警广宜兰分台邀请大家共襄盛举，用爱心守护生命。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新型烟品及加味烟透过社群包装成时尚潮流，恐影响青少年健康。国健署推动戒烟专线青年大使社群宣传计划，招募青年用 IG 贴文、短影音分享无烟资讯，发挥同侪影响力，鼓励年轻人远离烟害。记者杨欣的报道。
8: 据国健署调查，高中职学生电子烟使用率 5.1%， 推估约有4万名青少年使用，加热烟使用率 1.8%， 约有1.2万人使用。另外每10名吸烟的青少年中，就有4到5名使用加味烟。戒烟专线服务中心顾问医师郭新美说，
9: 尼古丁并不会因为就是换上了一些比较彩色的包装而变得更健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揭开这些设计啊，还有广告背后的一些真

0: 亲眼知道说，哎，吸引人的可能只有包装，他留下来的却可能是成瘾这个问题。
1: 青年大使刘芷云实际参与戒烟专线，倾听青少年面对课业、打工与人际压力下的吸烟困扰，并透过 IG 及短影音传递戒烟、无烟生活资讯。
2: 今天我们的角色是一个青年的陪伴者，我们陪伴跟我们的年龄相仿、相差一点点，甚至陪伴更多的长辈等等的去进行戒烟。其实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国健署表示，青少年拒烟是一种态度，期盼透过青年大使运用同侪的力量，让不抽烟成为年轻人的默契与潮流。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库鹏在去年底爆发重大个资外泄事件，事后提出总额超过2亿元补偿方案，每名受害用户可获得价值1000元购物折价券，却遭到消基会质疑诚意不足。消基会公开呼吁政府加强跨境个资监管。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4: 2025年11月29号，库鹏爆发3000多万名用户个资遭中国籍员工非法读取事件。库鹏台湾分公司虽多次表示没有受害者，但在主管机关持续追查下，于2026年2月23号通报确认外泄，证实共有20多万台湾用户受害。消基会董事长邓维中说：“
5: 那我们觉得说，像库鹏这样的一个在台湾已经有实体公司、实体分公司的一个企业的话。”政府是不是应该要立法，来约束他们、限制他们？应该把台湾的这个客户的个资存放在台湾境内，这样子政府还有我们民间可以一起来做事前的预防、事中的那个监管，还有事后的处罚。
4: 消基会也呼吁业者在修法前展现善意，将存在韩国与新加坡备份的资料迁回台湾，同时提醒消费者在申办外商账号时，评估个资接收国的法规与主管机关是否落实，并注意个资存放地点。若该业者在国内没有实体分公司，一旦发生个资外泄，后续求偿与追究责任都将非常困难。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蜂箱小甲虫不仅会污染花粉与蜂蜜，还会在蜂箱内大量产卵。孵化后的幼虫会吞食花粉、蜂蜜及蜂蜜幼虫，对于台湾西半部蜂农饲育的蜂群造成严重冲击。苗栗区农业改良场首创专用幼沙盒，防治率提升到将近100%。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6: 民国113年，蜂箱小甲虫首次入侵台湾，受害严重的蜂巢会变得黏腻不堪，枝叶横流，最终导致整箱蜜蜂灭群或逃逸，让蜂农心血付之一炬。苗栗农改场厂长施家宏表示，过去蜂农多采行被动陷阱式的箱内油盒进行物理捕捉或人工抓捕，但防治效果有限。苗栗农改场进而开发蜂箱小甲虫专用幼沙盒，蜂农只需在家中为幼沙盒装填约2公克毒饵，再放置在蜂箱底板角落，洗净晾干后还能重复使用。
7: 所以用了这个油盒，它是陷阱式的，它只能防治到30%。我们把这个油盒再提升，变成这种专用的幼沙盒，它可以防治率到97%，几乎快要100%了。结果这个成效之后，我们先行发明专利通过之后，又有一家寄转，那现在农友已经有卖到6000多个盒子。所以这个效果整个防治的非常好。
6: 苗栗农改场指出，目前该技术已透过非专属授权方式交由国内厂商投入量产，大幅提升我国自行生产防治资材的能力，成为蜂农对抗入侵有害生物的最新武器。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3: 面对极端高温威胁，环境部在不适合种树的地方引进高透光隔热气球海与纳米矿物慢光网两项设施，改善户外停留空间的舒适度。记者杨欣的报道。
8: 树木虽然是自然且具长期效益的降温策略，但并不是所有地方都适合种树，所以环境部以轻量遮荫设施补位，提供及时的体感降温。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9: 那种树是最有效的，是天然的冷气机。可是没有树的地方怎么办？各位可以看到，今天就是最好的实证。我们两位年轻朋友，这个本土制造的这样的一个发明，就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这个温度差距是非常大。
8: 以粮食体验为主题，透过兼具艺术感与降温功能的公共景观展示前瞻调试科技。高透光隔热气球海发明人黄义兴说：“
10: 这个遮阳气球其实看这个天空云的状况，那

0: 一般来说可以降5到6度，因为它把至少一半的这个日射的这个能量都挡掉了。那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重点是我们这个隔热气球，它是观光风景区、观光产业，所以我们要看到天空，它要透明。所以在透明的前提之下，能够办到这个事情，这是我一个重大的突破。
1: 另外，环境部成立抗高温调试对策联盟，并推出抗高温粮食地图，协助民众快速找到凉爽据点，也同时拓展清凉经济及热伤害防护产业。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中市五期区新农、永宁及永安里人口持续成长，市府投入1亿3642万元新建市民活动中心及鸭母寮公园，整合休闲运动及亲子游憩功能，打造三里共享的全龄生活新据点。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市长卢秀燕表示，市民活动中心为2层楼建筑，一楼设有综合活动空间、舞台及社区厨房，二楼则规划里民交流及守望相助队驻点空间。户外鸭母寮公园则设置环形步道、篮球场、全龄体能区、槌球场及亲子游憩空间，满足不同年龄层休闲需求。
4: 台中是在五期啊，我们有一个联合活动中心，包括新农里、包括永宁里、包括永安里这三里的联合活动中心，以及它户外的鸭母寮公园。那今天落成启用，我们透过这座活动中心呢，让当地的民众呢，不管室内室外啊，都能够有活动的地方。
3: 台中市民政局表示，基地原本为无期地区公墓，进藏期满后解编为公园用地，经市府与地方共同努力，活化公墓用地，打造兼具休闲、运动、社区交流及避难收容功能的公共空间，成为三里居民共享的社区大客厅。市府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五期各项建设，完善地方生活机能，让居民在地就能享有更便利、多元的公共服务及休闲空间。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台南市政府积极推动西北产业转型及智慧科技产业布局，与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新营糖厂变身为科技场域。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5: 好，接下来我们马上要进行这个签署仪式。
6: 台南市长黄伟哲、台糖与建东、盛竹、Sigma 等机器人产业业者共同签署新营糖厂转型文化科技场域合作备忘录。新营糖厂首期将释出大约1.3公顷空间，导入机器人研发、展示、生产、人才培育跟技术实证等机能。市长黄伟哲说：“
7: 那这个地方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它紧邻市区，出了厂区就是市区。”没有这个所谓的通勤的困扰。那第二个，它即马上立即可用的即战力，因为它已经台糖新营总厂已经是本身是乙种工业区，水电供应都没有问题。第三，它也可以跟工研院能够遥相呼应。
6: 台糖董事长吴明昌说：“
8: 那台糖很有幸哈，就是说，事业的本部大部分都在台南，那在台南市政府给我们的协助之下。”我们就把那个旧厂机的活化。
6: 透过这次合作，台南将进一步串联既有研发技术实证跟生产制造量能，让智慧机器人产业链更加完整，强化台南在未来科技产业的布局跟竞争力。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中南部及东部地区为晴时多云。中部南部气温24到32度，东部25到30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网络交友请小心，打造完美人设，谈钱借钱很可疑。
1: 啊，浩晨有在家吗？
2: 哎，小郑啊，你怎么有空来？
3: 我们社区配合政府来做独居老人的访问啦。
2: 啊，是要问什么啊？
3: 要了解您平常生活、身体状况、居家环境啊。哦。看看生活上有没有可以帮忙您的地方，像是每个月安排人来探望、送餐、安装紧急救援装置等等。
2: 很周到呢。
4: 独居安老不孤单，社区主动来关怀。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6: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7: 蠢蠢欲动的机会，滑稽的像一出默片，

来自陈升的歌声，把悲伤留给自己。时间来到晚间6:52。好的，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塞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剩下一点点的节目时光。好的，目前道路状况请您留心的是在高雄市小港区，目前在中安路跟德仁路这边有事故发生，导致路段是车多拥塞，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那在台61线北上219公里，云林县麦寮一路到桥头路段，路间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停靠，而且没有任何的警告标示。那目前这个路段视线非常非常的暗，那听众朋友告诉我们一定要务必的小心留意。那在国道1号南下314.7公里，新市地磅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路段，发生了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而且占用了内侧车道处理当中。还有在国一南下311公里安定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则是有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持续的请您留心。那在省道台88线的西向往国三的匝道口，路间看到有人牵着脚踏车误闯了上来，也是请您注意。而且现在也是天色非常的暗，务必打开大灯来查看您的车前状况喽。再来是排除好消息，台74线西向24.9公里往快关方向，在太原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原本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后方也有车多情形，那目前是已经截获排除。那以及在国一南下38公里，过了泰山转接到外路间原本大客车抛锚消息，现在也已经排除了。以及台74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边原本是车都不好走，现在车流量已经缓解，都可以放心利用。

持续提醒你，台北市的中央北路跟大渡路口目前号志啊持续故障，还没有收到恢复的消息，所以这边的号志红灯绿灯持续不亮的状况也是要请您留心。另外，在台六六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以及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会引导行驶台15线，也是请大家多多配合。好啦，时间已经来到晚间的6:55了。好啦，插播一则排除的好状况，台4线双向35公里西周大桥路段的事故现在接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好啦，时间来到6:55，要跟大家来说拜拜了。待会呢，把主持棒交接给 DJ 心灵。那今天是周日夜晚，明天呢，就要上班上课了。

希望大家都可以提振精神，迎来新的一周。那我们同一时间，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如果你想找到我，可以上脸书搜寻 DJ 萨兰雅 DJ SALANYA 就可以找到我咯。送给大家今天第一首歌曲，来自五月天，这首歌曲《志明与春娇》，我真的很喜欢以前的五月天。好啦，那歌曲过后即将近晚间七点，我们下周再见，晚安。

亲爱的，你若是有把我的话放在心里，我说的话你就都爱听哦。喝酒千万不能开车，这样才是我命中的爱人啊。我是曹雅文，现在时间晚上7点。

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塞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国一南下311公里安定交流道内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有回堵，大约来到4公里左右。南下30.2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内侧两线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南下314.7公里新市地磅到台南系统交流道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内侧车道。南下173公里大雅系统路段从国一转台74引道路间一部货车抛锚停靠，没有警告标示。国道5号北上主线一控持续启动，紧缩国五北上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19公里，云林县麦寮一路到桥头路段，路间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停靠，也是没有任何警告标示，加上视线很暗。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目前车都不好走。台88线西行汇入国三匝道口，路间有人骑着脚踏车误闯。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警广药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警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重

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别整天活在手机里，忘了眼前真实的风景。不妨暂时关掉社群软体，听着景广到处去旅行。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大家好，我是魏妙如，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周末晚上，打开警广，抛开平日的繁忙，给你路况，给你资讯，给你不一样的节奏。你好，我是心灵。周末晚上7点到10点，陪你一起迎接周末好心情。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7:07，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好的，今天时间来到了2026年9月13日，礼拜天啦。好，大家吃晚餐了没？我们在刚才开麦之前呢，都还在讨论晚餐要吃些什么东西。好啦，所以如果呢你现在还没有吃晚餐的朋友，不妨可以稍微休息一下，找个地方来吃吃晚餐啊。如果你现在正在吃晚餐的朋友，待会在开车上路之前呢，再请大家来帮我们确认一下自己的这个车辆状况啦，五油四灯三水还有胎纹胎压雨刷后照镜都确认好没问题之后呢，我们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好，那这个外面的天色也都暗下来了哈，也要请大家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好，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的驾驶朋友呢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哦。好啦，今天的天气呢真的是还不错，对不对？各地呢都可以看到阳光露脸，然后只有在零星的一些地方啦是有一些下雨。好，今天呢因为环境偏东风，所以呢水汽减少，多数的地区呢今天都可以享受到阳光。好，可是呢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还有这个大台北的山区，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呢还是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哦。好，那在中午过后呢，不晓得你所在的地方有没有下雨。其实今天呢没有遇到下雨啦，只是呢一直提心吊胆的，就是呢你知道看着这个中午过后呢天气越来越闷热，然后呢这个天空上呢乌云似乎好像有越来越多的趋势，就一直很害怕说这个雨会下来。还好今天没有。好，可是呢就是这个气温真的是很热，然后整个天气状况呢好闷哈。好，那今天呢在这个温度部分啊真的是都还蛮高温的。基隆跟东半部地区的高温大约是30-31度，而在西半部地区呢因为今天的云量比较少，再加上局部地区呢有一些这个偏东风沉降的关系，所以啊高温普遍都有来到32-34度，甚至有35度以上的

高温。那今天呢，最高温是出现在嘉义县的大埔，达到 37.9 度哦。好啦，这个前几天呢，应该说昨天哈，在这个 Facebook 上面呢，就有看到大家在讨论哈，这个前几天的这个秋天呢，有一种这个小确幸的感觉哈，大家就开始在讨论说，哎，今年呢，竟然有秋天。好啦，想想哈，确实，其实，在前几年呢，你都觉得天气好热好热，一路都会热到这个大概十月中下旬开始，在十一月初呢，哦，才会开始有这种凉意的感觉。然后今年呢，哈，它在这个九月中呢，你就开始感受到秋天来了，哦，但是就是短短的这个三天的体验期了。好啦，如果你是比较怕热的朋友，好，明天啦，这个东北季风就会增强了，所以呢，温度会再稍稍的降低一些些，可是呢，好，不会降得太多，好，明天依旧是还蛮热的，尤其在中南部地区，可能感受上来说呢，好，不会有太大的这个体感上的变化，好，因为明天中南部地区仍然是可以来到32到34度的。好啦，那天气状况了解完之后呢，路况消息也要来帮大家整理一下。然后我们先来看到在国道上面的状况。好，目前说国道一号的北上中立之前外线车道呢，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已经通知处理，再麻烦大家经过事故点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13.6 公里新市地磅这个地方呢，稍早啊是有三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中间车道，好，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可是因为事故的关系造成后方真的这个回堵的车流比较长一些，有达到两公里，再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0.2 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的内二车道，先前两台自小客车事故也接获排除，后方也是回堵两公里的车流哦，再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咯。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台61线说目前北上的219公里的云林县麦寮的桥头路段路间呢，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边，那它后方呢没有任何的警示标志，再加上这个地方蛮昏暗的，而且现在天色也暗下来了，更加看不太清楚了，好危险，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好，再来是在台64线的东向，目前说观音山隧道这里呢车子比较多，也麻烦您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 0800-000-123-0000-123 来通报咯。7:14，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929乐团，一起晒太阳。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929乐团，一起晒太阳。时间晚上的7:18。好，来路况消息要来提醒您哈，在国道一号南下314.7公里，在新市地磅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这个地方呢，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内线车道跟中间车道哈，目前呢后方回堵大约5公里，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那我们也来看到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的表现哈，还蛮多的路段都还蛮塞的哈，尤其是在国道五号目前北上，从头城到平林这个路段呢，车速维持在40到50，可是呢在过了平林之后一路到南港车速只有维持在30公里，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大华系统到五堵，以及高架部分的南下堤顶到下塔悠，目前车速呢也都只有维持在40公里不到。而在北上路段从新竹开始一路北上到湖口，速度也是慢的。再来我们来看到在这个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麻豆开始就要请大家留意了，到了麻豆这个路段呢一路到台南系统车速都非常的慢，尤其是在安定的台南系统这个路段几乎定点车速不到20公里，主要就是受到了在这个314.7公里这个地方这个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影响，后方回堵5公里的车流，所以呢也麻烦您真的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那如果你真的有时间上考量的朋友，不妨可以先行改道了哈。再来国道十号的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也都只有维持在40公里。好，接着新进路况哈，说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64.3公里，在平镇系统之前呐、外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哈，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国道三号北上，在新店隧道到景美隧道，目前路灯还没有开哈，已经通知处理了，也请大家哈同时来帮我们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了。再来台88线说西行要汇往国道三号匝道口这个地方，路间有一台脚踏车不小心给它误闯了哈，也请您经过小心彼此安全。

好，接着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消息，在台北市的信义路五段一号的周边呢，目前车子比较多，请您经过留意。而在高雄市的小港区中安路跟德仁路口有事故发生，所以目前在这个路段车子比较多，也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了。

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了吼。时间晚上的7:22。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宇宙人的作品，这首歌曲《花花》。

听到这一首歌曲，宇宙人的作品《花花》，时间晚上的7:26。好，来歌曲声回来哈，路况更新啦，来跟大家说一下哈，目前说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71.6公里，在丰原到大雅系统外侧路间，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后，后方车子比较多，大约回堵1公里的车流，也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而在国道一号目前南下313公里的

市地磅站，目前车子也比较多哈。好啦，那在刚才说到这个国一南下313公里的新市地磅，好，车子比较多，应该是受到了在国一南下313.6公里，好，先前是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好，那再加上了在南下的314.7公里这个地方，内线车道跟中间车道呢，也是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好，那在这个三台自小客车事故部分呢，是已经排除了，可是呢，在两台自小客车中内线车道这边，这一起呢，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所以呢，也连带影响到后方的车流都开始回堵了，而且回堵的蛮长的哦。好，所以也请大家好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啦。接着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三号，好，说南下56.3公里，在过了莺歌系统中间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已经通知。而在国道三号要提醒您，好，南下390公里到431公里的九如交流道到大鹏湾路段呢，目前天后状况不佳，好，正在下着雨。所以呢，也请大家雨中行车，请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并且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好，市区道路状况来看到，在台中市，好，说在中清路三段往大雅方向的这个大华国中方向呢，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在外线车道，好，是有摆放警告标示，可是呢后方开始车流回堵了，所以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了。那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来通报警管。7:28，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理想混蛋跟玉兴所合作的歌曲《太阳雨》。

0: 菲菲啊，啊，今天这一趟阿里山哦，可不是去开会呢，是董事长我亲自出马，要帮我们集团的高山茶叶新品牌去宫田村那里勘察新茶园。啊，你第一次坐我的车哦，给你顺便体验一下我这辆彭董特快车的服务了。
1: 董事长，我有听过黄克里斯汀秘书说吼，您开车很厉害。不过，您真的要亲自开计程车送货吗？这跟你平常在会议室里面谈几亿的生意吼，感觉很不一样哎。而且啊，这山路弯弯曲曲的，我有点晕车。
0: 啊，这你就不懂了啦。从基层做起，是我们彭氏集团的企业文化。而且哈，嘉义的山路风景多美呀！你看这沿路的槟榔树、茶园，还有那云雾缭绕的山峦，哦，多么诗情画意啦！
1: 原来董事长的跨国企业是这样来的，真的太厉害了！风景也很漂亮，没错。可是董事长，我怎么觉得天色好像有点暗下来了？刚刚不是还大太阳吗？嘉义的天气都这么善变吗？
0: 这个就是嘉义山区的特色啊，西北风落无路啦，讲变就变。尤其哈，我们现在正行驶在台十八线宫田村54.8到55.4公里这个路段哈，这里可是终点监控区呢，地形比较特殊，要注意的事情哈比较多啦。不过哈，你安心啦，我已经是老司机啊，这一点小事哦，难不倒我啦。
1: 哇，还好有董事长开车，不然这里的山路弯弯曲曲，不熟的话真的很危险。您刚才说要注意什么？我要赶快记录下来，才能从实习秘书毕业。哇，
2: 行驶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弯道多，而且视线死角大，再加上常有浓雾，请务必放慢车速，开启头灯，并且严禁超车或占用对向的车道，以确保自身与他人的安全。特别是宫田村58.4到55.4公里重点监控路段，山区天候多变，豪雨或台风期间，当风力或雨量达到标准，就会启动预警性封闭或实施交通管制，请密切留意相关的公告。而出发前可以到交通部公路局网站或利用幸福公路 APP 查询最新路况，也可以收听警广，掌握最及时的道路资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
0: 我是主唱志玲，
2: 我是鼓手齐伟，
3: 我是吉他手嘉颖。
0: 诈骗事件随时都可能发生，你一定要提前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标版，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
2: 透过打诈仪标版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
3: 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标版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您。

0: 防骗金钟罩。
1: 时间来到晚上的7:36，要来进行今天的防骗金钟罩。那今天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刑事局预防科侦查员蔡宗彦，来到线上。宗彦晚安。
2: 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今天宗彦要来跟我们讲到什么样的诈骗形式呢？
2: 就是我们在上周的周末有发现

0: 那个新的诈骗手法，就
1: 是。
0: 是说在一些社群平台啊，就是它会出现一个很新的，就是千篇一律模组化的一个直人流投资诈骗广告。他们就是会以前像我们以前就是会假冒这些名人，而这次他换了一个方向，他去假冒说我是名人的职业的贴身的助理，或是说。我是他的司机，或是他说他的理发师，或是其他的一些贴身行业。那他接下来他会写一些很感动的文章，去引流民众去加入这些就是非法诈骗的投票群组。那我们这边还是要提醒民众说，这种看起来很感性的故事啊，其实它就是一个假投资的圈套。那请大家不要轻信上当。
1: 是没有错哈，像很多人呢，其实现在不管在这个 Facebook 上面呐，哈，或者是在脸书上面呐，有时候就会来这个可能打一些文章，抒发自己的这个心情啦，哈，或者是分享自己的经验啦。但是呢，哈，这个诈骗集团呢，现在也开始着手这样的手法了哈。刚才中也提醒到大家，像刚刚讲到的，之前呢，可能都是这个，比如说像是这个名人啦，哈，这个名人代操啊，你就觉得说，哦，这个名人看起来呢，平常这个形象很好啦，哈，或者是说呢，看起来非常的专业，你就会觉得哦，相信他没有错。可是呢，在我们一直在宣导之下呢，哈，其实开始大家对于这个名人代操投资呢，已经开始有一些这个防范了。所以呢，哈，这个诈骗集团也把这个手法呢，开始日新月异哦，开始呢，把这个他们的方法呢，变得比较亲民一些些哈，就你不会觉得跟他的距离好像很远，反而呢，他会觉得，好像他是这个名人旁边的人，可是呢，哦，你们之间的这个可能阶级啦，或者是距离啦，看起来会比较近一些，比较好亲近，比较好来去拉拢你的这个信任哈。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在网络上面呢，不管操作任何的事情，有买东西啦，或者是投资啊，都要特别的留意。那当然也要请这个宗彦来跟我们再次提醒，像这一类型的诈骗，它通常会是以什么样的这个手法，或者是有没有案例来跟我们分享？
0: 目前我们是有接到相关的反映的案件，可是目前幸好是说还没有人受骗这样。
1: 是，
0: 那我们这边有去分析说，他的文章其实都是大同小异。那这边我要说，就是分4个阶段，就是他第一个文章开头一定是说，我直接破题说我是某个名人司机，像我这边就有搜寻，像有些说，我是周董的司机，或是张孝全的助理，或是王心凌的理发师这样。然后他最后他的尾巴说，对，就是你想的那个名人，就是直接用名人的影响力去取信读者。那接下来呢，他会虚构一些温情的这个日常细节，就是说，他会编造说名人在这个什么保姆车的后座啊，吃东西啊，或者说后台吃便当，或是一些剪头发，或是工作睡着的日常细节，就是觉得说，这个人真的。这个助理真的是跟这个名人是关系匪浅的现象了。那后来他一定会带到说，就是说可能，以说时代变了，然后就是可能说 AI 会取代他们的这些工作，这样，那就可能会造成说他们收入不稳，或是要面临转行的困境啊。然后突然会丢出一句话说，名人就会跟他说：“啊，假如你帮我工作这么多年，你有没有想过说，假如你不做我的助理或是司机，那你之后想做什么的问题？”只让大家会有一种，这样。好，今天是我的话，我会怎么想？这样，那最后他一定会再把最后的想法导到说，他后来自己可能他就跑去，因为名人的提醒去钻研股市。然后得到财富自由，然后就说可能说他很好心去分享说，他的投资心得，然后因为太多人去跟他问了，所以他特别为大家开了一个投票的群组，还有放上他那个有些 Line ID 或是其他通讯软体，那后续他就是做一个诈骗的动作这样，对。
1: 是哈，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刚才宗彦讲到呢，哎，像这一类型的这种文章呢，其实千篇一律，可能内容呢，你看起来好像他讲的这个内容啊，讲的这个主角啊，好像都不太一样，可是呢，它的这个架构其实是差不多的哈。刚才宗彦有跟大家分享到，所以呢，哈，麻烦大家像在网络上面看到这一类型的文章呢，

0: 哦，可以看啦，我就是呢，看看就好。你只要看到里面呢，有任何，诶，这个牵涉到投资啦，哦，或者是加入群组啦，哦，或者是呢，他可能丢了一个连结啊，哦，要你去点击连结等等之类的，都请大家，哦，千万不要轻易的来去这个操作，哦，这个点击连结也有可能是钓鱼网站，对不对？所以呢，也要请这个宗彦再一次来跟我们提醒一下，像这一类型的这种诈骗，或者是呢，在网络上面，哦，有没有一些这个特别要注意的地方来提醒听众朋友。
1: 好，那这样的话我这边有提供，就是我们有三步原则，
0: 嗯，
1: 一个就是不要轻信这种公式化的长文，就看起来很像这种流水罐头的这种 AI 文这样。
0: 是，
1: 那我们就会请大家说，那就是直接就是可以判定说这可能就是有诈骗的问题。那第二个就是说不要随意点击他的引流连结，就是说他可能在文章的末端或者说留言区附带一些很奇怪的通讯软体 ID，
0: 嗯，
1: 然后或是网址啊，或是交易群组，这个请大家不要随意点击。
0: 是，
1: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就是说他假如后续有点击进去他发现说请你操作一些或是下载一些特定不明的投资 APP， 或是要求你临柜转账或是交付现金，就是说他可能说有一些投资的内幕啦，啊，那请务必提高警觉，然后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对，
0: 好，没有问题，也非常谢谢宗彦今天在线上的提醒了，谢谢。
1: 好，谢谢各位观众，
0: 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好啦，哦，刚才呢宗彦也提醒到大家，好像这一类型的这种诈骗呢通常都会出现在大家现在呢非常常使用的这个 Facebook 上面呢，哦，来去进行这个贴文的转发跟分享。好啦，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在网络上面呢操作任何的事情，不管你是这个买东西卖东西，哦，或者是呢可能只是稍微看一下，或者是呢你看完这个贴文非常的好奇，接着就点入他的这个连结啊，或者是加入群组，都请大家只要牵涉到这个个人资料，哦，或者是呢牵涉到金钱牵涉到投资，都请大家千万千万要提高警觉。好啦，来在这个国道上面呢有精进路况，说在国道二号的东向18公里大南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掉落5号，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避开。国道10号在西行32公里的旗山端交流道有一台机车不小心给它误闯上来了哈，那目前呢是骑到了29.9公里，那因为天色昏暗的关系哈，所以也请大家务必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了，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张玉华的歌声《原谅》。

0: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张玉华的歌声《原谅》，时间晚上7:49，目前在线上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请刘芳瑜来跟我们说明目前在国道五号沿线的状况。芳瑜晚安。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目前看起来在北上路段蛮塞的，对不对？
1: 哎，对，就是雪隧内车多，然后一路往北蓬山南港设定都车多。
0: 是，
1: 那目前的话，雪隧内的平均车速大概就是40-50左右，那蓬山跟南港石碇大概都只有30-40，所以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就是行驶在隧道内的时候，尽量提高车速，跟上前车，车距不要拉太长，以免影响后方车流。那目前的话还是高承载时间，我们的高承载时间到晚上8点，
0: 嗯，
1: 所以3人以上的车辆赶快利用这段10分钟的时间赶快上来。
0: 是，
1: 那对，那目前以上是国道五号目前的路况。
0: 好，谢谢芳瑜的提醒喽，谢谢。
1: 好，谢谢，
0: 拜拜。
1: 好
0: 啦，没有错哦，如果呢您这个车辆呢是这个承载呢是有满3个人的话，又要上国道五号的话呢，可以赶快哦把握时间，因为在待会晚上8点钟过后，预计可能还会有另外一波的车潮啦哈，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哦，记得一定要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

0: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棉花糖的作品《亲爱的朋友》，时间晚上的7:53。那目前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高工局北区交控中心，请杨淑芳来跟我们说明目前在国道上面的状况。淑芳晚安。
1: 主持人晚安，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国道一号南下的大华系统到乌堵之间，以及汐止地磅站，目前都车流比较大一点。那车速都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南下的内湖一上来，有一点车多的状况。那南下的从五股交流道出口跟入口之间，目前是车流比较大的状况。那车速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
0: 是。
1: 那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前，目前出口都有排队的车阵，请驾驶朋友要往出口匝道，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那以及北上的新竹交流道到新竹竹北之间也是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北上从湖口服务区一路到了湖口交流道，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也车速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从安坑隧道到综合出口，因为现在综合出口有一些排队的车阵影响到主线上面的车流，那所以进入安坑隧道之后车流会比较缓慢一点，那过了安坑隧道之后车速会慢慢提升。那国道三号北上的莺歌系统前，目前也有出口车多的状况，那请驾驶朋友都要提早靠外线行车。那过了莺歌系统之后往三鹰路段，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我们中部地区目前车速都比较正常，那只有大雅系统前，目前有南下的大雅系统前，目前有排队的车流。那南部地区的，因为受先前国道一号南下314.7公里事故的影响，那所以现在目前从307公里到台南系统之间还是有相当大的车流，那车速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双向目前是车多的，那请驾驶朋友要往出口匝道的，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那么以上是路况提供驾驶朋友，高速公路嗨。
0: 好，谢谢淑芳的提醒喽。
1: 好，谢谢。
0: 好，谢谢，拜拜。
1: 拜拜。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是饱吗？现代人剩饭普条清家，阿妹哦，莫讲好好煮一餐饭啊，连吃饭都没时间。吃饭红地大，吃饭赶紧莫安胎。今日我来设计一项简单的菜，问大家，不管喺点屋企，也喺出门在外。

呢，由十二根水就做来做的哦。两个村民玩到 instant love， 闪闪不爱爱，快快给我爱。先来弹一条歌曲，张震来教大家做的好，闪闪不爱爱。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2，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南下310.3公里，在曾文溪桥南端外侧路肩呢，是有一台抛锚车停放在这里，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一下彼此安全。而在国道二号的东向18公里，大南交流道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已经通知处理。国道三号北上的新店隧道到景美隧道，目前路灯是没有亮的状况，好，已经通知了，也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通过。那也请大家来帮我们检查一下，好，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了。再来，国道五号目前北上的主线一控是启动的，紧搜国五北上的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遭到一控。接着来看到在台15线北上的46.4公里到46.5公里之间，在观音之前的左侧车道呢，目前是施工进行的，现场采办办施工，那是调拨车道来做通行，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遵照现场指挥。而在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施工封闭的，也请您提前的来做改道。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好，请您提前来做改道了。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广播正在播放你最爱的歌曲《卡达恰》呢。
1: 哇，这首歌，我年轻时骑脚踏车跟你爸约会的回忆全跑出来了呢。
0: 哦，
1: 他还常踩得比我快，变成哦，我在追他。
0: 哎，妈妈，那你那个时候有没有确实遵守交通规则？在慢车道上靠右行驶啊，啊，左转时哦，以两段式左转，并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
1: 哎，当然啦、
0: 啊，
1: 而且其他用路人也都相当尊重自行车的路权哦。守规矩比浪漫还要重要，安全哦第一，约会第二。
0: 嘿，原来哦，这就是 D B A 主笔唱着啦嘞爱，欢欢喜喜陪你走近行。
2: 自行车骑士在人车共用道上，请礼让行人先行。右转时先沿着慢车道外侧放慢速度，确认后方没有来车再靠边右转。其余用路人也应尊重自行车路权，打造优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不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困难，
0: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2: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晚上的8:10，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的第二个小时节目，我是心灵。好，刚才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莫宰阳的作品《怎样》。来，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来提醒哈，在国道二号的路况呢，是说西行的10.8公里，在过了南桃园的路间呢，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好，请您经过多加留意了。而在国道三号的北上55.9公里的莺歌系统之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也请您经过小心。再来，台74线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个地方，目前车子也是比较多吼，也麻烦您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再来是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南下313公里的新市地磅，先前呢这个地方车子比较多吼，目前已经疏解开来。再来，国道。

到三号的南下59.9公里的埔顶一隧道内线车道，先前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没有看见了。而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10.3公里的曾文溪桥南端外侧路间抛锚车停放状况，目前也接获排除。接着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状况，说目前在台北市的这个向阳路往南，在市民大道之前呢，内线车道是有施工进行的，目前呢预计啊会延后结束，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务必帮我们遵照现场的指挥。再来是在新北市的五股区永安大桥往芦洲方向，目前车子比较多，也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接着在这个新北市新店区复兴路的双向，在秀朗桥到中正路这个地方，沿路的路灯都有闪烁的状况，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通过了。台中市中清区中清路的三段往大华国中方向，在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在外线车道，目前后方车子比较多，也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所以请您持续留意。而在台南市的永康区中正南路，在正南一街到正南三路这个地方，目前车子比较多，说平均时速只有15公里，好，麻烦大家经过保持行车耐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000-123来通报咯。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我给的爱》，来自杨乃文的歌声。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杨乃文的歌声《我给的爱》，时间晚上的8:19。好，来歌曲声回来之后呢，来看到目前路网图的状况，因为还是有许多的车多路段要来提醒大家。当然首先先来看到在国道5号啦，头城一路北上到南港车速都是慢的哈。那头城到平林这个路段呢，车速维持在40到50，那过了平林之后一路到南港，请大家要特别留意哈，目前车速是不到40公里。好，再来国道1号的南下五堵到汐止，以及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车速维持在40到60。而在国一的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南下在这个堤顶到下塔悠，以及这个校前路一路南下到杨梅一端，目前车速都不到40。再来国道3号，目前南下安坑到中和，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车速维持在40到60公里。而在中部路段的国道1号，北上大雅到大雅系统，车速维持在20公里左右。接着往南走，来看到在国道1号南下麻豆到安定路段，目前车速维持在30公里。而在国一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车速是在50公里左右。接着在国道10号的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还需要提醒您，车速只有维持在40公里。再来路况消息，说在国道3号的北上55.9公里这个地方，莺歌系统前内线车道有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事故点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再来是在台61线的北上219.3公里，在过了麦寮外线车道有一台休旅车停放在这里，已经通知处理了，也提醒您经过小心一下彼此安全。接着是在台74线要衔接国道1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个地方，目前车子也是比较多的。而在排除消息是在国道2号的西行10.8公里，在过了南桃园外侧路间，先前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接获排除。国道10号的西行

仁武之前的外线车道，重机误闯的状况同样皆获排除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通报。晚上8:22听到是 Coldplay 的作品。

时间来到晚上8:27，市区道路状况要来提醒哈，在这个新北市的五股区，说目前在永

安大桥往芦洲方向车子比较多。好，再来是在桃园市的桃园区，在中正路和平路到桃园街，目前是有施工进行。好，在这个道路的中央有设置施工围篱，再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接着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在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这个地方，目前是施工进行，封闭机车专用道哦，而且呢是占用汽车道外侧一线车道来进行施工，所以也提醒您经过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了吼。时间晚上8:28，听的是魏妙如的歌声奇奇怪怪。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0: APP， 建议申办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二十四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我想要为自己勇敢一点，镜子里那张我熟悉的脸。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旺福。
2: 当你面对毒品的诱惑，请记得为自己勇敢一点，拒绝毒品，找回镜子里那个熟悉而开朗的样子。
3: 警察广播电台关。

时间晚上的8:38，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陈珊妮跟吕世萱所合作的歌曲《成为一个厉害的普通人》。好，来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来提醒哈，来看到在国道3号的掉落物啊，是说在北上68公里到67公里之间，在过了龙潭中间车道有掉落物，在这里已经通知处理。再来台61线的北上219.3公里，在过了麦寮外线车道有休旅车停放在这边，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而在台74线衔接国道1号北上，在大雅系统匝道这个地方，车子还是比较多哦。再来是在台88线，说在西行的1.3公里过了凤山，目前是有车多定点的状况，好，正在询问是不是有其他的这个道路消息啦，好，再麻烦大家经过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国道5号呢，要持续提醒您哦，目前北上的这个车流呢依旧是非常的多，而且车子越来越多。好，现在这个稍早呢，在北上的头城到平岭啊，车速还可以维持在大约快50公里，目前车速降下来了，目前头城到平岭这个路段车速维持在30到40公里，那过了平岭一路到石碇，车速依旧是非常的慢，也是不到40的。好啦，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在国道5号北上的朋友，真的是辛苦你们了哈。可是还是要提醒您，记得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时间来到晚上的8:41。好，来这个新闻消息来提醒大家哈，是跟诈骗消息有关。好啦，最近呢，这个台北国际旅展呢，这个开始有一些消息出来了，对不对？好，但是呢，最近呢，有一些账号哈，就在这个社群网站上面呢，这个 Facebook 上面呢，就开始出现了不少跟这个国际旅展相关的这种现场工作人员招募的这个文章哦。然后这些文章呢就表示说啊，然后不需要全程参与哦，只需要呢现场可能一些工作是需要支援，然后现场会提供餐食饮食等等之类的，那日薪呢可能就是2000多块3000元的这个薪水，并且

声称没有经验也可以。好，那在文章里面呢，也这个提醒大家说呢，这个是诈骗哦。因为呢，台湾观光协会就出来表示说呢，这个主办的台湾国际旅展并没有公开的来招募现场的工作人员，请大家千万不要相信，也不要转传不明单位所发出的职缺讯息，也记得不要来点选不明的连结，也不要提供任何的资讯或者是个人资料给不明的对象啦。好，那台湾观光协会呢也强调，今年呢他们的这个国际的旅展呢相关的最新消息啊，也都会在他们的官方账号以及官网来做公告，所以大家如果呢是在这个比如说这个 Facebook 上面啊，或者是呢看到一些其他的账号不是官方账号所发出来的消息呢，都不要来去轻信咯。好啦，还是要来提醒大家，虽然说呢，大家对于这个诈骗的资讯呢，越来越多了，也知道说一些诈骗的手法，但是呢，其实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诈骗消息，尤其是在网络购物的部分。好啦，许久没有来带大家看到这个打诈仪表板上面的资讯了。好，目前呢，其实在受理案件数的部分啊，网路假网拍的诈骗呢，依旧是在受理案件数的第一名。那在财损金额的部分呢，同样也是从这个之前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假投资的诈骗呢，依旧是占财损金额的第一名啦。

好啦，所以呢，还是要再次来提醒大家哦，不管你在网络上面从事什么样的这个活动，不管是买东西、卖东西哦，或者是像刚才讲到的这种找工作啦，哦，或者是你看到这个相关的一些文章，你看起来很有兴趣哦，那他下面可能邀请你来去加入社群啦，加入这个可能填写表单等等之类的，都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提高警觉。好，晚上的8:45，在国道2号说东向2.7公里，再过了大园，外侧路肩自小客车停放在这里，也请您经过小心了哈。那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So，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江蕙的歌声《花若离枝》。

听到的是江辉的歌声，花那离枝，时间来到暗时的8:50。好，来看到国道5号哈，目前北上啊，有听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提醒大家哈，在雪山隧道之前车多定点。那在主线的一控呢，目前也是启动的，紧缩国五北上的头城、宜四、宜兰、罗东。好，紧缩国五北上的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好，那我们来看到目前呢，在国道五号北上的这个回堵长度在主线雪隧有 2.5 公里的车流，各入口的排队状况呢，在头城台九 1.5 公里，而在头城的宜四、宜兰、罗东、苏澳目前都已经没有排队咯。好，那在这个国道五号北上的这个目前车速呢，从宜兰一路到南港，车速都可以维持在40到50公里之间。再来，国道一号的南下，在五堵到汐止以及内湖到圆山、五股到高工局，目前车速呢都比较慢一些，维持在大约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那在高架部分呢，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以及从这个国道一号高架的南下中立转接二一路到阳。

梅端车速都是慢的。北上路段从新竹开始车速就慢下来了，一路到湖口车速都是维持在大约40到50公里。而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北上的龙潭一路到三一，速度都是维持在40到60公里之间。接着我们来看到中部，中部地区的这个国道目前看起来都还算好行驶，只有在这个台74线好，目前呢在台74线的这个地方，雾峰到大里二路段目前车速还是比较慢一些。再来，在国道的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仁德南下到仁德服务区，车速维持在40到60公里。而在国道十号的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依旧是比较慢的哦。接着在国道三号南下新进状况是说，在过了汐止系统外建车道呢，有两只黑色的狗狗误闯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也麻烦您经过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再提醒大家赶快也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外面天色已经好暗了，再加上这两只狗狗是黑色的，更加的看不清楚了，赶快检查一下车头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了。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来通报。好，晚上的8:54，时间也不早了，也请大家时时刻刻来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如果你真的觉得好累好想睡，或者是精神状况没有办法集中的话，记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来稍加休息一下，不管是便利商店啦，或者是休息站，都是你很好的选择，喝个饮料洗把脸提提神，我们确认精神状况没有问题之后呢，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不要硬撑哦。好啦，晚上8:55，在9点对时之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艾怡良的歌声《我这个人》。

0: 晚上九点钟，今天也辛苦了。此刻在路上披星戴月的你，
1: 是要回家，还是赶往下一个地点呢？无论如何，开车要记得注意爱车与前方身后的距离。
2: 平安到达目的地才是正解。大家好，我们是
3: 告五人，
2: 请陪我们一起继续锁定
3: 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9:02，为您会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2.7公里的五股转接道之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而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51

1公里在五羊过了机场系统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也请您经过小心。国道5号目前北上的雪山隧道之前超车多定点，也请您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目前主线移空是启动的，紧缩国五北上的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移空。再来，国道3号的南下，在过了汐止系统外线车道，有两只黑色狗狗误闯的状况，也提醒您经过小心一下彼此安全。而在台61线的北上219.3公里，在过了麦寮外线车道，休旅车停放状况还没有截获到排除。而在台88线西行的1.3公里，在过了凤山，目前是车多定点，说单纯车多哈，再麻烦大家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123来通报。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啦。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慧怡。饮酒了后，头晕目暗，倒边正边分不清，硬要开车，就是替家己甲别人的性命讲算笑。请你该坐车倒去厝内，小可休困嘛，无人会批评。好好啊，睏一醒，搁继续咱的人生路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 Hebe 田馥甄《超级玛丽》。时间晚上的9:11，来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好，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南下先前在过着仁德外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而在省道部分也要来提醒您，在台74线西行，在过了太原中间车道呢，说有事故发生，所以目前后方车子比较多，也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接着来看到在台15线北上46.4公里到46.5公里之间，观音之前左侧车道有施工进行当中，会一直到

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台61线北上的43.1公里到38公里之间，观音前的到桃科交流道目前是施工封闭的，请您帮我们改走平面的替代道路。再来是在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施工封闭的，也请帮我们提前的来做改道。台65线北上的3.2公里到1.2公里之间，在过了新庄2到新庄1，在待会的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会封闭内线车道来进行施工。而在台66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在观音到黄厝二号平江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0800-123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的9点13分。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 Zion 的歌声《蓝色眼睛》。

听到这首歌曲《蓝色眼睛》，来自张颖的歌声，时间晚上的9:18。好，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上面依旧是有许多的车多路段，包含了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高架部分的堤顶到下塔悠，还有从这个中立转接二开始一路到杨梅端，车速都是不到40公里的。那在北上路段呢，目前新竹到竹北，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还有这个高架部分的机场系统一路北上到泰山转接道，车速都是只有维持在大约40到50公里之间。接着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三鹰，目前车速是维持在40到60。而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呢，目前车速维持在30公里左右。过了头城之后，一路到平林以及石碇到南港，车速都是维持在40到60公里。接着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在大雅系统到丰原路段，车速维持在50公里之间。而在南下的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仁德南下到仁德服务区，车速维持在40到60公里。国道十号的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都是慢的，尤其是在东向，这个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只有20公里哦。好，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51.2公里，在五羊过了机场系统内线车道，说有大客车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那在台74线新行的24公里过了太原，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造成后方车子比较多，也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接着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施工消息，有一些预告的消息要来提醒了，包含在台北市乐群一路民水街道堤顶大道这个地方，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6点有跑步工程要来进行。而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在下层工区这个地方，晚上11点过后到早上6点会封闭外侧车道来进行施工。而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在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6点会有施工进行，封闭机车专用道以及占用汽车道的外侧一线车道。再来是在台北市的市高往西，在烟厂路88号的上方到光复南路的上方，外线车道有施工进行，时间是从晚上11点过后到凌晨5:30。那同时也会来封闭光复南路入口匝道，另外呢，烟厂路的双向光复南路到烟厂路88号也会占用内线车道来进行施工。接着来看到在台北市的和平西路3段382巷这个地方，二弄到12弄以及桂林路的246巷，黄河南路2段130巷到桂林路246巷的42弄这个地方，内线车道也有施工要来进行，时间从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而在台北市的乐群二路敬业四路到植福路这个地方，目前是有捷运的工程进行，而在木栅路2段的双向55号到131号也是有捷运工程进行当中，双向是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做通行。而在木栅路3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以及木星路1段的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这个地方，也是有捷运工程进行当中，好，请您经过多加留意。接着来看到在新北市的3重区，在中正路桥的双向晚上10点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会有移动性的施工，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而在新北市的3重区重阳桥往台北市

方向，汽车到这个地方呢，在晚上的10点钟过后到早上的6点钟会有施工要来进行，那同时也会封闭自强路5段的入口匝道，请大家改道行驶仁义街之后呢，再由吉贤路右转上桥。再来是在新北市的土城区环河二桥双向这个地方，晚上的9点钟过后一直到早上的6点钟，百街宝路段呢是轮流封闭道路来进行更新工程。而在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方向444号到454号这个地方，以及连城路往中和方向569到523巷口会分2阶段来封闭施工，时间呢是从凌晨的0:30到早上的6点钟。好啦，这个晚上呢施工的路段真的是比较多，所以也麻烦大家务必要帮我们多加的留意了。那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了哈。时间来到晚上的9:24，好啦，还是要再一次来提醒大家哈，几件事情来帮我们留意。第一就是你的车头大灯，赶快帮我们检查一下有没有给它打开了哈。打开车头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再来就是要请大家时时刻刻来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哈。如果真的觉得好累的话，记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稍加休息一下，确认精神状况没有问题之后呢，我们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那在开车上路之前，这个车辆的状况也要帮我们留意哈，五油四灯三水胎纹胎压以及后照镜雨刷都确认没有问题，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哦。好啦，9:25，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徐若瑄的歌声《爱笑的眼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再一次收听《景明之间》，我是徐海伦。各级学校开学了，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儿少犯罪议题，保护儿少，防治儿少性影像犯罪。1995年立法院制定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条例，因为性交易通常指对方在对等自愿的前提下所做的对价买卖，而性剥削则强调权力不对等，未成年是被强迫诱骗，法律不再将其视为平等的交易，而是将受害者视为遭受剥削与不当对待的对象，于2015年更名为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此举呼应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34条，强调儿童及少年是受害者而非交易主体。现今时代人手一机，大人不管是工作和生活日常都离不开手机，一般家庭中的青少年也早早就拥有自己的手机。但是您知道当孩子低头滑手机时，荧幕的另一端究竟是谁在跟他互动吗？近年网络诱骗儿少拍摄传送私密影像的案件有增加的趋势，家长们该如何保护孩子不受害呢？若孩子不小心在网络上被骗，交出了私密影像，家长该怎么处理呢？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林建龙局长说，
1: 所以一定要让孩子知道说这个事情发生的，那我们一起来想办法解决。解决的方式就是寻求协助，到警察机关来寻求协助，因为警察机关有很多很专业的警察，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处理这样子的案件。我们有一些网络上面的机制或者是下架机制，甚至找到这个坏人，把他的影片、把他的手机、把他的硬碟扣下来，不要让这样子的影像再传到网络上面去。所以当孩子跟你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要站在孩子的立场。
0: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林建龙局长曾任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科技犯罪防治中心主任、资讯室主任等职务，擅长网络犯罪侦查。在2024年创意私房色情网站大规模查缉行动中，林局长时任刑事局科技犯罪防治中心主任，案件涉及大量性影像犯罪，像是偷拍、诱拍、非自愿外流性影像和儿少性剥削等重大犯罪，涉案成员分布于多个县市。林局长

0: 上想告诉家长朋友们，那些受害的单纯的孩子们为什么会一步步依照指示拍摄私密影像，甚至是传给了根本没见过面的人。
1: 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躲在网络后面，所以当孩子上网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知道说跟他聊天的这个人到底真实身份是谁。有可能男生假扮成女生，也有可能女生假扮成男生。那我们曾经就办过一个案件，有一个男生假扮成一个大姐姐，他假装要帮小女生来减肥，所以他就诱骗这一位小女生呢去拍裸照。他说，如果你不拍摄你的身体的照片，那我怎么知道你到底哪里胖，我到底该怎么样帮助你呢？那后来我们去追查的时候才发现，他不是唯一的受害者，这个男生已经在网络上面骗很多很多人。
0: 林建龙局长同时也要呼吁大众，多一分警觉就能少一个受害者。面对现今有点混乱的网络世界，当性剥削事件不幸发生在自己孩子身上，受害家庭父母会震惊、否认、自责、愤怒、被污名化的焦虑。但请不要斥责孩子，因为18岁以下的孩子都是受害者。对于涉世未深的孩子们，需要的是教导、关心和沟通，请和孩子一起面对，并且报警，向性影像处理中心申诉下架移除不当的影像。林建龙局长说，
1: 那其实还有几种状况。第一个，有可能被偷拍，孩子自己也不知道。还有第二种状况，有可能你交了男女朋友，不论是男女朋友在经过你同意或者是没有经过你同意之下去偷拍你，就是家长你一定要提醒你的小朋友，不论什么样的状况，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人都不要去拍。只要一拍放到网络上面，它的散播力还有无限的复制的可能性，这些都会造成很大很大的伤害。发生或者是发现这样的案件的时候，要尽可能的保留你所有的资料，包含你跟他的对话记录，包含对方的账号，一定都要留下来，这样子警方才有办法去将这些坏人绳之以法。
0: 如果发生性影像相关问题，不要急着将对方封锁，不要删除对话，要全版截图，保全证据很重要，把所有资料都备份下来，包括发生的时间与日期，尽量都一起截图，复制全版的网址。为了鼓励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个议题，警广携手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推出守护儿少私密影像宣导影片，您可以在脸书 PBS 警广会客室或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脸书粉丝专页竹县警号课中搜寻连结观看完整版或精华版影片。别忘了，爱是最大的防护网，孩子的成长我们要陪伴不责骂。遇害请立即拨打110或113。今天的警民之间，保护儿少，防治儿少性影像犯罪，是由警广新竹分台记者徐海伦采访制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天色昏暗时，请点开车头灯，增进彼此的存在感。但是非必要的时候，拜托不要打开远光灯。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J 上的歌声，看起来不错，其实也还好。时间来到晚上的9:42，好，来歌曲声回来之后，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哈，在国道一号北上32.7公里，在五股转接道之前的路肩呐，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已经通知处理，好，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了。再来，省道台65线北上3.2公里到1.2公里。

0: 2.2 公里之间，在过了新庄2到新庄1号，在待会晚上10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内线车道会来封闭进行施工。台74线西行在24公里过了太原，中间车道目前是有事故发生，后方车子比较多，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接着是排除的消息，在国道1号的高架北上 51.2 公里，在五阳过了机场系统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跟一台大客车的事故，以及呢在这个国道1号高架北上的51公里，在过了五阳这个机场系统这个地方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呢，两起事故都同样接获排除。好，晚上的9点44分，目前的车多路段同样要来提醒大家，是在国道5号的北上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呢，目前车速是不到30公里的，那过了头城之后一路到平林车速也只有维持在大约50公里左右，而石碇到南港车速也是在50公里。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国道5号北上的回堵长度主线雪穗呢是有 3.5 公里的车流，那目前各入口的排队状况呢有比稍早来的再更多一些头城台九 1.5， 而在头城的疑似也是 1.5 公里，宜兰是 0.5 公里，罗东是1公里的排队车流，所以要请大家持续来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呢是在国道1号的南下内湖到圆山五股到高工局，目前车速呢是维持在大约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呢南下堤顶到下塔悠车速不到40。而在这个孝前路到杨梅端这个地方呢，目前车速也是好慢不到40公里的，北上路段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以及桃园到林口，目前车速是维持在大约50公里左右。好，中部地区的国道已经恢复顺畅了，而在南部地区呢要来提醒您，先来看到在南下的国一南下仁德到仁德服务区，北上的大湾到永康车速也都是维持在50公里左右。再来是在国道10号的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目前车速维持在30公里。好啦，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目前晚上九点多快十点了，还是有许多的车多路段，所以如果您现在开车行经比较车子多的地方呢，请务必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咯。9点46分，听到的是郭采洁的歌声《爱情定格》。
1: 天空没颜色，时间隐形了，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郭采洁的歌声，这首歌曲是《爱情定格》。时间来到晚上的9:50，好，来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的是，在台北市吼，说目前在中正路跟华兴街口四面号志呢是故障的，我们赶请相关单位来进行处理。再麻烦大家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请务必要多加的留意，停看听一下了哈。那这个目前呢，在国道5号的北上依旧是车子比较多哈，车多定点啦，还是要提醒大家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尤其是目前的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车速是不到30公里的。

好，再来，好，这个台十五线的施工消息要来提醒，是在北上的46.4公里到46.5公里之间的观音之前，左侧车道目前是有施工进行当中，会一直到早上的6点钟。接着呢，是在台61线的北上43.1公里到38公里之间，在这个观音之前。到桃科交流道哈，目前也是封闭来进行施工。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也是施工封闭的。而在台65线北上3.2公里到1.2公里之间，再过了新庄二到新庄一哈，在待会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内线车道会来进行封闭施工。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封闭。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第三来通报喽。好啦，晚上的9点52分了哈，要来提醒大家接下来的天气状况了。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看来呢，哈，明天开始这东北季风会增强哈，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啦，这个开始会有一些些下雨的状况了哈。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以及宜兰跟恒春半岛要留意一下局部的阵雨。那在花东呢，明天也会有一些零星下雨的机会哈，其他地方明天则是多云到晴。那在中午过后呢，嘉义以南的地区，还有中部的中部。

以北的山区呢，也要留意一下这个零星的阵雨了。那在明天晚上到15号，哈，也就是礼拜二的时候，水汽都会比较多。基隆的北海岸以及宜兰跟大台北地区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花东的范围，哈，花东的降雨范围也会比较广一些些。那在温度部分呢，受到了这个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明天的高温会略略的下降，但是还是在大概30-31度左右。而在中南部地区呢，这个温度还是会比较高，32-34度啦，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记得哈，这个还是要多多的补充水分了。那在15号、16号，北部地区跟东半部地区的高温呢，大约是在28-30度之间，南部地区依旧是维持在32-34度，那各地的低温呢，则是在24-26度。那在17号过后，也就是礼拜四的时候，东北季风就会减弱了。所以呢，预估啊，在17号到20号的时候，偏东风的天气形态，阴风面的大台北跟东半部地区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方都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要留意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北部的这个温度呢，在17号到20号这一段时间呢，则会回升到30度以上哦。好啦，虽然说呢，明天开始会有这个东北季风，可是呢，这个温度下降的有限啦，各地的这个高温呢，大约也都是在30度左右，尤其在中南部地区，可能降温的不明显，高温都还可以来到32-34度。所以如果你还是如果你是在这个户外工作啊，或者是需要在户外活动的朋友，真的还是要时时刻刻留意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因为天气还是比较热一些些，记得一定要这个多多的补充水分，做好防晒工作，并且一定要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预防热伤害或中暑的状况咯。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9:55，今天的节目也进行到尾声了吼，也非常开心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好啦，待会呢要来把主持棒交接给俊孝了，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礼拜六礼拜天晚上的7点到10点空中再会了哈。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下周见咯，晚安，拜拜。

忙碌了一整天，睡前就和紧绷的生活步调分手吧。让景广用好节目、好音乐陪你放松一下。我是梁文音，提醒你，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5号的北上呢，依旧是车子比较多哈。从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车速不到40公里。过了头城之后，一路到平林，已经实定到南港，目前车速也都只有维持在50公里左右。再来省道部分，也要来提醒大家，在台82线西行，说在中和入口匝道有两只狗狗误闯的状况，也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台74线西行的24公里，过了太原，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后方车子比较多，也麻烦大家保持行车耐心了。台北市在南湖大桥往内湖方向，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施工进行当中。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80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宏，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1987。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1987，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变身！

感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嘿、hey, ，欢迎你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孝哦！好，非常感谢呢，心灵 J。

第三个小时顺时针的陪伴，接着我继续接棒，在空中陪你回家喽。那节目一开始带你来关心啊，这个最新的这个卫星云图的表现，可以注意到呢，目前哈两个县市稍微在下雨，是包括了宜兰以及吉隆市哈有稍微下雨的状况。另外，中央气象署在晚上的8:15有发布呢对流云系发展旺盛所带来的大雨特报哈。那目前的区域呢是集中在南部这边哦，包括了台南、高雄和屏东哦，所以请以上县市的大家在山区要特别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尽管跟中央气象署持续帮你来紧盯。同时，也请大家好跟尽管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没有打开，赶快打开，开成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帮我们调回来哟。节目第一趴给你一系列呢开始的主题歌曲，说到开始，总有那第一次吧，听到光良的歌声。

耶、yeah, ，听到呢，光良的作品第一次，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会想起自己的那一次吗？是他2001年，也是他第一次个人创作专辑当中的歌曲哦。好的，那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状况还足以呢。首先呢，在台82的东石嘉义路段，西行30公里，中和交流道路段呢，有动物在地上是没有呼吸心跳。另外，市区在台北市的南湖大桥往内湖的内线车道呢，是有施工的，请你多多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那如果想掌握警广的最新动向，别忘了脸书以及 IG 可以追寻起来哦。脸书的话呢是 PBS 警广会客室 ，IG 呢是只要打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会掌握警广最新的好康消息。那立被锤的袜加干单，脸书 IG 按锤 ，key 上 DJ 俊校，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在锤的哇哦。

耳边听到张震岳在2000年的专辑《越慢越快》当中的作品，一开始就没退入。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19啊！节目回来同时呢，也请大家好跟警广检查仪表板，赶快呢确认一下车灯，有打开吗？没有打开要赶快打开哦。若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要帮我们调回来了。那同步呢，请大家留意齁几个最新传进来的消息，非常感谢全台驾驶朋友的回报。像是呢，在台74的快关雾峰路段西行 34.7 公里，在草湖交流道的内侧呢有狗狗哦。台82的东石嘉义路段呢西行30公里处，中和交流道路段也是有疑似动物在地上是没有呼吸心跳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赶快的告诉警广提醒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嗯，有没有很经典？来自郭富城，在1995年哦，《我的开始在这里》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有跟着哼起来吗？晚上的10:25喽，也同步带你关心一个我很担心的状况，在高雄市的新兴区，说复兴一路往北呢，靠近七贤一路是有机车和小客车事故哈。贺嘎仔，我们远景在现场处理当中，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回报。另外呢，国道十号的路况哦，国道十号说，东向的3.5公里到5.2公里的中外线车道进行路面的施工哈，经过请你小心，在高雄支线。这边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来哦！搞文共，得维系空吧，空空空空一里三。有关开始的歌曲，一起来听。哎，Ayumi Hamasaki 滨崎步的新起步。

Yeah， 听到滨崎步的歌声，新崎步也是啊。这张专辑2009年的专辑里面的主打歌，也希望呢在金广路上到底顺亏了去哈。好，那同步要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了。在台北市这边，说南湖大桥哈，南向北往内湖的方向有进行相关的路面的重铺作业哈。然后现场的话呢是三线车道缩为一线车道，那请大家经过时候呢特别留意一下现场的指挥和通行的一些指示。还有是国道十号呢，说东向的 3.5 公里到 5.2 公里中外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在市区部分呢来到高雄市咯，高雄市的新兴区说复兴一路往北靠近七贤一路呢是有机车和小客车事故，经过请你特别注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咯。

0: 你每天有跑步的习惯吗？我每天都会跑个30多分钟哦，至少啦。我觉得这样对身体是还蛮好的。如果你还没有养起跑步的习惯或是运动的习惯，一定要重新的把它养起来哦，作为一个起始吧。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金广呢？从主持到现在，不断收到听众朋友的留言，和鼓励哦。是的，没错，希望我们一起顺好吗？有在东部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慈济大学的校长刘怡君注意呢，线上购物诈骗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校长刘怡君。现代人越来越仰赖使用网络消费与休闲，尤其大学生、年轻人。可能会被诈骗集团以购买游戏点数或解除分期付款设定等话术，遭受金钱诈骗。提醒大家，如果有任何与诈骗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受骗。
4: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大家拢足爱网络购物，要甲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爱提高警觉，拢是诈骗。随时爱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不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这样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都会一直顺顺顺。

0: 知道。
1: 那你知道？
0: 我不知道啦。
1: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0: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2: 马上告诉你。
3: 嘿、hey,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少哦。好的，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留意哦，几个最新传进来的路况哦，包括台74的快关雾峰路段西行35公里，过了雾峰系统的路间有黑色狗狗在路上，现在天色很黑，那又是黑狗狗哦，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这只狗狗的安全哦。另外在台74的快关雾峰路段呢，西行34公里，草湖交流道的内侧也是有狗狗出没的，经过帮我们小心一下动物的安全，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想说节目第一趴是开始嘛，那我觉得养成运动的习惯真的很重要，所以呢就想说来挑选关于跑步的冷知识跟大家来做分享哦。你家有跑步机吗？或是你每天会用跑步机吗？我其实每天都会使用哦，包括在健身房的时候，所以我每天跑30多分钟也都是用健身房的跑步机跑起来的哦。那说到跑步机的起源，你知道吗？跑步机的初衷并不是作为健身的器材哦，而是一种酷刑啊。它一开始是用来改造顽固或无所事事的囚犯们，然后时间可以追溯到1800年代，就在19世纪左右啊。那早期跑步机没错，就是为了监狱当中的囚犯来发明的。那囚犯们呢，可以通过踩动这个辐条而带动巨大的这个轮桨哦。那在过去的话呢，因为死刑啊或驱逐而关押呢，在1800年代对英国人的囚犯来说哦，是一个比较残酷或比较不好的惩罚方式。那为了保障呢囚犯们的权益哦，宗教组织或社会名流呢就呼吁要做相关的改革，而这个时候呢跑步机就由此被引入英国的监狱咯。简单来说就是过去啊监狱很多的酷刑啊，或是呢很多很残酷的地方，那为了想让更有人权被重视的感觉，所以呢就引入了跑步机。就是呢这个犯人们呢需要踩动轮子嘛，那产生动力，可以用这个动力来碾压谷物或是抽水哦，有的时候呢只是为了惩罚犯人这样子。那如今啊跑步机变成大家的这个健身器材的标配啊，那也成为齁大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你们觉得还蛮有趣的，过去觉得是酷刑的东西，到现在变成一个很日常的东西哦。但不管怎样哦，跑步的习惯真的很重要，如果你跑得起来赶快向前冲吧。

哇哦，来自 Yuki 徐怀钰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哦，1998年所带来的作品《向前冲》。时间是晚上的10:45，也同步呢，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还没有排除的路况哦，像是呢今晚的动物哦比较蠢蠢欲动一点，在台七四的快关雾峰路段呢，西行了35公里。过了雾峰系统的路间有黑狗狗出没，以及台七四快关这边呢说内侧也是有狗狗哦，在草屯交流道这边，请你经过的时候呢帮我们特别掌握一下下，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只哦，一定要特别留意了。那另外呢，在高雄市的新兴区复兴一路往北靠近七贤一路呢，是有机车和小客车的事故，我们远景呢正在现场处理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好的，那也请大家吼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你家的车灯有没有打开，没有打开赶快打开吼。那有任何路况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来告诉警广提醒俊校哦。好，那说到跑步，你有注意到很有趣的现象吗？为什么操场大多数都是逆时针跑哦？那有专家做过相关的调查，觉得多数人习惯在跑道上呢逆时钟跑步，部分是因为科学或生理的观点，就觉得说应该是人体的左侧是心脏比较重，那重心平衡呢或这个长久习惯有关哦，所以整体来说可能是心脏的位置让你在跑步的时候会偏向是用逆时钟的方式来做运动的哦。而且跑步你不要看只是跑步，它其实呢正常人哦单只脚就包含了26块骨头、33个关节和112条的韧带哦，所以在跑步的时候也是全身动起来的概念。然后很多人会说到底在健身房要动什么器材才容易瘦啊或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跑步是最基本的哦，因为你动起来的话呢全身很多肌肉都跟着一起拉动，那这个运动之下呢对于健康就会加分加分再加分咯。

耶、yeah, ！听到苏有朋在2004年的专辑《以前以后》里面的作品《起跑点》，也希望呢在运动这一块赶快立下自己的起跑点吧。晚上的10:51，也带你关注呢目前最新的天气动向了。中央气象署在刚刚的晚上10:30有发布呢陆上强风特报，哪些县市要注意哈？目前看起来呢都通通在海边。包括注意的县市在桃园、新竹县市、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屏东县、台东县、澎湖县和连江县呢，通通海边风浪比较强，请跟海边呢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哦。嘿、hey, ，刚提到呢，我知道很多人要建立运动，那另外一个最担心的就是会不会伤膝盖啊？其实啊，跑步多少会啊，但是呢，有三个原则可以注意一下。首先要循序渐进哦，就是不要太快呢增加这个运动量。那跑步族最常见的就是有膝盖受伤的状况。其实主要呢不是因为跑步本身，而是跑量一下增加太快的话呢，就会过度使用膝盖。所以专家建议了，初学者不应该每个礼拜都突然间增加太多里程数，应该控制在呢每个礼拜多跑1到2公里，慢慢往上加会比较安全哦。另外，你的营养摄取均衡吗？其实有时候跑步会受伤，跟营养也是很有关系的，因为跑步是个大量消耗能量的活动嘛，那需要呢摄足满满的营养再做运动会比较好，像是这个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以帮助呢运动后的身体修复，还有预防呢这个应力性的骨折等等的运动伤害哈。那也根据研究指出了，维持充足的钙质和维生素 D 对于跑步运动是很有帮助的哦。那如果你最近要开始练习跑步的话呢，专家说可以建议一开始在草地上跑，可以降低冲击力哦。主要呢，这个跑步本身哦是不会伤膝盖，但是刚开始练习的民众呢，可以选择在草地上跑。记得哦，是刚开

始练习的民众，因为和这水泥地相比呢，草地的冲击力是比较小的，有助于缓解这个关节。那你随着每天运动量慢慢增加之下呢，可以慢慢再转到水泥地上来做运动咯。

好的，听到孙燕姿的歌曲，开始懂了。哇，时间好快！上完节目第一趴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徐伟翔最新的专辑所带来的《不要救我》，也是由张简君伟作词，然后呢，慈修作曲的歌曲哦。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好的，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01，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首先呢，在国道10号有施工哦，目前看起来呢，在国十哦，高雄支线的3.5公里到5.2公里中外线车道是有路面的施工。再来是省道的排除讯息了，在台七四的西行呢，说草湖交流道内侧有狗狗哦，目前是顺利排除。那同时在台82的东石嘉义路段西行30公里处，中和交流道有疑似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目前也是顺利排除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了。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宏，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1987。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1987，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Yeah， 听到 QQ 李玟的滴答滴，也迎接节目的第二趴时间主题歌曲。哇哦，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你好，我是俊少。你若要找到我真简单，脸书 IG 随起上哦 ，DJ 俊少，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来找到我。那我每礼拜有不同的主题，欢迎大家推荐印象中的好歌，让我们呢严选好听的歌曲，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咖喱到顶顺顺顺吼。好的，那节目回来，同时也带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目前呢要留心的是台北市的南湖大桥，说南往北往内湖方向呢有进行路面的这个重铺作业啊，然后目前三线道会缩为一线道哦，经过请你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了。好，那说到时间的主题歌曲，最近这部电影也蛮红的哦。嗯，让我们听到翁倩玉的《时间之歌》。

一起把握时间，不要浪费每分每刻。来自汪倩玉的歌曲《时间之歌》，也是阳光女子合唱团里面的作品哦。这部电影真的是红遍了整个华人世界哦。晚上11:14也带你关注呢目前最新的这个路况发展，可以留意到呢，今嘛跨界路网图哈、哦，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哎呦，拢顺。对不顺对懂的，请你继续卡电话哦，电话是0800001234。那同步呢，深夜开车精神状况很重要，你跟我想要睡，哪有吼，麦金休困节再出发咯。有关时间的歌曲，这首作品也好久好久了耶，但是现在听起来还是蛮好听的，它是 Cyndi Lauper。

来自 Cyndi Lauper 在1980年代红遍全世界的歌曲 Time After Time， 是他1983年哦，他非比寻常这张专辑当中的歌声。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1点18分，也带你关注到呢目前最新的

路况哦，在台七四说西行的35公里处，雾峰系统的路间有黑狗狗，目前还是没有接获排除。台北市要注意喽，南湖大桥南向北往内湖方向有进行的路面的重铺作业啊，目前。

我们也在时间的海上飘飘浮浮。来自许哲佩在2025年的作品《时间的海》。晚上11:23咯，节目回来同时也带你留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目前看起来呢是排除的消息，台八二东石嘉义路段西行30公里处呢，说中和段是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目前是顺利排除咯。几个施工消息，请你持续小心。在台北市的南湖大桥往内湖方向的内侧还是有施工。另外呢，高雄市这个状况还在通报当中。在高雄市的新兴区复兴一路往北呢，靠近七贤一路有机车和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远景正在处理。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有关时间的歌曲，说到时间呢，跟人的离去也很有关系哦。听到瓶颈间的歌曲，紧闭双眼。

耳边听到呢2004年的电影在世界的中心呼喊爱情的主题曲，来自平井坚的作品青碧双眼，也唱出呢失去挚爱的那种痛的感觉哦。晚上11:29，是的，只要活着一天就要让自己的生命更加精彩好吗？那同步要请大家留意呢你的精神状况，深夜开车哦，真的要留意精

神，不然真的很可怕啊。如果想休息或想睡觉的话呢，不要硬撑，休息一下再出发哦。另外呢，也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下车灯要打开了，如果没有打开不要紧，紧怕亏。那如果发觉亮成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要帮我们调回来哦。一样是有关于身后事的作品哦，来自 Mason 张惠妹的歌声。

2016年呢，曾经发生了这个3岁小女童的小灯泡事件嘛。那这首歌的创作跟这个事件也蛮有关系的哦。就是呢，张惠妹创作这首歌曲呢，探讨关于死亡的一些生命观啊，或是呢，在你身后默默守护的那种感觉。

觉。好，听到妹神张惠妹的作品《身后》，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34。那也同步带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哦，主要是施工消息啦。国道10号的高雄支线呢，国十东向3.5公里到5.2公里呢，中外车道有进行 AC 的路面工程。另外要请你留意的是，在台北市的南湖大桥往内湖方向的内侧呢，还是持续有施工哦，经过请你特别小心。一样是有关身后事的作品，来自 Mizukenshi 米津玄师的 Lemon。讲的就是，在你亲人离开的时候呢，心里非常的一种酸酸苦苦的感觉。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酸苦的感觉会慢慢的消失，但是还是会永远记得那个曾经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人。

0: 玄师的作品 Lemon， 时间呢来到了晚上11:39，是的，要珍惜分分刻刻嘛。那同时要请大家多多小心那几个最新的路况喽。在台北市呢，南湖大桥说南向北往内湖的方向呢，有进行路面的重铺作业，现场是三线车道缩为一线车道哦。经过时候呢，一定要放慢车速。路网图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哎呦，拢顺顺顺吼。哎，不知道大家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有在新竹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阳明交大的校长林奇宏，注意呢虚拟货币诈骗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阳明交大校长林奇宏。许多同学休闲时都喜欢玩各式手游或电玩游戏，但要小心虚拟游戏诈欺，歹徒会假扮成玩家，主动贩卖低于市价的虚拟宝物、游戏账号，并要求私下交易、点数付款等方式，以规避交易平台的稽核，并低价吸引同学汇款购买。等收到钱后呢，就直接封锁买家。提醒同学们，在网络购买虚拟宝物时，应注意购买的虚拟宝物是否来自官方或正式管道。遇有可疑诈骗，应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防止被骗。
4: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2: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4: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2: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4: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景广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2: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5: 9月15号星期二，景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景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气管系钟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嘿，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幻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笑哦。好的，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好多跟景广呢一起留意一下精神状况。今天晚上没有任何的自撞车，安内吼，大家很赞哦，要继续维持下去。

那同时邀请大家注意小心呢，目前看起来呢，全台路网图吼，路况都是不错的，但精神状况请务必掌握。有任何最新消息或后续回报呢，请赶快拨打电话告诉警广，提醒俊少。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零三。

好，那今天的马上变健康的单元呢，也跟时事有关哦。因为最近真的是，我身边好多人都不小心就感冒或是中标了，所以要请大家呢，可能因为是秋天关系嘛，这个天候一下子热一下子冷的。像今天刚好到桃园去拍东西嘛，然后早上呢，哦，好热，然后突然间又飘了雨这样子，所以秋天的天气加些是熬不平哦，一下冷一下热。那最好的话呢，身上的衣服要戴好之外，口罩一定要戴好吗？衣服可以穿得少，但口罩千万要戴，因为人多地方就很可能会被传染了。毕竟病毒呢，你穿再多，还是可能会跑进你的气管当中去影响你的健康哦。那关于呢，最近这个流行性的感冒也进入了流行期嘛，包括新冠也慢慢的出来了。那这个营养师有提出的建议哦，请大家要多多小心哦。不管是这个流感、新冠，或者是小朋友常见的肠病毒呢，最近都有上升的趋势，所以呢，免疫力就非常重要了。那有十种习惯，或是呢要留意的吃水果的小配方哦，今天要慢慢的告诉大家。首先呢，要增加这个天然防护力呢，就是要多吃水果哦，像是水果可以富含维他命 C 呀，或是抗氧化，支持白血球功能等等的，像是可以有芭乐啊、奇异果。还有呢，甜椒、释迦都是不错的选择哦。那晒太阳呢，也可以促进这个维生素 D 的形成，然后呢，帮助这个调节免疫力。饮食方面呢，也可以选择哈、哦，有这个蛋黄啊、鲑鱼，或是呢，这个日晒过的干香菇来做饮食哦，这样对于健康都是有加分作用的。还有哪些饮食上面的小配方，等下回来慢慢继续告诉你。听到呢，白吉胜和雅丽所演唱的《原来爱》。

Yeah， 听到呢 ，Bam， 白吉胜和亚丽所演唱的《原来爱》，也是当年呢恋香的主题曲，满满这种轮回啊，再重新遇到对方的感觉哦。晚上的11:52，也同步呢带你留意一下呢一个最新的路况发展，主要是施工啊，在国道10号的高雄支线呢，国道10号高雄支线的3.5公里到5.2公里中外车道进行相关的施工的作业，经过请你小心哦。好，哪些食物还可以特别留意呢？刚提到齁，多吃水果，再来呢多晒太阳，再来是呢要多摄取多色的蔬菜，因为有富含这个植化素啊，或是呢可以帮助抗氧化、抗抵御威胁等等的作用哦。有哪些水果呢？像洋葱、木耳、甜椒，还有呢这个青花菜，都是获取很棒的一些原料呢，或是相关的元素很重要的食物，就是呢颜色越丰富是越好的。再是膳食纤维，像是呢可以帮助肠道生长啊，维持机能哦。哪些有膳食纤维呢？像秋葵、地瓜叶，以及呢空心菜、黄贡菜和燕麦等等哦。好，刚刚提到齁，有这个多色的蔬菜啊，膳食纤维，再来最后一个呢是要发酵的食物，像是优格啊、优酪乳啊、泡菜、纳豆、味噌，都是补充天然好菌的很绝佳的食物哦。所以大家齁可以多一多的把它笔记一下，也希望呢我们每天都健康，应该用健康顺顺顺齁。听到小男孩乐团的时间在轮回，

好的，在小男孩乐团的时间在轮回的歌声之下呢，节目第二趴就快结束了，真的时间过超级快哦。也是有着满满轮回感的歌曲，听到 FIR 乐团所带来的《锦绣梦》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泰卡后眼黑粉丝团，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唔死比熊，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尽管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9月14号的凌晨0:01，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在国道10号呢，说3.5公里到5.2公里的中外车道还是有施工消息哦。另外呢，省道部分带你留意了台74的西行35公里处，说雾峰段的路肩是有黑色狗狗，经过请你小心。还有是排除讯息哦，台82东石嘉义路段西行30公里。中和交流道是有动物在地上是没有呼吸心跳，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你好，我是公广集团董事长胡元辉。除了继续收听景广外，别忘了还有公视华视从体育娱乐到新闻的高优质节目哦，等待您一起来锁定。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晚上10点到凌晨1点，继续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到顶损损损。

我要听到 Tank 李建中所带的街头霸王，也迎接节目第三趴。Try 强势的主题歌曲哦，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和我是俊孝哦，你哪怕找到我加简单，脸书 IG 和嘴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在找到我哦。好的，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多多小心。目前啊，大家的车灯哦，你有开车灯吗？如果没有开的话，记得赶快打开。如果发觉亮成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帮我们调回来哦。因为很多驾驶朋友晚上开车已经很吃力了，你要照他一脸白吼，安尼真危险哦，爱注意哦。

Yeah， 听到粉红家人所带的 try， 一段关系啊，就不断的在尝试，直到双方愿意为彼此妥协，或一起向前迈进，或做出一些让步吧。时间来到了凌晨0:11，也带你关注呢目前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台七四的快关雾峰路段，说西行35公里处的。这里的路肩呢是有黑色狗狗哦，经过请你特别小心。至于天气的部分呢，在宜兰和基隆还是有稍微下雨的情形，其他县市看起来天气是不错的。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温习控吧，控控控控一里三。

0: 听到维里安的歌曲《翻译练习》，也是2010年哦，第一张同名全创作专辑当中的歌曲哦。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希望可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吼拢顺吼。但是要特别留意的是呢，几个施工的状况。国道10号呢，说 3.5 公里到 5.2 公里中外车道东向的部分呢是有施工的哦。有关练习的作品，听到张清芳的对话练习。
1: 愛してる。
2: 愛してる。
1: お元気ですか？
2: お元気ですか？
1: とてもいい。かわいい。

好，耳边听到，哇，这个声音真的很清亮哦，来自江青芳的对话练习，是啊，2004年的《感情生活》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哦。那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呢，你的精神状况哦，不断提醒，就希望呢大家好，不要有任何自撞车，想休息、想睡觉的话呢，不要硬撑，赶快休息一下再出发吧。那同步呢，也留意一下呢，明天天气的表现。整体来说呢，明天天气会如何？因为东北季风变强的影响之下呢，台湾东北部和桃园以北地区、恒春半岛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东部和东南部地区以及马祖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哦。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下午之后，嘉义以南地区以及中部以北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晚上开始呢，基隆北海岸和宜兰地区和大台北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希望大家多多留意。有关练习的歌曲，还有什么事是需要练习的？分手好像也是蛮需要练习的，对不对？

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

真的，分手之后想练习海阔天空，也是需要不断的去练习的。听到 Alin 的歌曲《分手》，也是需要练习的。时间呢，来到凌晨0:27，也同步呢，请你留意一下下呢。目前啊，这个最新的路网图，今晚快看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哦，拢顺顺顺啊吼。那同步呢，邀请大家留意几个施工的讯息。主要呢，施工是包含了在台61的北上43公里到38公里哦，观音到桃科的交流道呢是有这个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呢台15线的西滨公路北上的46公里处，观音的左侧车道呢是采这个施工哦，是半施工，会调拨车道来做通行哦，经过一样，请你特别留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喽。

Yeah，听到杨千嬅和 Energy 的牛奶所合唱的《什么都不怕》，也是林夕填词的作品哦，是他们2003年呢《杨梅》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状况，请大家多多留意小心。主要呢是排除的讯息，在台北市呢说，南湖大桥哦，刚说南向北往内湖方向有施工嘛？那根据呢施工队的回报呢，目前是顺利排除喽，非常感谢哈、哦、这个现场施工队的倒撒钢。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军校哦。真的想要好好的挑战或是尝试呢，真的不能有任何的惧怕哦。听到呢 ，Taylor Swift Fearless。

0: Yeah， 听到 Taylor Swift 的歌曲《Fearless》无惧。时间来到凌晨0:35喽，也同步吼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几个主要施工的讯息哦，在台66的观音大溪路段，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呢，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段呢，是有这个主线施工封闭的，会一直到这个10月23号的6点哦，所以请大家经过特别小心一下。还有是台65特二道路呢，北上3.2公里到1.2公里，新庄二到新庄一有封闭内线呢，进行伸缩缝的工程哦，会到凌晨6点才会结束。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真的要请你呢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等会洗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好，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中部的大家吗？让我们跟着国立暨南大学的校长武东兴，注意呢这个防网路购物诈骗的情形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国立暨南国际大学校长武东兴。网路购物越来越普及，不管是脸书、IG 还是 LINE。都可以连接卖场，手机点击线上汇款后，商品就会直接送到家。诈骗集团也瞄准这种消费模式，他们盗取正版厂商的图片，再用低价促销来吸引消费者。民众付款收货后，才发现品质低劣，商品与广告不符，但要找厂商退货时，已人去楼空，网站关闭。提醒您，网络购物最好选择信用优良的购物平台，别贪小便宜，因小失大。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4: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古小姐。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还是坐客运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嘿、hey,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幻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孝。好，节目回来同时呢，请大家要特别留意一下目前看起来呢，全台的雨势是趋缓。

但是呢，这个车速和车距也是要特别掌握一下了。另外呢，因为深夜时段开车哦，车灯要打开的同时，精神也要掌握哦。说到呢，最近的这个诈骗手法哦，很多都是用脆平台。你有在用脆吗？也许一些长辈还没有开始用哦，但是很多年轻人呢，也开始用脆。脆的话呢，有些人哈、会透过它来找工作，因为里面找人真的还蛮好找的。但是在众多的工作机会当中，很多很有可能是假的。就主要呢，最近哈、有这个人看到在脆平台发文说要找什么展览场的工作人员，并且呢是以这个征2026哦台北国际旅展的名义来征才，不但呢供应这个餐食和饮水啊，那也标榜哈、不需全程在场就可以领日薪2800，然后呢有很多人这样莫名的就这样受骗的状况哦，所以邀请大家留意了哦，目前啊这个台湾国际旅展呢是完全没有公开招募现场工作人员的。那虽然讲是这个旅展啦，其实关于不管是找演员啊或是呢找合作找 cast 的人呢，很多都用脆来找。如果呢你看到齁、发文的这个账号啊，这个看起来就是刚创的话呢，100%哦那就是诈骗了。那如果是很稳定的有发文的话，也有可能是账号被盗啊，然后被诈骗集团拿来po 一些征才的讯息。那反正目前看起来啊，你只要用脆在找工作或看工作的话呢，都要特别留意，因为很有可能是有诈骗集团藏在后面要骗你的相关的个资啊，然后之后再用各种手法来骗你的钱哦。所以请大家留意了，用脆找工作的话呢，请多一份小心，不要完全相信了。

哇啊！我听到郭美美的歌声，不怕不怕啊！但我还是蛮怕蟑螂的哦。你会怕蟑螂吗？还是随着岁数的变大，你就不太怕蟑螂了呢？总是对那油油亮亮的背影呢，充满着各种恐惧，你也是吗？凌晨0:46啊，也同步呢，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路况消息的发展。但你关心到呢，在台北市说南湖大桥哦，这个施工状况是顺利排除，所以目前南湖大桥立也在顺顺那行。但几个市区交通呢还在进行当中，像是呢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的双向呢，这个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哦，这个汽车快车道有封闭进行捷运工程的状况，要经过的话呢，请记得提早改道了。

听到 Kelly Carson 的歌声，勇者无惧。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50，也同步呢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呢。目前这个路况施工的情形哦，国道10号的高雄支线呢，说国十的3.5公里到5.2公里中外车道还是有路面的施工在进行当中的。另外呢，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在这个台北市的部分。台北市呢，南湖大桥施工已经顺利结束吼，你也在顺顺在行啊。但是几个状况呢，包括桃园市的桃园区有中正路的和平路到桃园街有这个捷运绿线的施工，经过请你一样特别留意喽。有关不害怕的歌曲，它是张韶涵。

Yeah， 听到 Angela 张韶涵的作品我不害怕，时间好快，来到了节目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希望今天的歌单你都还喜欢。那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哦，脸书 IG 按锤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在锤的哇。那同步呢，节目的最后要留意一下几个路况哦，主要都是在施工的状况，包括是在新北市的三重区，说中正路桥的双向呢有移动性。

施工哦，然后会占用部分的汽车的车道，还有呢，在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444号到454号呢，以及连城路往中和哦569号到523号是有相关的施工，经过一样，请你特别留意。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少，等一下要交棒给 DJ 秋哥逸轩哦，在空中继续陪你到凌晨的4点钟。那我们平常在网络上相会咯，那下个礼拜的话也欢迎大家来推荐印象中的好歌，让我们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到底顺顺顺好，送上林宥嘉的作品热血无赖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了。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0: 放心极广，安全台费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嘿，尽管路况导航 ，very good。时间呢来到了9月14号的凌晨1点00分哦，也带你关注一下呢目前最新的路况。首先是国十的施工状况哦，国道10号呢东向 3.5 公里到 5.2 公里中外车道是有路面的施工。还有呢，省道要带你特别留意的是在台82哦，说西行的中和入口匝道呢有两只狗狗误闯。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欢迎呢持续拨打电话告诉警广了。电话是0800000103。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朋友，新九九乘法都会用了吗？
1: 会。
0: 好，那老师问你们，九乘以一杯等于？
1: 一杯酒。
0: 九乘以两杯，再加上好朋友等于？
2: 把酒言欢。
0: 很好。九乘以三杯，再加上五公等于？
2: 醉拳，醉拳。
0: 非常好。那九乘以四杯，再加上开车等于？
3: 开货。
4: 等于罚单。
5: 等于没良心。
3: 不对啦，是等于活得不耐烦。
0: 很好。老师再问你们，九乘以零杯，再加上开车等于？
5: 等于安全。
6: 等于守法。
4: 等于平安。
3: 等于乖小孩。
7: 一分醉意，十分危险，想要安全酒酒，不要开车喝酒。
8: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9: 都希望自己和心爱的人永远平安健康，那就从影

0: 食习惯开始做起吧。
1: 如果习惯吃油腻的食物，记得也要多吃青菜水果，来降低胆结石或其他疾病的风险哦。
0: 大家好，
1: 我们是一虎一虎，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呜呜，那刚刚说哪不都？ Mayang agak mendaalung rey.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9月14号啊，拖着沉重的步伐啊，又要再次的宣布呢，现在来到星期一啦。好啦，星期一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不知道朋友们现在在干嘛呢？啊，我想这个上班族朋友啊，或者是要上课了啊，因为现在毕竟已经不是暑假了，而且说不定啊，连大学生都开学了吧？啊，应该都会回到正常的工作上学的轨道，所以呢，哈、啊，这白天需要继续打拼的朋友们应该已经休息啦啊，所以现在在收听广播的你我啊，是不是都是夜间持续要工作啊，甚至你已经开车好一段时间了，休息一下啊，然后呢，在接下来的3个小时，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让逸勋陪伴你一起继续打拼喽。所以接下来的3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好，今天在节目听到第一首歌曲，它是原子邦尼的《断线》啊。这个夜间工作、夜间开车，不要让体力断线了哈，也要适当的做休息。然后呢，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打起充分的体力，然后呢，这个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开车了。那么夜间南来北往、东奔西跑的过程当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当然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那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今天的路况真的是都顺顺顺啊，零星的夜间施工，今天的施工算不多了啊。在国道的部分呢，目前只有看到国道10号东向的 3.5 到 5.2 公里这里中间外侧车道路段，这里有路面的工程在进行，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省道呢，台15线西滨公路北上的 46.4 到 46.5， 这里在观音之前左侧车道那这就是内侧车道了哈，是采半施工，会调拨部分的车道，朋友们留意一下另外呢，在台61线北上的 43.1 到38公里观音到桃科全线封闭施工另外呢，一样在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这里是过芦竹到林口，这里是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改走平面替代道路以及呢，有路段呢会有引导这个引导你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好，看起来这个道路状况非常的稳定了哈，但提醒你呢，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他是 Sam Lin， 把你交给我。

来自 Samly 林中轩这首把你交给我啊，把路况交给景广呢，还在告诉你夜间的道路施工啊，小心在台65线哦，北上的 3.2 到 1.2 公里过新庄2到新庄1，这里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那么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这里主线车道有长期的施工哈，所以呢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接着有一些市区的工程，好像是在桃园市桃园区的中正路从和平路到桃园街有捷运工程在进行哦，小心道路中央有设施工围篱呀，朋友们不要误闯啦。另外呢，在新北市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这里内侧车道也是有相关捷运工程哈，所以呢要往桃园方向朋友建议改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的朋友嘞你可以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或是三龙街替代行驶。接着在台北市哈，市民高架往西从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的上方，这里外侧车道施工，那同步呢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另外在建国高架往北从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这里封闭施工，机车道封闭施工，但是呢汽车道事实上外侧一线车道也是封闭进行工程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连续听到两首歌曲，虽然说刚刚有一首是日文歌啊，但是他们其实是韩国偶像团体 Winner 的 SOSO， 之后是 JBJ Ride With Me 啊，都是韩国，但 JBJ 是限定男团，已经解散了。时间是凌晨的1:25，天气状况是不是 SOSO 呢？啊，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4到28度，在周末的时候感受上好像比较热，对不对啊？这个连在北部呢，啊，奕勋在上个礼拜哈都觉得要把外套拿出来了，就到周末的时候，哎，苏里马森再把吊嘎重新拿出来啊，

变化很大啊！这个在今天夜间看到的这气温呢，好像也有一点点感觉，但北部依然还是有一点凉爽，南部会不会热就不知道了，因为大概26到28度，可能会吧啊！所以朋友们开车南来北往，还是要留意夜间的气温温差啊，这个调整适时的衣着了哈。但是呢哈、啊，这个今天在白天开始，北部地区啊要留意东北季风就要增强了，所以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宜兰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呢，都有机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哈。花东也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啦，而且呢，越晚降雨的几率越高。意思就是说啊，今天白天如果你还看得到阳光啊，这个下班如果回家需要晚一点才会回到家的朋友们，要记得携带雨具了，因为明天晚上可能会下雨哈。中南部反而还好啊，这个我中午过后呢，都是以零星短暂阵雨哈、啊，或者是午后雷阵雨为主。那白天还是偏热哈、啊，北部、东半部高温一样可以来到31、32度，中南部呢，甚至就可以高达33、34度。要记得多补充水分，避免热伤害喽。好，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麻烦朋友们啊，一定要专心开车，不要低头滑手机。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嬉戏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步。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

0: 驾车才不会挡路。
1: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2: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0: 那还有一步呢？
3: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4: 人讲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变，出外打拼都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家好，我们是
1: TZ Bag。
0: 对生活麻木或感到寂寞的时候，别忘了打开脸书搜寻 TBS 金广会客室，
2: 订阅追踪分享，让你在这里找到互相取暖的同类。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目前呢，看到在国道10号东向的3.5到5.2公里哦，这个是在应该是人武系统过后哈，到这个顶金系统之前呢，小心中间外侧车道路面有施工，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6点。好，国道今天呢就只有国道10号有工程了哈，那其他道路状况也麻烦朋友们帮我们多加以维护。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那开车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呀！啊，这个上个礼拜呢，有一个新闻，就是因为有新手机发布，所以奕勋发现身边的同学都在朋友了哈，都在这个烦恼，到底要不要换新手机？新手机是不是太贵啊？现代人哈离不开智慧型手机，哎呀，吃饭的时候滑手机，然后呢，这个上班的时候偷滑手机啊，可能连这个开车的时候、走路的时候。都不专心在滑手机，各位朋友啊，你知道吗？手机越滑越久，事实上和忧郁症之间的关联就越明显哦。曾经呢，刊登在这个国外的杂志哈有这个国外的健康杂志呢，这研究人员分析了美国从2014到2024年10年间，到大概18.3万名的成年人他们的一个资料，探讨社群平台的使用和忧郁之间的关系，结果。研究发现呢，随着社群媒体使用的时间增加，这个自我报告，就是被研究者他们自己评估和忧郁的一

个倾向哈，是呈现稳定的正相关呢。啊，这个进一步呢，透过机器学习分析之后，发现一件事情：当每天使用社群媒体的时间来到150分钟，也就是2.5个小时的时候呢，与忧郁的关联开始会变得更加明显。你说好啊，既然呢这研究指出啊这个每天如果花社群平台超过 2.5 个小时跟忧郁的一个倾向有非常明显的正相关，那我控制在1小时29分啊，也就是149分啊，会不会比较好呢？我想这应该不是一条什么样子的一个分水岭，对不对啊？就是说你花越久啊，这个、可能生活当中越暴躁，真的越忧郁了哈。就说呢，可以观察到社群媒体的使用和忧郁症之间存在某种关联啊。当然呢，它到底是不是证明有因果关系？因为你常滑社群媒体，所以会造成有忧郁的这个倾向呢？啊，这个研究后来也显示哈，需要花更多的一个时间哈，这个研究更多不同的面向啊，才能够这个确定是忧这个滑社群平没这个滑社群平台哈，造成有忧郁的倾向，还是说换句话说，有没有可能是本来情绪比较低落的人哦，这时候不想与人相处，所以呢啊，干脆自己就拿起手机，花更多的时间使用社群平台呢？不知道你觉得这两个方向有没有其中一个方向刚刚好符合你平常的状况？而且呢，这个事实上睡眠不足、生活压力、运动习惯还有生活环境也有可能同时影响一个人的社群平台使用的时间和心理状态。也就是说呢，我在猜可能睡眠比较不足的朋友是不是花比较多的时间在使用社群平台呢？然后这个社群平台使用的太多还间接因此造成忧郁，这只是我推测的其中一种方向，对不对啊？如果呢你觉得这样子的方向刚刚好符合你，看起来真的是应该要好好的管理自己使用手机尤其是上社群媒体的时间了。所以呢最后有这个医师认为社群媒体当然本身并不是敌人，我们现在这个资讯发达的社会呢，好像谁都离不开社群媒体，你可能需要社群媒体才会知道社会发生什么事情，更这个严重一点的有时候家人之间好像需要透过社群媒体才有办法沟通，才有办法传递资讯，对不对但没关系啦，就说呢最重要的还是手机功能越来越多了一台小小几寸5-6寸的荧幕当中能够做的事情越来越多了，甚至有可能不少朋友需要透过手机工作，对不对甚至需要使用社群平台才能够解决部分的工作，那么是不是手机很方便的同时呢，我们应该思考究竟如何透过社群平台才能够真正的放松，不是不知不觉花太多的时间结果造成了身心压力呢？

稍早听到来自邓福如阿福邓福如的歌曲 Star， 之后是 Our City 猫头鹰城市这首香草星空 Vanilla Twilight， 时间是凌晨的1:46。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的夜间施工提醒你了哈，在台省道的台15线北上46.4到46.5观音之前啊，这里左侧车道，也就是内侧的车道在进行施工。那么继续往北走，北上的43.1到38公里。观音到桃科哦，这里全线施工了，所以要麻烦哎，不对，这里是台61线哦，走到其他路去了啊。省道台61线北上的43.1到38公里，观音到桃科交流道封闭施工，所以要麻烦你改走平面道路。那么一样在台61线呢，这个北上的17.9到15.5啊，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也是封闭施工啊，这里会有引导啊，这个告诉你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了。所以就知道分心的危害啊，就跟刚刚我讲错路况一样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了哈。来自同温层二重唱，大摆钟。

来自 Ribbon 谷带来这首歌曲《两期》。哎，不对，好像又看错了，两才，同才的这才，因为同才呢，它是一个人字旁，在一个期呀、啊，所以你看又分心了，对不对？啊、不要像我一样分心了啊！来自大众爱这首《桃花花瓣》。

非常有春天感的一首歌啊，毕竟这首歌曲叫《桃花花瓣》。现在这个季节呢，从天空当中落下的说不定要是枫叶了哈。讲着讲着就好想去日本去韩国看枫叶啊。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58，那就来一点秋天风格的歌曲好了，应景 Sky High 这首洋甘菊丝绒。等等要来到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啰。

大家好，我是 Sam Lin 林中轩。不管你的一天是正要开始或是刚要结束，在安静的夜晚就轻松一点，还有尽管陪你让好心情 never end。 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时间是凌晨的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都是零星的夜间工程，要麻烦你多加留意。国道十号在东向的3.5到5.2公里，这里大概是顶金系统到仁武系统之间啊，这里有路面的工程封闭中间和外侧车道。省道工程在台十五线西滨公路北上的46.4到46.5。观音之前左侧的车道有施工，台61线北上的43.1到38公里，观音到桃科啊，这里全线封闭，要麻烦改走平面道路。那么在一样是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市区，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往台北汽车道有桥面的修板工，桥面板的修复工程，同步这里封闭了自强路5段的入口匝道，要麻烦你提早改道。最后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从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施工，这里同步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咯。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哦，哎哎，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1: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哎呦，哎，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0: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哦，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0: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都跟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0: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2: 哇，出事了！哎，红包转啦！
3: 你是不是想红衫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转，还佮遮欢喜？
4: 哎呀，我想讲要转来咯，
3: 情人工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打工，一点变景，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分团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无法度通好转来，讲好，哎，我帮伊将八百两银。
5: 哎呦，这几天都知影是诈骗啦！那准讲吼，真正做着大将军，敢会晓佮需要你寄钱过去吗？
6: 是无诶，我转来啦。
3: 哎，啊，我钱都还袂总着咧。
6: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逐工甲你嘘寒问暖，满嘴卑鄙哈尼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
1: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2: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2: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1: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佳佳。我们都会老，也可能会忘了自己是谁。若您在转弯处看见找不到路的朋友，请发挥您的爱心，将他们带至警察局，请警察协助，好吗？你的热心将会让他们的生命更加温暖。

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啊，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提醒朋友们啊，这个夜间开车留意你的体力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呢，确实正确的打开车灯，如果您使用远光灯啊，记得随时把我们切换回近光灯，一顶爱足矣了哈。以及呢，转弯还有变换车道，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Jenny 这首 Heaven。

嘿，音乐转大声一点。一起来听音乐吧。越来越开心。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呢，今天看起来道路状况非常的平稳啊，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把这个警广呢转大声一点，这一节越来越开心啊！一起来听音乐。刚刚呢，单元片头之前呢，听到 Jenny 啊，在去年呢，发行了一首 Like Jenny 这首歌曲呢，就是 Blackpink 的成员之一 Jenny 啊，这个舞蹈啊，还有他的强劲的 rap 啊，这个成为了蔚为流行，大家这个争相模仿的一个风潮。就没想到呢，最近发行的这首 Heaven 啊，居然是比较轻柔电子音乐的风格，真的是非常多风貌。啊，这个歌曲呢也是最近这几天才发行的，也就是九月啦啊，今天来到了9月14号，今天在越来越开心的小单元当中，想要来跟你一起回味一下过去年份的九月，这个月呢有哪一些好歌问世啊？我查了一下，发现哇，过去的九月是什么黄金月份嘛？啊，很多你我都很耳熟能详的这个歌曲哈，甚至是这个歌手呢，他得奖过的这个专辑啊，居然啊，在这个过去的九月发行的啊，有谁呢？首先，我们把时光倒退回10年前，也就是2016年的方大同。方大同呢，在2016年的9月28号发行了他的第9张国语专辑，叫做《西游记》。这张专辑当中啊，有和王力宏的合作啊，除此之外还有跨国的合作，和韩国的嘻哈歌手 ZYNT 还有 Crush 啊一起合作了这首《味道》。

来自方大同啊，这首歌曲《味道》啊，这张专辑这首歌曲是收录在他十年前的9月28号发行的《西游记》这张专辑。当年呢，哈、啊，这张专辑啊，哈、啊，让他在这个金曲奖呢啊提名了这个最佳国语男歌手奖，然后呢，最佳专辑制作人奖，最后啊，歌王这个宝座被他拿走了。好，现在回头看呢，觉得幸好他有拿到这座歌王，哎，因为这个方大同呢，这个有生之年啊，虽然说这个数度入围了金曲奖，但是只抱走这座歌王，所以，哎呀，这个没有留下遗憾。只不过呢，这位才子还是留下了很多东西，总是可以在他的音乐当中时而听到他喜欢 Michael Jackson 的影子啊，或者是很多这个西洋流行音乐啊，尤其节奏蓝调音乐的一些致敬氛围。在这张《西游记》当中，事实上啊，和他的前一张专辑叫做《危险世界》啊，我觉得风格也是差很大啊，尤其呢，他在前一张的这个《危险世界》专辑当中有一首自传式的歌曲叫《小芳》，我觉得是偏小品的歌曲，但是到了《西游记》呢，不论是主打歌有悟空啊，有和王力宏一起合作的 Flow， 以及刚刚听到的《味道》啊，听起来呢都是比较舒服的大歌啊，当然都是以 R&B 的风格为主，所以在到时光倒退为十年呢，2016年的九月发行的专辑，那张专辑啊，方大同的《西游记》造就了一位歌王。接下来啊，再一位歌王啊，他不是藉由这张专辑得到歌王的了哈，但是周杰伦哈、啊、的确是两度拿到了这个金曲奖的最佳国语男歌手。在2006年的九月呢，啊，这个周杰伦发行这张专辑《依然范特西》，在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曲是用有一种好像是侦探神秘感开场，这首歌叫做《夜的第七章》。

来自周杰伦这首《夜》的第七章，是收录在他2006年9月5号，也就20年前9月发行的专辑。我自己呢，其实是周杰伦的粉丝，我在学生时代，这是妥妥的周迷啊。然后呢，这个也就是说，他从这个发行第一张专辑啊，一直到他去年前年是不是啊，发行了一张《太阳之子》专辑，每一首歌我都会听啊。当年呢，他发行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就想说，为什么要取名叫《依然范特西》呢？因为周杰伦的第二张专辑就叫做《范特西》，原来他取张这个专辑哈，取这个名字，他是有这个寓意的。他说呢，这个音乐的想象力是无限大的，感觉有很多话依然怎么说都说不完，音乐依然范特西啊。范特西其实它是取自这个英文 fantasy 哈，这个翻成中文呢的这个谐音词啦哈，这是不是他发明的我也不知道啊。但总之周杰伦讲的话啊，就是带领了一波潮流了哈。当时呢，这张专辑里面啊，哈，这个最大的噱头有和费玉清一起合唱《千里之外》，就说呢这个也是找来了他的妈妈的偶像。除此之外呢，这张专辑当中，事实上还有另外一首歌，每年母亲节的时候都一定要听的，叫做《听妈妈的话》。所以呢，我刚刚在想到就是说，哎呀，要来这个播放这张专辑里面的歌，到底要分享哪一首歌呢？最后想了又想，我还是决定这个播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夜》的第七章。毕竟呢，我不但很喜欢这首歌，而且呢，听了这首歌还要跟大家推荐一下，这首歌有一首双胞胎啊，这个周杰伦的《夜》的第七章这首歌曲有一首双胞胎，就是说旋律一模一样，但是呢歌词是完全不一样啊。这个是周杰伦写给陶晶莹啊，有一首歌叫做《两个寂寞》，你可以比较两首歌曲风格上的差异。时间来到凌晨的2:25，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在省道呢，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哟。好，今天越来越开心，这个要来回顾过去的九月份的一些经典专辑呢。要再把时光倒退回十年前，再往前十年，到了1996年的九月，这个郑秀文这张专辑几乎是定掉了他的歌后的地位。值得这张专辑当中，大概主打歌没有人不会唱了，而且还有包括这首歌曲《依靠》。

来自郑秀文的《值得》。这张专辑呢，当时啊，在台湾说霸榜，这个冠军超过一个月啊，这个长达六周，然后呢，在这个金曲龙虎榜更是上榜18周，是超过4个月，红遍了2岸3地呀、虽然说这张专辑是郑秀文的第10张专辑，但是呢，却是他进军台湾以及华语市场，这个广为人知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这个主打歌《值得》还有刚刚听到的《依靠》，其实传唱度都非常高，对吧？这张专辑呢，事实上有很多歌曲都有粤语版啊，包括刚刚的《依靠》粤语版叫做《犹豫》啊，这个《值得》也有粤语版啊。整张专辑，我觉得听他的这个歌曲风格，除了要听中文版，还要粤语版一起搭配着听，可以说是除了复习当年的好歌之外除此之外呢还一次听了2张专辑，你看多么棒的音乐响应。但事实上呢这个当年这些歌曲除了到现在连 KTV 都还是传唱度非常高之外，也不要忘记他那时候的一个造型，据说这个金发还有他的眉毛造型都是非常具有设计时尚感的在当时呢说相对比较保守的一个音乐市场，还是掀起了巨大的视觉还有模仿的浪潮。所以可以说这张专辑在音乐听觉上面还有在视觉上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个来到1996年9月这个郑秀文发行的《值得》这张专辑。最后呢，在今天单元最后要跟你分享许茹芸在1996年同一年9月27号发行了她的第3张录音室专辑，叫做《如果云知道》。这张专辑当中呢，《如果云知道》、《独角戏》等等的歌曲都非常非常的有名了。所以呢，我决定来播放一首 B 面歌曲，叫做《执着》。这张专辑是可以展现出许茹芸呢驾驭摇滚。虽然说他的声音清清秀秀的，但是呢驾驭摇滚的一个魅力，最后送给你了。

0: 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凌晨的2:3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国道10号要麻烦留意哈，这个东向西向都有些许的施工。首先呢，东向的3.5到5.2公里啊，这里应该是过了顶金系统，在人五之前哈，这里是有工程封闭中间和外侧车道。可是呢，在西向的18到16.5公里啊。这里应该是过燕巢系统的路段哈，这里也是中间外侧车道有施工，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刚刚呢在这个越来越开心小单元当中，怀念了一系列的金曲。你知道吗？最近我看到有新闻说，这是我的年代，这个5566偶像男团说要复出开演唱会，哇，真的是时代的眼泪啊！最经典当然听这首歌曲了，《我难过》。

连续两首歌曲根本可以说是我的童年回忆。哎呀，稍早5566我难过啊，虽然说呢他们好像最近要合体开演唱会的样子，但是难过的是好像其中一位成员不会参与。接着是许绍洋啊，许绍洋啊，以前看起来花美男，现在呢他也变练的变成是这个壮男。

在当年这首《花香》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名。不过你知道吗？这两首歌曲啊，他们共同的作曲人是同一个人，叫做周传雄啊。周传雄呢，可能不是很多人认识，可能在这个比较年轻一辈的朋友。我觉得认识的这个普及率应该不高，但是事实上周传雄是写过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但很妙的是呢，周传雄在后期，他自己的个音乐作品偏向呢，我觉得很这个探究心灵的感觉，身心灵的感觉。送上这首《坏感觉》。

啊，突然这个歌曲风格变得非常的欢乐哈。谢晶晶这条歌《心灰胖》，时间是凌晨的2:56了。啊，又一个小时过去了哈。啊，这个小时呢，对我来讲是我的回忆杀啊，应该也会有你的吧？啊，这个有听到郑秀文有许茹芸的歌曲，然后呢，我偷偷还暗藏了我的许绍洋。我的不是我的，大家的还有5566，然后呢啊，就来到3点整，一起来关心道路状况啊。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啦。

0: 段时间是半暝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阮是
3: 李吴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向前行。

0: 点上星，景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时间凌晨3: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十号东向的3.5到5.2公里，这里在过仁武过后以及在这个西向的18到16.5公里，这里大概在燕巢系统左右的路段呢，中间和外侧车道路面都有施工预计到清晨6点钟，要麻烦你多加留意。省道在台15线北上的

16.4到10，更正，台十五线西滨公路北上的46.4到46.5。观音之前左侧的车道有施工，那么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 43.1 到 38， 观音到桃科，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除此之外，市区要麻烦你留意，首先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往台北市汽车道有面板的修复工程，那这里同步封闭了自强路五段的入口匝道，要麻烦你从仁义街行走后街集贤路右转上桥。最后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的上方，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啊，这里同时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也要请你提早改道喽。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1: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0: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这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2: 知道 ，Go！
0: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4: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5: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4: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5: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4: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5: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6: 9月15号星期二，金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金广台本部，时间是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7: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3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翁玉君。那是足久无看到爸爸妈妈，会当 call 一下，卡一通电话，甲因开讲，相信因一定会足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阵，嘛爱登去厝内面，甲爸爸妈妈团圆哦。你即马收听的是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三点十分，但是长途的车已经开到有够久啊，唔知你已经开几啊点钟啊，还是开到倒位去啊？哈，刚刚听到来自灭火器这首歌曲《登岛美恰》，真的是我每次听啊，都觉得啊，家好重要的一首歌，尤其在异乡的时候听，又更有感觉。好啦，这个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网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

连续两首台语的摇滚歌曲。其实我发现台语跟摇滚很搭，对吧？稍早有灭火器灯斗美恰，还有萧煌奇和茄子蛋。虽然说茄子蛋解散了啊，但是呢我们的主唱黄奇斌啊也出道发专辑了啊，带来的歌曲虾几条瓜虾里哇娘娘，时间是凌晨的3:1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今天夜间真的是一路顺顺顺哦啊，不但呢没有特

别的事故掉落物传进来啊，但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麻烦你留意咯。国道十号在东向的 3.5 到 5.2 公里啊，这里大概在过了顶金系统过后哈啊，以及呢在一样是国道十号西向的18到 16.5 公里过了燕巢系统呢啊，这里两个地方都是中间外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啊。除此之外，在台六1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台65线北上的 3.2 到 1.2 过新庄2到新庄1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刚刚听到虾几条瓜虾什么瓜嘞，来自陈世安走心的歌。

来自立孙王立这首歌没有意义。时间是凌晨的3:26，这个最新的讯息哈，刚刚呢在3:21的时候说这个花东地区哈似乎有感受到有感地震啊，这个中央气象署呢目前先发了一个最新的报告啊，那相关的一个震度如何呢？等一下如果中央气象署有发出详细的一个震度资讯的话啊，也会在这个节目上面跟大家做报告。那当然提醒朋友们哈，这个遇到地震三口诀：趴下、掩护、稳住。哎，比如说我在开车，哪来的趴下呢？啊，这个开车过程当中啊，遇到地震啊，要麻烦朋友们不要急踩刹车，好、啊，非常非常的危险啊。慢慢的松开油门啊，这个保持低速的行驶哈、啊，或者是如果需要停靠路边呢啊，一定要这个简单啊，这个快速的判断一下啊，尽量避免在这个电线杆啊、这个树下啊、桥下等等可能会挡到压到啊这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啊来进行这个避难啊。那当然这个预估的震度似乎是3级左右啊，这个希望不要有任何的灾情传出来啊。如果有最新状况啊，朋友们也可以利用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报给我们知。来自他们叫做没有才能，但我觉得很有才能啊这首歌曲叫做快乐歌。

有 final 理由。哎呦，虽然经过死因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喜乐的心乃是良药，请别失去自己。就算是超人睡觉，也是要躺。

0: 哎呦，你骑车骑慢一点啦！
1: 拜托，你男友技术超好的，不用担心啦。
0: 吼，不要离大型车这么近啦，很危险呢。
1: 哎，哪有危险啦？好险好险，差一点就被撞到了。我明明就算好距离呀。
0: 你给我路边停车，立刻！
1: 宝贝，怎么了？
0: 你现在给我立正听好。大型车行驶的时候产生的推吸的强力气流会让骑士容易失去平衡，导致摇晃而发生危险。而且大型车在交叉路口转弯时，因为车身轴距比较长，内轮差也比一般的车辆大，加上大型车因为车辆本身结构还有装载货的关系，大型车的视野盲区也比其他车辆大。
1: 哦，是哦，好像有这件事情呢。
0: 哎，你驾照真的是鸡腿换的吗？钥匙给我，我来骑啦。下次骑车吼，你再不注意，你就给我回去再重考一次驾照。
1: 嗯，对不起啦。
2: 骑乘机慢车时，为避免因大型车行驶气流造成危险，与大型车并行时应保持2公尺以上间距。遇到大型车过弯时，建议将车辆停在大型车后轮之后方。等大型车完全过弯后，确认安全再继续行驶，以确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妈咪，为什么说可以不要包尿布？
4: 你换尿布的时候
3: 啊，
4: 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3: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4: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4: 对，
3: 那等我长大，我要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5: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时间是凌晨的3:36，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稍早呢，在3:21的时候在东部地区，也就是在花莲县政府南南西方的54.9公里这是内陆会在花莲县万荣乡内陆有这个地震深度17.6公里是浅层的地震，然后呢，瑞士规模4.7的这个地震造成这个震度呢，在花莲的万荣最高监测到震度有4级，玉山南投县的玉山也有4级的震度，但其大部分呢在东部以及南部地区大部分应该都是监测到1到2级，像是花莲的光复有3级，那其他在花莲的西林、富里、同门，还有南投县的合欢山，以及台东的海端、长滨、成功，以及嘉义县的阿里山、番路、嘉义市监测到最大震度2级，其他呢有这个有感的地方，包括像是云林的草岭、斗六、高雄市的桃园、旗山、台中的梨山、宜兰县的南山，还有彰化市鹿港监测到大概是1级左右的震度所以稍早呢，在东部地区甚至有部分的这个中部地区感受到有感地震这个给各位朋友们做报告那么除此之外呢，天气状况都还算是晴朗稳定，全台各地大概都是24到27度的温度那么接下来的一个礼拜呢提醒朋友们今天、明天还有星期三，北部地区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呢是会转为有短暂阵雨的天气，而且呢像今天越晚降雨几率会越高所以提醒朋友们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预计要到礼拜四东北季风才会逐渐减弱，中部南部地区影响不会很大大部分都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但是日夜温差比较大，因为中南部高温还是可以来到32到34度，那么各地的清晨低温大概24、26度，这个日夜温差大概有8到10度这么多，早出晚归一定要留意衣物穿搭。来自彭佳慧，她第一张专辑的《旧梦》。

来自彭佳慧的《旧梦》。我前一阵子在滑 IG 的时候，然后滑到有一个短影音然后他就说呢，如果一群女歌手一群歌后呢一起接唱《旧梦》大概会是什么样子的风格所以呢，我就看到在这个短影音当中他集结他怎么可以集结出那么多的歌后呢他集结出了像是有戴爱玲、有阿琳、有艾怡良、有徐佳莹等人这个每个人就唱一句，然后呢下一句就换别人唱，他们应该都是各自在家里拿手机录音的然后呢这个把它接下去唱，就发现哇，每个歌手有他自己的诠释风格，但是呢可能阿琳唱完第一句，第二句是徐佳莹唱，而第三句可能是魏如萱唱，哇，每个人都好厉害哦，真不愧是歌后，对不对当然原唱彭佳慧也是歌后好，时间是凌晨的3:41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虽然说稍早东部区域有地震不过呢目前看起来对于这个道路状况的影响并不大都还是持续的夜间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哈。国道10号在东向的 3.5-5.2公里这里呢应该是在顶金系统之前的路段，还有在国道10号西向的18-16.5公里这里是过燕巢系统的路段呢，中间外侧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最后在省道的台61线北上43.1-38公里观音到桃科，还有在北上的17.9-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通行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不是说我听到这个一群歌手接唱了彭佳慧的旧梦，对不对接下来呢安排一系列的歌曲，就是这些演唱的歌手他们的歌。首先也是很巧，戴爱玲居然有一首歌叫做噩梦。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凌晨的3:52。稍早呢，在花莲呢，还有这个产生这个局部的地震，不知道东部或者是中部朋友们有没有受到影响呢？稍早在这个3:21半小时前呢，在花莲县政府南南西方54.9公里万荣乡这个地震深度是7.6瑞士规模4.7这地震呢当然是东部花莲比较有感部分的这个台东地区有2级，其他在南投还有台中彰化嘉义这个部分的高雄地区有感受到1到2级左右希望朋友们随时还是要做好防灾咯。来自徐佳莹调色盘。

生活如果是调色盘啊，这个 一个礼拜七天，是不是七天有可能都是不同的颜色呢？那星期一应该是什么颜色？难道真的只能是 Blue Monday 是蓝色的吗？好了，希望你的星期一呢，至少是令人看起来赏心悦目，这个鲜艳的亮色系啊，点亮一个礼拜的开始了。等一下呢，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依君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那么最后送给你来自魏如萱的《戒》，希望你今天星期一都可以一切平安、健康、愉快。那我们就明天星期二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1线北上的8到7公里哦，八里三之前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呢有抛锚车停放啊，它是后方有摆放警告标示，但是摆放的比较近一些哦，啊，麻烦朋友们要多加留意啊，这个及早切换到内侧车道啊，才不会酿成意外了。其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10号东向的3.5到5.2公里。以及西向的18到16.5公里、这里都是中间外侧车道路面有施工。省道台15线西滨公路北上46.4到46.5观音之前左侧、内侧的车道在施工。那么台61线北上43.1到38观音到桃科、这里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平面道路。台65线在北上的3.2到1.2公里过新庄2到新庄1内侧车道有工程。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哟。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所以东北部桃园以北恒春半岛都会有局部短暂雨，东部东南马祖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可是到了午后哦，嘉义以南中部以北山区零星短暂雨。说到了晚上的时候，基隆北海岸、宜兰大台北山区就会有较大雨势出现了。

而今天在现在平地最低温在宜兰南澳 22.1 度，还行，最低都还有22哈。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23到25度左右。

好了，是陈乃荣的歌曲《一起散步吧》。你说这三个没伴吗？哎呦，我觉得这时候散步真的蛮舒服的，不会热，风很凉哈。我们刚才现在出去安全哦，特别是在大半夜的时候，那个你要过路口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哈，不是只有注意自己的绿灯啊哈，要注意那个就是其他应该要停下来的哈。这个红灯的方向，三个妹妹真歹讲哦。我说有时候常常我在这个时间出没的时候，哎呦，会遇到那个车子熊熊，哎呦，拜托，在巷子里开车还飙那么快哦，就这样窜出来，你知不？哦，真的哦，真的会被吓到哦，拜托起来哈，也不要这样吓大家哈。不过真的要多看一眼，多看一眼哈。好，4:12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有一个刚通报不久的台61线北上8到7公里巴里三

前，外宜线哦，抛锚车停在这边哦，这个刚通报不久哈。那另外在国十线在西向18到16.5公里，中外侧是有作业在进行的，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哦，现在时间4:17了。尽管我是雅玲，台61有刚通报不久的讯息，就是有车子抛锚，停在台61北上8到7公里，八里三前外线这边要注意故障车哈。它有摆警告标示，但是说摆得太近了哈。总之呢，是在台61北上8到7公里，八里三前。八里三前一定要特别注意外线哈。路况补充，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那是周传雄的歌曲《孤单大街》，虽然是只有自己一个人，不过这个音乐的风格感觉也不会感觉不伴哈，就是还蛮有自己，有的人是可以跟自己独处的很好哎。哦，4:22了，有的人走在街上哦，是有人跟你做伴。在想将来的可能，来许富凯冰球乐团《爱丽甘有梦》。

哦，艾莉，今午帮徐富凯四点二十六分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台61北上八到七公里，八里三浅，还是要特别注意外线哈。抛锚车刚停在这里不久，目睭了背后金哈。

哦，4:3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台61线的抛锚车停在北上8到7公里，八里三前要特别注意外线哈，车子故障也是停你家哦。另外，国十现在西向18到16.5公里，中外侧车道有作业进行了。

0: 新的路况提醒，这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1: 山不转，
2: 路转，
1: 乐不转，
2: 人转，
1: 人不转，
2: 心转，
1: 心不转，
2: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京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京广，放心有雅玲。

James Brown 所演唱的 Cold Shoulder。 4:37了，在这个时间点，一种混沌未明的感觉。重点是你的眼睛皮千万不要冷气

0: Ciao. Ciao. Ciao.
1: 一起跳着跳着，无限。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你是免哪开车、啊？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牧瑶。朋友们，你喜欢听音乐吗？不论你喜欢哪种类型的音乐，都可以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丰富的歌曲和好听的节目陪伴你，来场听觉飨宴吧。

哎呦，再过几秒，4:43了。目前在国石西向18到16.5公里中外侧有作业，爱注意啊。而台61线北上8到7公里八里山前要特别注意外线哈，车子抛锚要起停你家哦。台61目前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这里施工封闭，还有观音前到桃科交流道也是同样情形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好，来讲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很多呢，就是

住在国外的台湾人，然后回到台湾来，然后回程的时候带一些东西回去嘛，或者有一些同伴啊，朋友啊，拜托公，哎，你从台湾回来的时候记得帮我带东西哈。结果呢，其实现在很热门的，常常很多人喜欢带的，不是假蜜哦，也不是用的，应该说不是其他什么用品，而是卫生纸。你说哈，卫生纸保卫不当妹哦，其实有，以韩国来讲哈，那个在韩国工作的台湾人，然后回到台湾来，他的行里面回程面哦，放很多抽取式的卫生纸。说这个抽取式卫生纸，台湾人用惯了哦，出口去不见得到处可以买得到啊。然后来讲一下抽取式卫生纸是从台湾这边发展出来的。1980年代，台湾的厂商就因为观察当时这个平板卫生纸使用上不方便，有时候不小心就抽出好多张，对吧？然后呢，所以那时候呢就想办法去开发所谓抽取式卫生纸。1980年代的屋啊，所以从台湾呢，最早从台湾开始，然后非常受到这个喜爱，所以那个台湾人住国外的要那个回程的时候，不是买泡面，是买抽取式卫生纸。所以韩国来讲，虽然也有啦，而且最近这几年可能在韩国也有一些厂商，他们也在就是推出这个所谓抽取式卫生纸，但是台湾的抽取式卫生纸的品质很好，都质地也柔软，然后比较不会残留棉屑，所以你会觉得不可思议，这种单楼啊，竟然是抽取式卫生纸。

好，来自田约翰，直到你带走我，4:50啦。好，这个要带走是人还是东西？有时候已经要选很久呢。目前路况方面现在没有新的补充。阿姆哥因为抛锚车还停在台61北上8到7公里巴里三前外线，务必留意。还有今天在凌晨3:21的时候，因为花莲万荣乡这边花莲县政府西南方有地震，瑞士规模 4.7， 那在花莲万荣乡最大震度有到4级，南投跟花莲都有到4级，台南嘉义台东2级，然后呢台中宜兰彰化苗栗云林还有高雄都有到1级，这是在3:21的地震。我那个家里有一个 我就是说早上起来的时候我都不用去看讯息我就会知道有没有地震了。你知道吗，我那个家里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那个灯座，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对地震，你看在台北也没有，连一级都没有，应该说不知道台北应该还是有一点感觉了。早上起来发现灯打不开，不是打不开就不亮了，因为他自己只要有地震的时候他摇晃摇晃以后 又不亮了。然后呢什么时候知道又有地震，因为等他又亮的时候家里那个家具灯座有时候你可以观察一下都很有个性哦。出门要带这一首歌，带的跟别人绝对不同款，你带孩子出门，来西班子乐团。

西班子乐团大猪笼，因为工作必须把孩子带在身边，其实也是蛮辛苦的，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至少阿尼玛家庭就是有了相处的时间。现在因为那个光小孩的保姆费啊，哎呀，很多人真正打拼为了要赚保姆费，24:56在这个三更半夜的时候必须要努力工作。很多人不是只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家里人，所以你就要平安耶。

点半。Good morning， 我甲你熬早，你睏到亲像伫我金金看，逐工努力拢无嫌晚。我只要身躯勇敢，会当听你唱歌，打拼甲你惜命命。我的小心驾驶以后的路，咱拢做伙行。

什么怨叹，准备好势，咱向前冲，爱平安快乐。哦，那边的阮将你要去倒。

爱定睛，不要玩手机，开车一定爱看头前。Happy 的阮将你买位地去 ，Happy 的阮将你无眠无日，为着美丽的家甲温暖的你来打气。唔惊日头来曝大雨来压车故作车底，我一定会答应照顾。

这么是在一起我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十西向18到16.5公里哦，中外一侧有作业进行中哈。台61线北上8到7公里，八里三前外线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哦。以及在台61目前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还有观音前到桃客交流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台65线北上过新庄二道，过新庄一是内线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了，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东北季风持续影响，东北部、桃园以北、恒春半岛都有局部短暂雨，东部、东南马祖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呢，嘉义以南、中部以北的山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哈。清晨到上午，中南部也是零星短暂阵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凤林 21.8 度，宜兰的南澳也是一样哈。花莲跟宜兰的南澳现在这边哈21度左右，那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2到25度。

林忆莲走在大街的女子，5:09啦。目前在路况方面现在没有新的补充，暗哥台61线北上8到7公里，巴黎3000外线抛锚车还是停在这里哈。经过这么久背后，请务必留意彼此安全，拜托拜托啊。童安格的歌声，别把我的心带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来，5:14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最新通报，北上在299公里哦，下营系统这边留意外二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哈。而国十除了西向18到16.5公里中外侧有施工，另外东向3.5到5.2也在中外侧有作业哈，注意些。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61北上在8里3前外线的抛锚车，现在已经移到路肩，所以没有影响通行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草屯的报道。真的很多人就会发现哈，从那个白露节气开始的时候，哇，你都会发现那个早上的低温，有时候连20度都不到哦，真的有秋天很浓的秋天的意味。然后在秋天台湾的自然景观里面哈，芒草啊哈，或者是田根子草啊，这个正是他们爆发的时候。在南投草屯这边有一个双石吊桥，下面是乌溪哈，乌溪。那在这个乌溪河岸呢，近期就一大片的田根子草，那真的是银白色花穗大爆发哈。尤其在拍照，因为那个吊桥是镂空的哈，所以还可以把吊桥，然后呢跟这个田根子草，还可以拍到那个氦气球九九峰这边哈。哇，而这个拍起来是最近很热门的一个拍照的一个点啊。每一年就是在这个九月，田根子草真的就是他们绽放的时刻了啊。接下来那个中秋连续假期就快到了，我总觉得在这个中秋连续假期的时候，然后呢你在国道上开车，因为有一些地方真的就会看到一大片的这样白茫茫的田根子草也好，瓜芒也好，哇，秋天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美感的季节啊。

这是一零的歌声幸福公路，好，希望你走这条路，风景水，重点是出入平安吼。五点二十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台沟通嘛。汪阿玲在国一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北上299公里下营系统外二线要留意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哈。路况了解，当播枪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都家是人生的幸福功能。所以这是那边叫你坐定去行咯哈，因为要去佚佗啦。王世贤的歌曲，带你去耍。

0: 来去阿里山，来去新竹美公园。
1: 哦，黄世贤带你去耍。哦，这个跨度很大哦，纽西兰旧金山跟新竹美公园哦，哇，这个选单跨度太大了。
2: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3: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2: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3: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2: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3: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4: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哦，已经5:28了。目前在国一北上299公里下营系统外二线要注意，有动物被撞到了，哦，小心。哇，大自然的声音。来讲一下哦，今年度关渡国际自然艺术季13号开幕了。这个活动已经迈向21年了哈，这是在台北来讲是很有特色的一个跟大自然有关的这样的一个庆典。今年有来自日本、香港好几个国家的艺术家一起来参与创作啊。当然就在关渡自然公园哈，这是全世界23处湿地场域里边获得评选啊。也是全台湾唯一获得星级肯定的生态场域。在台北有关渡这一片所在，现在是加大地感谢的所在。最近可以到关渡公园这边赏鸟，来感受这个关渡国际自然艺术季。

再过几秒5:31哦，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然后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299公里下营系统外二线，先前有动物被撞到哈。而国十呢，东向在3.5到5.2公里中外侧，以及西向18到16.5公里也在中外侧有作业哦。台65线北上过新庄二到过新庄一，这边在内线因为施工而封闭哈。台15线北上的观音前左侧这边有部分车道在施工。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腾冈店告五人一起看黄昏。你讲起码叫套炸呢，特别少啊哈。第二爱先讲啊，无到时无时间啊，对吧？5:38哦。哎呀，看了一下窗外，天亮了。Super Junior，Happy Together。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3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3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金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金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来到5:43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时哈，东向3.5到5.2，西向是18到16.5公里，都在中外侧有作业哦。把酒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拜托拜托啊！
4: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很多人哦，半夜醒来之后，然后就睡不着了。哎呀，其实要搁做爱困，但是睡不着，我够痛苦对吧？好，那我们要先了解，其实很多人你说哎呀，没法度，我就一定要起来上厕所，所以得醒过来哈、哦。对，但是正常来讲，如果你只是因为了上厕所，所以大脑把你唤醒，照理来讲，你回到床上的时候应该也很快就可以入睡了，但很多人只要起来之后

就很难再入睡了哈。好，那这时候其实怎么样帮助再度入眠，有很多种方式。有的人说什么喝点牛奶啊，还有数羊啊，对吧哈。然后跟大家来分享哈，这已经算是流传蛮长一段时间了，美国哈佛医学博士所提出来的一种呼吸法，说可以帮助你睡眠。这个呼吸法叫478呼吸法，它478就是秒数的单位。那它这个呼吸法就是可以帮助你这个比较轻松入眠。它所谓的478就是用鼻子吸气4秒，然后呢憋住气息7秒，再慢慢吐气，透过用嘴巴吐气的方式慢慢吐8秒。好，这个算是深度呼吸，但是传统深度呼吸带就是吸气吐气，可是它这个方式它中间还有加了憋气7秒。好，这个机制呢为什么有办法帮助你进入睡眠？因为深呼吸本身就可以增加我们横膈膜的这个运动，让最深最低位置的肺部它也可以获得充分的氧气。很多就是说我们的肺里面呢，你它其实不是氧气，而是二氧化那个一氧化碳过多，人就会比较昏沉。那你要有真正充足的这个氧气，然后跟二氧化碳去进行这样的交换，就可以减缓心跳，稳定血压。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帮助你放松肌肉，稳定就是说放松你的一个肌肉。很多人半夜醒来之后再也睡不着，很难入睡，或者容易失眠，就是因为其实当然众多原因里面有一个很普遍现象，就是你的身体是紧绷的，但是你自己不见得有感觉，其实你的身体是很紧张的。你说这样你要紧张，大脑要怎么样释放讯息叫他睡？因为身体紧张代表可能随时哎呦有什么危险，然后呢我要光紧绕跑，所以没有办法让你真的放松下来。那他透过这样的一个呼吸，就是呢你是吸一口气进来，用鼻子吸气四秒，花个四秒慢慢吸进来，然后先别急着吐气，先憋住气息七秒，再来再慢慢吐气八秒的时间，真的可以试看看。我自己试过以后觉得效果蛮好的，因为有时候有的人醒来就是那个大脑你会觉得停不下来，或者就是因为你的身体有很多原因紧绷啦，有的是因为太累了，或者是有事情在烦，或者被吓到了，都有可能哦。所以呢试试看这样的一个呼吸法，就叫做478呼吸法，看看能不能帮助你入眠啊。

0: 哦，这是台语歌坛大前辈单婚男所演唱歌曲《困梦困唔通眠梦》，第二趟喊眠哦，困我爸较重要。那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四七八呼吸法，帮助你很快重新入眠哈，进入睡眠。但是要提醒了哈，就是说你一次做哦，基本上或者你刚开始做的时候，不要做次数太多，大概3到4次就可以了哈。那这个注意这个秒数，你说啊，我哪知道那几秒哈，不用看手机啦，反正你就自己数数1、2、3、4，就像那个秒数。所以是用鼻子呼吸，把那个气吸进来4秒，然后憋住气息哦，哈，给你7秒，憋住气息7秒，然后再用嘴巴慢慢吐气，就以8秒的时间，哈，真的通常大概2到3个循环，应该就很容易就睡着了啦，哈，气矿买来啊，对一些因为就是其实身体是处在一个比较紧张，没办法放松情况。其实这个方法还蛮好用的哈。我本来要放属羊啊，不过我怕属羊听着听着的我就睡去了，还是要把酒背后金卡好。来，迪格亮的周珊珊，一条内裤带。
1: 看到你的双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瑶。人生的电影剧本家己写，想到心爱的人就千万唔通疲劳开车哦，出门爱欢欢喜喜、轻轻松松、平安，就是咱的坚持。您即马所收听的电台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哎呦，5:58了哦。目前在国一北上299公里下营系统外二线动物被撞到情况刚通报不久，经过小心啊。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北上299公里，下营系统外二线先前有动物被撞到了。国十在西向18到16.5公里，中外侧有作业持续哦。还有目前台66线哦，双向观音道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持续封闭。台15线北上在观音前左侧车道有部分车道还在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今天在东北部桃园以北恒春半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马祖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嘉义以南中部以北山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哦。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中南部也是同样的情形哈。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 21.1 度，在花莲寿丰乡。花莲现在呢大概寿丰凤林是21，然后台东的东河、宜兰的南澳、新竹关西现在都是21度左右哈。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2到25，还算舒适啊。而到了中午前后，今天的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1度，中部的话有34度啊，尤其台中啊，不知道是怎样。然后南部也34度哈，东部今天最高温31，离岛则是32度了。

0: 佳慧。
1: 哦，佳佳的歌声在家里，阿弟今晚是不是在家里？还是已经出门啊？哦，当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朋友是在车上，对吧？啊，车上也是你的家呢，哈、哦，环境也要注意。重点是开车出门，买就要备好金哈。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在下营系统外二线动被撞到情况，现在说已经排除了哈。那国十还是要注意西向18到16.5公里。中外侧这边呢有作业持续当中，经过小心啊。然后呢，如果以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给小波奇哈，如果有新的情况需要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6:16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时西向18到16.5公里这一段哈，中外侧作业还在进行哈，随即。我们来讲一个来自高雄的报道，高雄市府的农业局跟桥头区农会合办了一个活动，叫高雄好牛。好，然后在这个活动里面，很多民众呢在参观的过程当中非常惊讶的发现，现代落农早已经全面升级。以前我们印象中传统的那种养牛的画面，现在要把它拿掉。科技时代，现代牧场都是走智慧化管理了。然后他们参观者发现，哎呦，乳牛脖子上呢带着专属的智能项圈哦，这就类似我们戴那个智慧手表一样哈。这个智能项圈挂在他脖子上，随时都可以监测牛只的体温、活动量哈。还有他的一个状况啊，就透过这样一个非常精确的掌握，所以可以在第一时间给予最恰当的一个对待跟照顾哈。哇，你知道现在真的科技帮了很大的忙哈，那只是说那个造型还蛮特别的啦哈。牛的脖子上挂的是那个智慧项圈，看看金钩子一样的哦。

哦，林俊杰的版本《快乐的牧场》听起来真的很快乐哈、哦，还有那个羊哈、哦，感觉上那个牧场里面真的很热闹啊。同样有动物，有牛，海拔位置不一样。哎呀，这一听就在高山地区哈、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古，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

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暗哥啊，国时西向18到16.5公里，中外侧作业还在持续哦，还没有看到排除，依然要小心哦。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桃园的报道。有一位今年39岁，他本身是公务员哦，而且呢，他身高184，而且平常还有很好的运动习惯哦，而且那个从小到大念书哇，高中到研究所念的都是顶尖大学啊，所以你看高读册，而且他在那个。他在研究所毕业那一年，他就高考就考上了。但他有一个就是困扰，就是说这也是很多人的疑问啊，因为新故毕业亲家朋友就很好奇啊，不你条件这么好，对不对？那个你看，不管学历、职业、身高哦，然后你看还那个有很好的一个运动的习惯，教练来讲，这个各方面条件都很好。但是到目前没有对象，而且他有一个非常奇特的记录，他前前后后当人家的伴郎已经几次，你知道吗？21次了。哇，这个记录也不容易啊，哈。那因为在台湾可能有民间有这样一个习俗，说你要当人家伴郎或伴女伴娘，不要超过3次，哈，不讲缘的红不起，哈。然后他现在，因为你想想看，以他的条件，然后这个年纪39岁的，身边啊亲戚朋友一定哈，一天叫三顿给他拷问，讲啊不现在不要结婚，没有对象哈。他不是不愿意啊，而是呢他就不知道，因为他发现了，你看当了21次的伴郎哈，黑郎也美外呢哦。然后呢，他到现在为止，因为他平常有在做日记记录的习惯，他总共收到了103张的喜帖，光这个红包钱就包不少哦。哦，然后当伴郎的次数21次这么多，哦、他就去请教那个哈、哦、那个媒人专家啦哈，公、哦、是不是因为我当人家伴郎次数太多了，又那个。那个婚姻辅导经验丰富的专家呢，跟他聊过以后说，说啊，因为你条件虽然很好，但是你真的想太多。比如说，他以前曾经约女生看电影，然后对方呢，就是跟他拒绝说，我有事情。结果呢，这位男士得到结论，不是对方时间不凑巧，而是他不愿意再跟我出去啊。还有就是遇到任何对象，都会想说，哎呀，我们两个人以后。比如说地缘位置有差距，这样你以后要怎么生活在一起、啊、所以他考量的很仔细、啊、在还没有任何可能之前就已经先想到不可能了。哎呀，这个路、哦、还有一段很长啊，漫长的路要走啊。

6:32了，来路况方面，目前路网图来看哈，国道上大致顺畅，但是国十有一个施工点还没有排除，还是要小心西向18到16.5公里中外一侧的作业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九月是交通安全月，交通部今年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为双主轴，串联全国超过7000家机车行，设置机车安全守护站，九月到十二月提供免费安全健检，号召全民从日常骑乘做起，守护机车安全，深化路口停让文化。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交通安全不是只有九月才要重视，而是每位用路人的日常，提醒机车骑士专心驾驶，不超速，行经路口减速慢行，也呼吁汽机车驾驶人主动停让行人。
2: 目前我们台湾的机车伤亡率大概占了所有的这个死亡的人数里面，交通死亡人数里面大概有将近2/3，那也就是说我们大概每一年60%+的这个机车的交通死亡人数是来自于机车的骑乘啊，那大概以去年的数据大概是1700多人，那我们当然希望能够达到2030年整个交通死亡的人数能够降低50%，那机车绝对是最重要的一个族群，所以我们今年跟明年都会针对机车的守护来做政策的推广跟这个安全性的宣导。那我想所有人都一样，当你的家人要出门的时候，在骑机车的时候，你一定也会有那句话，请你骑慢一点，注重安全一下。你的爸爸妈妈在你骑车出门的时候，也一定会跟你讲说要骑慢一点。好，所以这次我们的这个交通安全月，我们的口号就是骑车唔通逛，好，停让保平安。
1: 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机车安全守护站将免费检查轮胎、灯光、刹车及润滑油等4项，并提供最新版机车防御驾驶手册，提醒民众顾好车况，也要养成安全骑乘的习惯。另外，公路局携手业者推出机车常用组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准备超过800组奖项，总价值超过200万元。民众可以经由监理服务 APP 或公路局网站报名。
3: 目前国内这个机车的数量大概将近1500万辆，那精准的部分的话大概是1470几万辆，然后呢这个机车驾照的部分的话也超过1500万张，那所以在这边非常鼓励大家到9月15号之前，这个早鸟报名的部分有2次抽奖的机会，就是9月底还有到10月底都有2次抽奖的机会，那如果超过9月16号到这个9月底报名的部分的话，那至少还有到10月底的一个这个抽奖的一个这个机会，那大家只要记得维持这个一个月，9月1号到9月30号的一个零违规，就可以参加第一次抽奖。那这个继续维持到10月底的零违规，就可以继续参加第二次的这个抽奖。
1: 本土剧女神陈佩琪担任这次交通安全月的代言人，她分享自己年轻时也是机车族，后来因为生活形态转变才改以汽车代步，因为有相同的骑车经历，现在开车时如果看见机车骑士做出较危险的行为，内心浮现的感受往往不是讨厌或困扰，而是心疼，呼吁无论如何都应该将安全放在第一位。
4: 骑摩托车就是一种肉包铁的概念，无论如何还是小心为上。那也是因为年纪渐长，然后用户的资历已经越来越多越来越深了，所以自己本身对于自开车或者是身边看待身边朋友们驾车的一个习惯，骑车的习惯真的就会越来越谨慎，自己现在也都会经常是特别慢尤其是大家开山路的时候都会开很快，但我反而会特别慢，然后在经过路口的时候，有时候真正很多人都会赶快，但我路口真的会立刻都停下来，因为我们害怕的不是说自己受伤或财务上面的损害，最担心的是有一天如果你伤害了别人，会造成别人家里的破碎或不伤害，那个才是最厉害。
1: 交通部表示，交通安全需要政府、产业与全民共同参与，希望大家从自己做起，把车况顾好，把驾驶行为顾好，行经路口慢下来，养成365天都能落实的生活习惯，一起守护自己与其他用路人的安全。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0: 生活美。
1: 各位亲爱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爱问就看看来，开车也请好胸寻看麦，请您不要超速，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平安回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你有我爱，有我爱。
2: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阿玲。
3: 来6点38分了，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咱继续播起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4: 飞向你，
5: 飞向我。
4: 航班动态
6: 一手掌握。
3: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廖伯荣，他的早安。
7: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天气和航班资讯。机场方面，目前松山机场气温是26度，临近有阵雨。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的台东花莲晴时多云，25到26度；离岛的南竿北竿小雨，气温24度；离岛澎湖29度，多云时晴；金门机场26度，也是多云时晴。航班动态方面，目前离岛的澎湖机场跟北竿机场今天上午的气候较不佳，建议旅客出发前再次确认，以免扑空。那其他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没有取消或延误。那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范围跟高度的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那最后提醒大家，根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那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由台北机场

好，戴爱玲所唱的叫《兴隆机车行》。你会想说，为什么机车行名字要取叫兴隆呢？因为这是他小时候他爸爸开的那个摩托车店，就叫做兴隆哈。所以这里面有他童年的回忆，而且也把他那个青春年少初恋的故事也写进来了。好，再过几秒，6:44了。那公德欧多拜呀，哎呀，每个人青春年少里面可能都有一个哈，让你忘不掉的欧多拜。当年到今嘛，就算是厝内开干妈店比较较好会，嘛是有可能叫欧多拜。不管你几岁啦，骑车的时阵，目睭嘛是爱配合金，注意安全哈。

0: 五月天摩托车日记。
1: 大家好，我是 Chris Vo 唐仲文。不论在十字路口或是岔路口，请一定要特别小心通行，依照交通号志行驶，并注意左右来车或行人，做个优良的安全驾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6:49了哦，目前哈、哦，在路网图来看，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现在慢慢车多了，其实车速不到60公里哈、哦。这个时间点开始有一个车出动哈、哦，大家准备要上班了，好，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重要资讯，网购清单啊，食谱啊，甚至对统一发票，帮那个得奖名单截图下来 ，OK。哦，因为太习惯了，所以我们就会认为截图等于就是帮助记忆嘛。不过最近有一项最新的心理研究打破了这个迷思，说呢，随手截图不但对记忆没有帮助，有可能让你忘得更快啊。哦，这是纽约州立大学他们一个心理团队所进行的研究哈。最近在国际期刊上发表。他们这一项研究里面针对892位大学生展开7项的实验，要求受测试的人在手机观看一系列图片，然后对于特定画面来截图，随后来考核他们的记忆力。结果发现呢，对照组了单纯用眼睛来观看的，那受测试的人对跟那个所谓有截图的这一组，这个靠截图的记忆力明显变差，甚至想不起自己到底有没有截过那一张图啊，因为现在太习惯了，然后截图以后它就自动收纳在那个手机的那个相本里。心理学家呢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什么呢，叫拍照损伤效应。来截图觉得很轻松，哎，我这个名听起来拍照损伤效应哈，说意思就是说你按下这个截图的时候其实是在扼杀你的记忆。他们提出了三大的科学解释，一个就是认知的卸载，这是目前最主要一个假设，就是当大脑知道说这个资讯已经安全的被储存下来了，它就会自动减少记忆哈，因为他也要做资源分配嘛，想说啊，这个已经稳了，所以大脑就会自动减少这个资讯必须要有的一个记忆能力。就像现在很多人，如果为什么手机一旦掉了他会那么焦虑，因为呢亲朋好友完全没办法联系上，已经没有在背电话号码，对不对？好，再来第二个叫注意力抽离。你按下截图这瞬间会让我们没有意识的跟当下体验产生一种心理上的距离，大脑会进入登出的状态，导致他对这一项的这样的一个资讯画面他的记忆力也会变得比较模糊，这是第二点。再来就是注意力分散，因为操作手机进行截图本身就会分散对荧幕内容专注力，你不是专心的看着那样一个内容，而是你还要做另外一个动作，大脑它要分神去，所以原本应该来深度处理资讯的认知资源也会被剥夺。那怎么办呢？这项研究里面提出了一个解决之道，说呢，你不要只是靠截图，最好动手来做笔记，这才是对大脑最好的帮助。要不要试看看哦？如果觉得你每天都在截图截图，就我后来其实回头去想，那我刚截了什么？其实真的有时候是想不出来的。记忆力的短暂，就像这个歌的歌名叫“唱完这首歌就忘记你”，哇，卡就加劲了。来听一下黄启斌的歌声。

哦，6:56了，目前在国一高架南下61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路间有抛锚车停下来了，务必留意哦。还有在6:44的时候，台东东南部海域发生规模4.9的地震哈，台东绿岛这边最大震度4级哦，台东4级，花莲3级哈，云林2级。那其中还有好几个县市，台中、台南、嘉义、屏东、彰化、南投、高雄都有到1级，小心啊。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朋友吃的平安哦，今天是礼拜一， Fighting 你把这个背后金哈，我是阿玲，那明天再空中再回来。

昨天睡起消失，昏昏沉沉。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通报，北上在325.2公里大湾前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哦。而南下352.8公里过冈山外二线有掉落物哦。国一高架南下在61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路肩抛锚车，这也刚通报不久哦。国三北上47公里过莺歌系统要特别注意内线，这里有小货车小客车追撞了，先前已经有通报处理。还有目前在国一北上南子路段有车多的现象哈。另外在国一的桃园一直到泰山转接道哈，这边也是车多的情况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

0: 律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1: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0: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1: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0: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1: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0: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1: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2: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0: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1: 我要一点朝气，
2: 我要一点幸福，
3: 我要一路顺畅。
4: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5: Jacky 早餐车现在来喽！
6: 现在时间来到上午的7:07，欢迎您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 Jacky 早餐车。今天店长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赖可，信赖的赖，可乐的可。从现在开始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一路到上午的10点钟。
5: 警广气象站，
6: 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来帮我们说明。品祥早安。
7: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开始到周三，东北季风会影响台湾的天气。那今天东北季风逐渐增强，在桃园以北、宜兰跟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花东也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的状况。随着时间越晚，降雨几率会越高，尤其到了晚间开始，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跟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在花东地区降雨范围也会比较扩大。其他像是中南部地区，白天是多云到晴的形态，午后在嘉义以南地区跟竹苗还有中部山区可能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跟宜兰地区白天高温会比较下降，在北部跟宜兰地区高温大概会来到30至31度，明后天甚至会来到可能28至29度。在中南部地区高温还是可以来到33、34度，中南部地区感受比较热，那外出请留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至于各地的夜晚清晨低温大约是在24至26度。随着东北风增强，今天晚间到明天，桃园至彰化的沿海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南屿、绿岛、澎湖、马祖的局部地区有局部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听众朋友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6: 谢谢品祥的说明，
7: 谢谢，
6: 拜拜
7: 拜拜。

今天来到了2026年9月14日星期一，一个礼拜的开始，你已经准备好要出门工作、上班或者是上课了吗？先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南子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因为故障车的关系导致后方严重回堵。国道二号在西行的5.8公里过机场系统，有一台小货车跟一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国道三号在南下的34.4公里中和隧道，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省道在台74线西行的23公里。松竹路段有3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中外侧车道目前是可以通行。

行的，请您经过的时候要多加注意。省道在台88线西行的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路段目前是车多不好走。如果您还知道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不管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都在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感谢大家的帮忙。

0: 早上的7:15，接下来我们来关心最新的高速公路消息。连线高工局的交控中心，请侯宗奇大哥来帮我们说明。宗奇大哥早安。
1: 早，Like 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在过了五堵这个地方开始，一路到内湖呢，基本上车速在40到60。这个中间这个路段中间，只有在汐止系统到汐止端这一个路段呢，稍微会好一些哈，会再更好更高一点哦，车速。过了内湖之后呢，车速渐渐就会恢复顺畅。不过在圆山台北路段，还有五股泰山转接道这个路段呢，这两个路段呢是明显车多的情况哦，林口一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已经出现排队的车队了哈。还有在过了桃园之后呢，外侧要衔接国道二号西向的这个外侧车道呢，现在明显车速已经慢下来，甚至有间歇性的会呈现排队的情况哦。再往前的话，在这个中立转接道，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呢，大约车速在40到60哦这样的情形。还有在中立到平镇系统也是明显车多的情形。在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这个路段都是明显车多的情形，还有在新竹系统出口哦，这个路段也是明显车多。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就会疏解。北上的部分呢，在新竹系统汇入口这个地方呢，外侧车道明显车速放慢下来，一路到新竹二哦的竹科这个地方呢，行车速率是比较慢的哦，外侧车道，而且会有间歇性的停等哦。竹北到湖口服务区路段呢，明显车多。中立到中立转接道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了哈。中立服务区哈，一路到机场系统，明显车多。机场系统一路到林口二哈，一路到林口二车速已经降到40哈上下哈，大概40上下这样的一个车速哈。过了林口二之后呢，稍微提升到40到60哦，一路到泰山转接道呢，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渐渐就疏解。不过在过了大概在三重交流道前2公里，也就是大约在29哈，在29这个地方开始明显的一个降速啊，一路到台北车速的时候降到20以下哈，20以下。过了滨江之后，渐渐就会疏解了哈。高架的部分呢，在南下哦，在过了大约在44、45这个地方开始明显的一个降速哦，一路到机场系统，车速大概只有40到60哈。但是在44、45这个地方会比较慢哦，它甚至会降到40以下哈。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呢，就会疏解了。还有在杨梅端这个地方要下校前路这个地方呢，车速也是会降到20以下哈，因为稍早这个地方有一起事故啊哈，那事故排除，所以说回堵的车阵还在疏解当中哦，大概1公里左右哈，校前路前大概1公里左右，这个地方要留意。北上的部分呢，在机场系统汇入这个地方哦，这个路段呢，是明显车多的情况哦，这边稍微要留意的。再往前的话，五羊汇入汐五这个地方呢是比较慢的哈，这个地方也要小心。还有再往前的话，环北这个地方，尤其是在环北出口哦，车速会降到40以下哈，这个地方。国道二号部分呢，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呢，车速在40到60，还有大南到莺歌系统呢，也是在40到60的哈。西向的部分呢，大南路段还有南桃园路段明显车多。机场系统到大竹哈这个地方呢，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因为现在在西向的5.8哈，国二西向5.8这个地方内侧有一起事故啊哈，这个地方要留意的。过了事故点之后，渐渐就会疏解了哈。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南下的部分呢，在安坑路段车速在40以下，过了安坑隧道之后呢，车速也渐渐提升，要过中和隧道呢，车速就会

0: 渐渐就会疏解、哦、土城树林路段还有莺歌系统到埔顶、哦、这两个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哦、北上的部分呢在新竹系统出口跟宝山交流道会、欸、出口、哦、这两个的外侧车道已经明显的一个排队情况、哦、这两个地方要留意的、哦、新竹系统出口跟宝山出口、哦、北上再往前的话过了莺歌系统之后呢在一路到树林、哦、车速都在40以下的、哦、再往前中和这个路段呢在出、应该是中和交流道这个地方一路到中和隧道呢车速是在40以下的、哦、还有安坑新店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这个上下、哦、这样的情形国道5号的部分呢北上的车流会稍微多一些、哦、尤其是在雪山隧道入口这个地方、哦、大概、持续2公里到3公里呢车速在40以下过了之后渐渐就会疏解了、哦、这是北部地区的部分那中部地区的话目前各路段、哦、都还算顺畅、哦、不过在这个国道3号北上 214.2 公里这个地方是有一起事故虽然看起来对那个车流影响不明显、哦、不过还是要留意、哦、这个国道3号北上 214.2 公里这个地方有一起事故这边这个地方要经如果有经过这个地方的话要留意的、哦、那南部地区的话呢在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呢在仁德服务区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的、哦、那北上的部分呢顶尖系统路段还有南子路段车速在40到60还有在仁德系统到仁德这个路段呢车速在40以下、哦哦、再往前的话仁德大湾、哦、大湾这个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国道10号的部分呢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在40以下西向的部分呢在顶尖系统到左营端的车速大概只有40到60、哦、最后呢再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在行驶高速公路上、哦、不管要下交流道或是要上交流道呢尽量、哦、就是大家互相礼让、哦、以增加这个安全、哦、提高安全度、哦、那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谢谢宗奇大哥的说明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现在时间来到上午的7:26，在国道10号燕巢交流道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目前是车多不好走。而省道的台65线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方向，南下的土城一出口、土城一往国三，都是车多的瓶颈点。而台74线在东向往雾峰高铁交流道前有事故发生，请您经过的时候要多加留心。而台76线在双向的外侧路肩都有短暂性的封闭，是全线车道来办理路灯损坏的修护作业，从等一下的8:30开始到下午5点，所以等一下会经过整个台76线的驾驶朋友要多加留心了。等一下歌曲过后，一起来收听警广新闻。新闻过后再继续回到 Jacky 早餐车的节目现场。听到的歌曲来自 Alas 不要骗，收录在他的 Aga 专辑当中。那我们就等等空中再见咯，我是 Like， See you。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起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宜兰以及恒春半岛要留意局部阵雨，高温略降到30到31度，要一直到周四过后，东北季风减弱，温度才会回升。稍早在6:44，台湾东南部海域发生瑞士规模4.9地震，地震深度10.1公里，台东县测到最大震度为4级，花莲县最大震度为3级。桃园机场第一航厦周六下午发生一名蔡姓男子持水果刀挟持航空公司男实习生的事件，桃园检方讯后将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桃园地方法院昨晚裁定蔡姓男子羁押2个月，并禁止接见同性。记者静杰报道。

0: 这名陈姓犯嫌和香港籍妻子分居后，十二号傍晚想买机票赴港，却因被告知查无购票记录，情绪失控，擅闯桃机一航下国泰航空员工休息室，持刀挟持黄姓实习生，航警获报其中快打到场，将他制服，查扣作案水果刀，并在他身上起获毒品残渣袋和吸食器，但整个过程仍造成被害人和三名航警受伤。航警局保大大队长蔡尚伟说：“
1: 国泰航空黄姓实习生受轻伤。”日前送医治疗中，后续厘清犯嫌实际动机。
0: 桃园地检署表示，蔡姓男子持刀挟持航空公司男实习生致人受伤，涉犯伤害、携带凶器剥夺行动自由及强制恐吓为安罪，犯嫌重大，且因居无定所，有逃亡和反复实施之余，因此向地院申请羁押禁见。这部分周日法院召开羁押庭，认为他无业和固定住所，有逃亡勾串之余，加以案发前曾试用甲基安非他命，情绪及暴力风险较高，考量其家庭因素及毒瘾未改善，有再犯同类案件可能，最终院方做成羁押禁见两个月裁定。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南市麻豆区一名男子昨天上午持水果刀在道路旁随机攻击路人，导致两名年约70岁的女性受伤，其中一人送医。民警到场开枪击中男子的腿部，压制送医，而制服的过程中也造成两名民警受到轻伤。记者魏金妮报道。
3: 116到达，116到达。你等下先起来好不好？
4: 民警喝令男子放下手中刀械，但情绪激动的男子却持刀向警方冲来。早上7点多，台南市麻豆区一名64岁疑似精神不佳男子徒步持家中水果刀划伤两名路人，民警依法对男子开枪，击中男子右大腿。麻豆分局副分局长吕景志说：“
5: 一名51年次疑似精神状况不佳男子。”徒步持家中水果刀划伤两名路人，民警获报到场后，该名男子仍持刀攻击民警，民警遂依法开枪制止，击中该名男子右大腿，后续由医护人员送医救护。无生命危险，
4: 所幸现场民众跟处理员警都没有生命危险，嫌犯送医救护，由警方介护中。持刀伤人原因跟相关案情，后续警方将依法就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中秋节快到了，营养师提醒送长辈佳节礼物要把握吃得安心、吃得下、吃得开心等三大原则，才能让长辈健康过佳节。记者王玉芬报道。
6: 送礼关键在于选对，而不是选贵。台东基督教医院营养师林怡莹表示，吃得安心，挑选时要看清成分标示，避免夸大疗效的产品。其次要吃得下，考量长辈的牙口以及吞咽能力，避免太硬或太黏的食物，分量也要适中。最后要吃得开心，尊重长辈的口味以及饮食的习惯，才不会让礼物成了柜子里的装饰品。营养师也提醒，送礼要避开常见的地雷。
7: 送礼常见的地雷，像是如果正在吃抗凝血药物的长辈，就不太适合随意补充银杏跟高单位的鱼油。而如果是鸡精，它的钠含量通常都会偏高，普林也偏高，肾功能不好或者是高血压的长辈就要特别小心。那年节点心的话，像月饼跟凤梨酥，它的糖类比例会比较高，血糖控制不稳定的话就要特别注意分量。
6: 送礼掌握吃得安心、吃得下、吃得开心三个送对礼物的关键原则，才能让长辈收到温暖的心意，身体少负担，过个健康美好的中秋佳节。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今明两天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阵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马祖有零星短阵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阵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阵阵雨，25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阿好美，有得不卡吗？
1: 哎，阿珍姑，你有没有闲来呢？
2: 因沙起啊，配合政府来做土耳其人家嘅访问啦。
1: 啊，系澳门乜嘅呢？
2: 要经平常时嘅生活、身体状况同顾客嘅环境啦。
1: 哦，
2: 看食饭上要做得老唔听书嘅地方哦，从佢搭阵嘢派人来看，送饭包，也系条应急救援装置。
1: 安好啊，
3: 土耳其人唔会故事，沙起主通来关怀。
4: 以上广告由 V 省福利铺提供。
5: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尽管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现在时间来到上午的7:43，欢迎您再继续回到金广全国网的 Jackie 早餐车，我是代班主持人赖可，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听到的歌曲来自曾伟中，收录在《出外人》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活到这个年纪》。哇嘎吉的尼基，台语很破，但是还是要练一下。这是曾伟中最新发行的专辑，所以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可以搜寻一下。我蛮喜欢这首歌的，很有感触，然后内心会有一种纠结的感觉，好像你活到了某个年纪，看清了某些事情，或者是你还在持续的寻找生活当中的一些目标啊等等之类的。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38公里到237公里之间，湖尾路段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跟外侧车道。再来是很多的车多消息，省道在台64线双向的五股二街国一五股转接道，西行的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还有东向的板桥往中和，以及台65线的北上新庄一往国一，南下的土城一出口土城一往国三，还有台66线的西行平镇三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这几个路段呢，目前全部都是车多不好走，还请您多一点点耐心了，或者是赶快帮我们改道行驶。

听到的歌曲来自桃子陶晶莹，年纪大了一点。还有其他的路况消息要来持续提醒您，在国道四号双向的台中系统、神冈、中港系统这个出入口的匝道呢，都有捡拾垃圾的作业，预计会到下午的4点半，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而国道一号在北上的三重入口匝道车多定点，国道三号南下的45.8公里树林前

0: 交通 Go Go Go，
1: 行车安全 Here we go。
2: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48，要来进行交通 Go Go Go 的单元。我们今天要来跟你分享的是路口的安全小撇步，邀请到的是警政署交通组的警务证黄义林。警务证早安。
3: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早安。
2: 是，所谓的路口的小撇步到底是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些什么呢？
3: 最主要是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汽机车要注意的小撇步，那另外一个是行人要注意的小撇步。
2: 是，为什么警务证会想要来跟大家分享汽机车还有行人在路上应该要注意的这一些事情呢、啊？
3: 最主要是因为行人的安全问题在近几年来其实都受到重视，像近期我们也曾发生过行人走在斑马线却遭车辆撞击造成死伤的事件。
2: 是，所以要来特别的提醒大家，但因为刚刚警务证有提到有两项嘛，首先我觉得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汽机车的好了，要注意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3: 好的，就是最主要针对汽机车的部分，就是汽机车在行经路口时要谨记三个部分重点，就是慢、看、跟停。
2: 嗯，这个很重要，大家应该很常看到我们的很多不管是广告上面啊，或者是各大宣传上面，都有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一定要慢看停。那慢看停虽然说就是单一个字，但警务证可以稍微解释一下慢看停分别是什么呢？
3: 可以的，最主要慢的部分就是当汽机车接近路口的时候应该要减慢速度。
2: 嗯，
3: 那所谓的看部分就是汽机车行进到路口时要摆头左右查看有无人车。
2: 是，
3: 那停的部分就是汽机车行进路口的时候要停车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行。
2: 嗯，所以请我们的驾驶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跟留意这个小撇步这个口诀哦，慢看停一定要特别的来注意跟记下来了。那这是汽机车的部分，那行人呢？
3: 如果是针对行人的部分啊，像是行人过斑马线的时候要去注意到绿灯的秒数不够时，应该要等待下次绿灯再通行。
2: 就是不要想说我好像用跑的，或者是我可以冲过去这样，这样是不是有点危险啊？警务证，
3: 是的，没有错，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
2: 因为大家都想说要赶个时间啊，等等之类的，其实你就等下一个绿灯就好了，差这个可能40秒、50秒、60秒。还 OK 啦，希望大家要特别特别的注意。那如果行人已经走在这个人行道上面，或者是在路边的话，有没有什么也应该要特别注意的事呢？
3: 有的，像行人啊，如果在路边等红灯的时

0: 候啊，记得别站在马路上。
1: 嗯，为什么啊？
0: 因为这样很容易是车子来的时候就容易造成行人的安全顾虑。
1: 嗯，所以尽量是靠里面一点点嘛。
0: 对啊，如果有人行道的部分，当然是站在人行道上会比你站在路边这样来的安全许多。
1: 嗯嗯。那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汽机车跟行人的这两个应该要注意的相关的小配套嘛，如果违反的话，不管是汽机车或者是行人，是有相关的罚则的吗？
0: 嗯，针对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44条，它有明定，假设驾驶人行进行人穿越道或其他依法可供行人穿越的交叉路，
1: 嗯，
0: 那不停让行人先行通过，那最高可以罚到6000元。
1: 是，所以大家驾驶朋友要特别注意。那刚刚的行人的部分有相关的法则吗？
0: 行人的部分就是最主要就是也会有相关的处罚啊，
1: 嗯，
0: 部分，但是重点在于说汽机车它还是必须在第一时间上去做礼让这个动作。
1: 是，但不管怎么样啊，有法则没法则，都是希望大家能够平平安安的，安全第一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对对对。
1: 那最后我们的警务证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0: 最后就是要跟各位听众说的是，友善的交通文化需要每个用路人的共同努力。那根据以前美国科学家研究，当一个行为要重复21次形成习惯，而这个习惯的养成才要至少要达到21天，那意味着要建立良好的用路习惯并非一触可及。当习惯养成，自然可以得心应手，让我们共同养成良好的道路习惯，让自己跟别人也都可以安全的抵达目的地。
1: 是，这一些今天提醒大家的小撇步来记下来，安全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再次感谢我们的警务证黄义林，谢谢警务证。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听到的歌曲来自王燕薇，离开我的依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69.9公里到69.4公里之间，杨梅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同样的，国道一号南下的61.7公里过中立转接道，有三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在北上的57公里到52公里之间，内力道过了机场系统，内侧有路面清扫作业正在进行。而国一的南下192.1公里彰化系统，外侧路间有两部车停放，大约有5到6个人站在车的附近，蛮危险的，所以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国道二号在西行的大南道大竹是车多不好走，省道的台86线东向的关庙路段，目前回堵了8公里左右。

一个比较严重的路况消息要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5.4公里，目前车行速度这个地方是不到30公里的，因为过泰山转街道的内侧有三部车的事故，占用内侧的两个车道，所以您经过的时候要多加留意。而台74线西行25.5公里，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中外侧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不过还是请您经过的时候要多加留心。等一下歌曲过后，一起来进行8点钟的整点对时。听到的歌曲来自理想混蛋，《离开的一路上》。那我们就等等空中再见喽。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景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JunBlue 幻蓝小熊。